0: 所以看到外面还出太阳，
1: 是
0: 偶尔飘点雨，在目前
2: 没有什么动静，
0: 对对对，没什么动静，就是表示它的台风外围环流还没有接近。
2: 嗯，
0: 所以现在下雨完全是北向的风地形影响的，所以下雨的范围目前也不大，大概就是靠山边，北部地区台北市靠山边啦、阳明山以北地区会下点雨，雨量来讲说一阵一阵的，
2: 是、
0: 还不是正式台风的雨。
2: 哦，这个现在下雨跟其实台风没有什么关系哈，
0: 还没有直接关系，
2: 没有直接的关系哈。但我们也发现说，台风在来之前几天哈，我们发觉哦，常常看到万里无云啊，
0: 对，
2: 云都被它卷走了嘛。
0: 对对 对，像昨天的话，台北市就台湾各地方的天气都是疏云，所谓疏云都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只有就是南部地区偶尔有点雨，有下了一点雨，不大，只有六毫米的雨，算起来就是地形雨啊。
2: 是，
0: 所以整体而言，昨天前天全台湾各地方的天气是非常晴朗好天气，同时温度也蛮高的，像昨天温度最高到了 38.9 度。
2: 哇，真的、
0: 真的很热，
2: 算是今年以来的这个新高了。
0: 目前来讲，在今年来讲，目前来讲是新高，38.9 度，就在新北市的三峡国中。
2: 哦，这好，真的是，所以我看啊、在这个新北台北这边啊，由于我们地形的关系啊，
0: 对
2: 啊，这温度虽然我们靠北，照理说应该是温度稍微低一点呢、但是因为这个盆地这个热效应啊，周边哈、所以我们看这个，通常我们看最热的地方、不外乎最南屏东，不然有时候出现在嘉义啊，
0: 对对对，
2: 那再来就一样高哦，那就台北新北，
0: 对对对。以夏天来讲话，台北市的高温会比南部的频率要高，因为台北是个盆地，
2: 是
0: 啊，所以它的聚集的温度稍微就往往它的平均温度都会比中南部，也想象中的南部比台北热，那是在冬天啊、在真正夏天就是七八月这两个月的话，台北市的温度往往高于南部地区，
2: 是就是蒸锅一样啊，在里面闷着啊、好，那我们在今天谈这个台风啊，我们请将军来，我们想说特别我们谈几个方向，这个台风的前中后啊，大概是什么样情形啊？那我们如何来这个防范，如何因应啊？甚至有些地方我们可以预估说它如何来复旧，因为它也会造成一些像山区啊、土石流哈、像这样子的情形啊。我们希望它不要发生很严重，但我们一定要有防范的准备。好，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台风之前啊，我们现在看到就快要来了嘛啊。
0: 对，
2: 那现在它的情况是如何？
0: 这个台风你说前中后，前这个的台风生成的地方是遥远的东方、大概我东经的话158度、东经很远，大概4000公里以外，纬度的 17.3 度，非常低，也就是台风经常发生的纬度，
2: 是，
0: 但是遥远的东方慢慢走过来，中间变化很大，中间呢中期叫7月6号的时候它增强到最强，它的中心气压895，很少有台风的中心气压低于900帕的、所以这个台风在7月6号是最强台风眼，如果你有每天看它那个气象局公布的卫星图，台风眼非常非常的清楚，
2: 清楚、
0: 而且非常的圆、非常对称的一个台风、所以人家都把它做这个台风，如果遇到台湾的话非常非常的强烈、因为它沿途这样子走过有变化，从开始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因为它月初的时候刚好开始嘛，月初八月初的时候开始，那到7月6号就增强到最强的时候，这时候它维持的时间只有一天，到7月7号刚好是我们抗战的七七事变抗战的那一天、这一天它又开始减弱，但是还是一个强烈台风，它的中心气压稍微升了一点，是900帕、900帕也是非常强烈、因为900以下大概它的风速是每秒61公尺每秒，每秒61公尺，
2: 它相当于
0: 阵风
2: 吗？
0: 你阵风的话大概有75公尺，75公尺你算成这个每小时几公里的话你怎么算呢？75乘以60、再乘以60、那如果我们以70来算

0: 按七七就是七十乘以六十，六十秒嘛，
1: 六十秒，
0: 六十秒就是一分钟嘛，
1: 对，
0: 乘以六十秒再乘以六十就是一个小时嘛，就是每小时几公里，你七十乘以六十再乘以六十就是每小时最大阵风的公里数，以这样算，
1: 现在差不多250哦。
0: 不止，
1: 不止哈，
0: 你七十乘以六十420，420才乘以六260公里，大概260公里，就是每小时260公里，非常强，
1: 非常强，很快速哈。
0: 对对
1: 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台风是属于低气压啊，低气压现在是热带气旋嘛，低气压。
0: 对对。
1: 那我们平常气压是1000啊，就一大气压。
0: 对对。
1: 但它比我们低啊，低到900的话，就知道哦，它就像那个洗衣机那个涡轮哈，开始转哈。那如果再低，低到800多，哇，越转越快。
0: 对对。
1: 所以这时候它吸的云也越来越多。
0: 对对对对。
1: OK， 它转得快的话，它中心就会扩大嘛。
0: 对，风速也大。
1: 所以是不是台风眼它越清楚越大的话，表示它风越强呢
0: ？No， 越小越强。
1: 越小越强。
0: 越小越。强，因为你在旋转，越想越强，集中在一起，就是台风眼越小，这个台风越强。如果台风越小，有台风眼小，逐渐台风眼变大，表示台风有减弱的趋势。
1: 就有点涣散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有减弱。
1: 大家看过那个小时候吃那个棉花糖吗？
0: 对对对，它就是卷的，
1: 就是卷
0: 嘛。对啊，你松散的话，它就比较宽松。
1: 对，松散，如果说越来越松的话，那就没什么威力了。
0: 对对。
1: 但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它最强的时候是7月6号。那后来呢，有稍微弱一点。
0: 七月六号以后逐渐减弱，现在昨天晚上20点。变成就是减弱成一个中度台风，所以目前来讲是一个中度台风，在台湾的东部海面。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度台风跟这个强烈台风哈，那它当然风速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范围哈，好比说我们像380、350啊，像这样的范围，跟它的强弱强度有没有关系？
0: 其实有关系，台风越强，一般来讲暴风半径越大，所以它在越强的时候，暴风半径350到增加到380，那现在由强烈台风减弱到中度台风，它的暴风圈应该会减少了，应该会减少。
1: 是，
0: 但是目前它还是维持380公里
1: 呀。我们也看到，不管是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各新闻台哈，其实也要维持大家的警觉。一般来讲，我们说强烈就强烈嘛，中度就中度。就现在呢，发现说，它是中度的上限，强烈的下限啊。它意思就是说，它就是随时有可能在变强烈嘛。
0: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在增强为强烈的机会，我的判断很小。因为它由强转弱，而且它逐渐向北走，
1: 是
0: 气温来讲的话，就是海水温度会相对的减少了，
1: 这样
0: 海水，而且经过这漫长的时间，它的降雨量大部分都在海面上都降下来了，
1: 是
0: 啊，风力也降下来，所以现在接近台湾的，在台湾的东面，它的强度再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几率。我的判断是不多
1: 不多啊，因为它如果它暴风圈进入了台湾的话哈，它也会被这个地形地物给干扰，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也会变弱。
0: 尤其你现在看，因为8点的资料还没出来，你可以看气象局的卫星云图，这个台风眼已经不会太很明显。
1: OK，
0: 不会很明显，不明显表示它在还在持续的减弱。所以我讲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几率不高，
1: 几率不高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台风它有两大因素，起码哈，一个是风嘛，一个是雨啊。
0: 对。
1: 那有时候我们发觉说，台风也许根本没进来，但是它引进了这个外围环流哈。
0: 对。
1: 西南气流啦，或者甚至有一些这个东北方面的，
0: 对对对
1: 的一些这个降雨哈，其实会造成台湾山区或者说在临海非常重大的影响啊。那这也不容小觑啊。我们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要请气象将军于川行将军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这次的台风它的路径啊，还有它带来的灾害，可能是在哪些地方啊，要特别的注意啊。岸边我们看已经出现了，台东出现了这个8公尺的这个8米的浪啊。好，那我们稍后把这个整个灾情的预判啊，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说明。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现在今天上午的8:17啊，非常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桃园 GoGo Radio 以及嘉音乐部联播网啊。我们在今天台风天啊，停班停课的上午啊，为大家来掌握所有台风相关的资讯。那我们刚刚听这首歌呢，是 Leon Bridges 的 Shine 啊，害羞 You Can Shine With Me 啊。那我们看这个台风，希望它哈、啊、一直害羞下去啊。它从强烈已经害羞变成中度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于将军啊，于川信于将军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谈谈看啊，这个灾害来临的时候，那尤其我们台湾这个今年哦，这个饱受台风的这个威胁跟摧残，那我们现在在每次都会学习怎么样来更加这个坚强的防台啊、哦。那将军，我们知道说现在今天早上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了，
1: 对，
0: 那停班课，但现在县市政府也非常小心啊。
1: 对，
0: 也避免了造成民众困扰吧，哈。
1: 对，
0: 早上送小孩出去啊，或者上班，然后中午又碰到风雨要接啊回来。
1: 对，
0: 你知道很大的因素是有些学校的问题啊，大家没有想到，早上来上课啊，中午就要放学，营养午餐都煮好了，对，那个时候也是造成一些浪费了哦。
1: 不但是营养午餐浪费，有时候家长接送也有造成，
0: 对、啊嗯、
1: 尤其是国小的，国中他都自己会回家了嘛，
0: 是是是，
1: 国小的问题很大，所以干脆就提前放假了。其实早上各地方的天气，以北部来讲、还没有达到放假的标准。
0: 对，但现在都以全天为原则，
1: 对对，
0: 就算你晚上会碰到傍晚黄昏，我们就一早就开始放假，
1: 对。
0: OK， 那我们再谈看说现在的以前中后来讲，以防范来说的话哈、那这次台风，你看现在我们时间是8:19嘛，那它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以暴风圈会碰到台湾陆地来讲起来，真的也要到了、下午傍晚啊。
1: 哦，我。

0: 5点钟看他就气象局发布的位置，
1: 嗯，
0: 就是距离恒春还有750公里，
1: 嗯，
0: 中心距离恒春750公里，
1: 嗯，
0: 它的暴风圈目前还是维持380公里，
1: 嗯，
0: 换言之就是它的暴风圈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1: 是
0: 以它现在的方向跟那个速度来讲。明天早上5点钟，因为8点钟资料目前还没收到，
1: 对，
0: 以就是他5点钟预计明天早上5点钟的位置是距离台北的正东方大约是300公里，换言之有80公里在陆地上，80公里在陆地上，
1: 嗯，
0: 就包含了北北基。
1: 哦，是是是，
0: 宜兰
1: 明天上午
0: 啊，对对，明天上午5点钟，
1: 明天上午
0: 就是这个台风真正可以影响的话，真正有风雨的时间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礼拜五晚上的下半夜，
1: 嗯嗯，
0: 到明天早上
1: 是
0: 的时间，就整个白天大概到明天中午以前，
1: 嗯
0: 啊，暴风雨比较强。
1: Okay，
0: 因为它的移动速度没有减慢，有每小时20公里、
1: 嗯，
0: 所以它来的就是维持时间最多最多不会超过24小时，
1: 嗯，
0: 就很快的会脱离，
1: 嗯，
0: 脱离以后北部的雨会减小，
1: 嗯，
0: 但北部还包含到宜兰地区，
1: 嗯，
0: 但这次对花莲地区造成的雨会不会太大，为什么会下雨但不会太大，就是豪大雨的情况对花莲来讲应该比较小，因为在它的南方，
1: 嗯，是
0: 啊，雨大概都下的宜兰以北，包括新竹以北这些地方，
1: 哦，对，
0: 花莲以南包括台东还有台中以南，
1: 嗯，
0: 啊，这次台风对它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1: 是包含上次非常这个造成剧烈的灾害，像嘉义啊，台南嘉义这边，它在因为它暴风圈根本没有到那里，啊，
0: 没到。哦，同时它的云系范围也不会到，
1: 是
0: 啊，最多会下雨，就是外围环流，因为地形影响，因为吹北风啊或者西北风，
1: 嗯嗯，
0: 刚好是向风面会下点雨，但是雨是不会太大。
1: 对，像西北风跟西南气流西南风啊，哦，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台风眼的位置是不是，如果说它台风从中间通过的话，那大概整个南部都会有西南气流进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尤其它走这个路径的话啊，很少会带来西南气流，
1: 嗯哼嗯，
0: 很少会带来西南气流，
1: 哦 okay，
0: 而且它速度快，所以它很快的就会脱离，
1: 嗯，是，
0: 所以对南部来讲，这个台风的威胁对南部和中部来讲的话，相对是比较小的
1: 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台风眼的位置啊，台风中心位置往北推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它是一个逆时钟旋转的气旋嘛，
0: 对
1: 哈，那所以西南气流或西南风不是没有，还是有，只不过它发生的位置可能在新竹以北了，
0: 对对对。这个台风眼的通过的位置大约是这样的，以目前它五点钟的位置，或者现在最新8点的有，我这没看到，目前我在电台所以没看到8点，
1: 嗯，
0: 以5点钟的位置推向，它会经过石垣岛，就是宫古岛，
1: 宫古岛
0: 继续向北北西站的进行，台湾的北部海面站的通过到大陆，
1: 嗯嗯，啊，OK，
0: 所以登陆，我个人预判这个台风登陆台湾的就是中心登陆的机会不高，嗯，
1: 不高
0: 不高，
1: 哦，将军这推估的这经验值啊各方面看台风路径，其实如果讲说它真的有可能登陆的话，那会有什么因素，几乎小于零，啊，
0: 登陆跟不登陆中间差在哪里，登陆的时候台风眼周围的风雨很大，
1: 嗯，
0: 登陆的当时呢会出太阳，因为它
1: 是
0: 一个下沉气流，哦，反而你觉得哎，怎么会出太阳，出太阳过后大概不到半个钟头，最多维持一个小时，风雨就会来，而且风向会改变，
1: 嗯嗯，
0: 那不登陆呢就这个风雨会持续，尤其在北部地区，不登陆从这个方向走，北部海面走，刚好北部都是从西北气流，都是西北风，
1: 嗯嗯，是
0: 对北部来讲都是向风面，所以它雨势会特别大，特别大，
1: 是，所以这次呢，大家要这个在北部地区啊，反而要严防好雨啊。那在南部啊，这个中部以南哈，包含花莲、台东在内啊，雨势就不会那么大。
0: 对对对，
1: OK， 那这我们在这个温情云图上面，我们都可以掌握到了，
0: 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清楚，你那个。

0: 雨是，如果你看那个彩色的云图，如果你看到红色的话，在你家附近或者在你的上空的话，雨量都比较大。
1: 嗯， 嗯， 嗯，
0: 红色的，红色中间又变白的话，雨更大。
1: 哦，
0: 雨更大，
1: 是是，
0: 你自己可以判断呀。用卫星云图的彩色的，有的，
1: 嗯哼，
0: 色调强化那种云，有彩色云图，你来分析。哪个地方雨是大，你大概可以清楚一点。
1: OK， 好，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强风豪雨啊，以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来讲，我们的建筑结构现在都已经做得啊不错了。风基本上不是太大的问题，
0: 对，
1: 倒是雨这个事情啊，因为是自然环境嘛，
0: 对，对，
1: 山区啊、土石啊、道路塌方这种情况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用后天的工程全部把它补强到多强。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方面特别注意。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台风会吸这个云层嘛？
0: 对，
1: 它吸的话呢，现在看起来，你看，我们前几天哦，在光是在台东就看到兰屿啊，看到琉球啊，那在屏东可以看到菲律宾啊，可以看这么远啊，那表示说我们的这个云啊，或者说我们污染的这个空气啊，全部被台风吸走了。对，
0: 没有，在台风来以前，刚好台湾是一个下沉气流，下沉气流第一个空气非常干净。同时视野非常好、
1: 哦
0: 啊、所以昨天前天的温度都很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视野大概有二三十海里都没有问题、但是台风接近以后慢慢就不一样，第一个水汽含量多了、水汽含量多，外面就蒙蒙细雨，视野就不太好了、但是每个蚕室的排雨的设计不一样，那每小时雨量有的设计是80mm，有的设计是50mm、
1: 哦、城市排雨的这个速度，
0: 排雨就是排雨的设计、如果你设计是50mm，如果这个雨来的时候每小时60mm 的时候，它就容易积水，
1: 是
0: 加上山区的雨再下来就更容易积水、所以城市的排水的设计对未来会不会积水很有关系、
1: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讲说城市的大考验啊，县市政府啊，尤其首长的这个形象方面啊，都会这个在每次有台风来啊，天然灾害啊，会被检视。那上一次呢，我们知道台北市呢是内湖地区有淹水嘛，
0: 对，
1: 那有，但淹水有几个情况啊，不管是在各县市啊，一个就是清水沟这件事情，
0: 对
1: 啊，一定要很勤的在做。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抽水站，是吧？
0: 对，
1: 什么时候来启动啊？抽水站设备是不是 OK？所以大家看最近啊，这几天，尤其昨天哈、这个所有政府官员哈、几乎跟相关的啊，大家都去巡视啊。
0: 对对对对，都怕淹水，
1: 都怕淹水啊。所以抽水站大家记得吗？在那个当时啊，在那时候说2000年左右吧。对，台北市这个大淹水。
0: 对，
1: 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抽水站没有启动，还是说基础的问题嘛？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整个台北，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东森，在中校西路啊，中校西路、中校东路口啊，中山北路口。哇，这个底下、已经看到那边地势还稍微高一点，一路往东走哈、汪洋一片呐、
0: 你讲那个是纳莉台风，
1: 纳莉台风是是是，
0: 纳莉台风，整个台北火车站，我们那个东征的前面整个都淹水了，
1: 整个都淹掉了。
0: 对对对对，
1: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这个涉水，当时我住的离公司在有一段距离哈。没车子可以过去啊，我车停在地下室，走路回去啊，要涉水，水深大概没有及腰，大概然后要膝盖以上。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把车子给看，当时还有人把车子给开出来救出来这样子。
0: 啊，那还不错，
1: 还不错，
0: 运气不错。
1: 是是是，但整个呢，台北市所有地下室淹水，新华城还没有启动，正要启用的时候，地下七层全部灌满。对，那时候就我们叫抽水机发挥功能，但抽上来也要排得掉啊。
0: 对啊对啊。
1: 所以这次来讲，基本上我们看在北部的县市啊，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了。
0: 对对对。
1: 不过这次雨势来说啊，我们看到风强雨大的话，那它暴风圈逐渐缩小变成中度台风，相对雨量也可能会降低一点了。
0: 你讲的没错。第一个它强度减弱了，雨量会减少。第二个，它速度走得快，就是下雨的时间缩短了，相对的总雨量也会减少。就是不要就遇到这爆发性的这短暂的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在台湾来讲，每个城市一定会淹水。就超过100毫米时雨量，
1: 是
0: 一定会淹水。 如果你排水量是80毫米的雨量的话，那你只要

0: 下雨低于80毫米，它的消失的程度很快。
1: 哎，这点啊，其实将军没有讲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包含我在内啊，他都没有去关注到这一点。那我们常讲说人民有知的权利嘛，在民主国家啊，特别是这样，所以是不是啊，我们开始要分区甚至邻里开始来这个要公布一些数据啊，我们这边排雨量有多少。对，因为这是真的，这透明检核嘛，所以所有县政府的县市议员呢、啊，我觉得这是责无旁贷，一定要把这个公部门在我们这个邻里居住地的这个食雨量的排水系统的像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哈、啊，要公布出来，大家才能去准备啊。
0: 对对，因为每个排水沟的话，设计应该我不晓得它有没有这个一个原则，如果你地势高，你的排水量应该相对低一点，地势低，你的设计的排水食雨量的排水量应该要特别大，所以不会说全市都是千篇一律的，
1: 对对对，
0: 那以这个分段去设计的话，我认为对以后淹水的几率相对的会比较少一点了。
1: 是啊，其实就像我们讲地势高的部分啊，但没什么问题啊，因为高嘛，所以水往低处流。
0: 对对、
1: 啊。那但是地势低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其实像这样子的观念，不在于说哦，我们地势高的地方可以排雨量稍微慢一点，而是说，如果我们是地势低的地区，我们一定要更加小心，是吧？更加让它快速能够排掉，不然的话，真的我们以前常提到说，在北部地区呢，大家讲细指细指哈，那就啊潮细指的地方，但是也就是淹水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每下雨哈，它必淹水。那现在呢，已经做一些改善了。
0: 对对，
1: 好，那我们这边呢，也要再稍微休息一下哦。稍后呢，我们还是要请将军为大家来提示一下，说现在哦，大概我们碰到台风然后有降雨的话，我们再有几种方式的措施啊、来看如何来做。当然我们知道将军看天气啊、并不是排水专家水利专家，可是这方面有些相关性啊、我们就看有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变成地势低容易积水的地方，或者说容易降雨的地方，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小心防范。
0: OK，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哈，是这个欧开啊，就是人声乐团所演唱的《巴拉巴拉巴拉》啊，因为我们找不到巴威啊，我们就听巴拉。那但这首歌曲啊，我们没有乐器的情况底下，其实这个真正考验这个彼此团队的默契跟这个功力。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于将军啊，于川信将军啊，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谈这次的巴威台风。哎，将军早。
1: 大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地势跟排水的关系嘛，哈。
1: 对。
0: 那在这次台风来，我们看它在偏北。那以地势来讲，有个情况哦，我们有些地势真的自然环境地势高的地方，我们希望它不要排水，我们给它建个水库啊。那这次巴威来的话，对于这个水库方面啊，现在台湾水库情况怎么样？应该也是在北部、中北部进账不少哈。
1: 昨天我看新闻，很多水库都开始排水，包括什么水库，南部的还没看到。因为这次台风对南部带来的雨水应该不多，所以要影响应该就是台中以北，还不包括台中，应该是苗栗以北，只有北部而已啊。那包括北部的石门水库啊，翡翠水库，应该都会带来比较多的雨势。因为这次台风虽然我认为它不会登陆，但是它慢慢偏向于北北西走，但是因为刚好都是向着台北，雨量的多少就看它风向。我讲了，这次台风所带来对北部而言都是西北风，西北风对北部的地形而言都是个向风面，所以带来的雨量应该还是蛮大的，
0: 还是蛮大哈。所以不要看说现在呢，大家这个早上8:36啊，觉得风和日丽了哦，真正出太
1: 不太有雨，
0: 对，然后风和是真。我们看到这个大安森林公园树梢哈，没有一根树叶在动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那但是不能掉以轻心。他想要赚了一个台风假，然后但是我们昨天也看到所有 KTV 电话都被打爆。他在规划，对，昨天可以欢唱晚一点，反正今天这个不用上班上课啊。
1: 对对
0: 啊，但是我们也发觉说其实现在要养精蓄锐啊，因为到了傍晚以后，晚上啊，特别是这个入夜下半夜到明天早上，那明天啊这段时间，那我真的要严阵以待嘛。
1: 啊，真的要严阵以待。因为这个整个台风来讲，它暴风圈有380啊，明天早上5点距离台湾，就是台北来讲，正东方大概是300公里，就是80公里含在了暴风圈范围之内。那如果加上外围环流的话，大概有120公里在外围环流，其中包含的就是北部地区，新竹以北地区都包含在了其中，含的有宜兰，因为刚好都是向风面的关系，所以这个雨势来讲，在这些地区的雨量非常的大啊，非常大，降雨预报都在500毫米以上，所以500毫米都会造成比较大的灾害。
0: 灾害，
1: 但是风力来讲话，因为它的强度已经减弱了，所以风力来讲，海面上风浪比较大，那陆地上风浪的风力来讲，相对的会比较弱一点，所以整个雨量的防范的话是重于这次台风，因为刚好就是北部宜兰地区，带来的雨量比较大，尤其在山区的雨势，所以不仅仅说要防雨，今明两天就最好大家不要去登山了吧。
0: 哦，对对对，
1: 海上活动、登山活动都应该停止了，都应该
0: 是
1: 千万千万应该都要停止了。
0: 对，所以大家这两天买鱼可能也别想了，对不对啊？新鲜海鱼的话，
1: 对对
0: 对。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像台湾的这个渔业养殖也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我们就想说，像渔民朋友啊，或者说海钓客啊，我们在这两天绝对不要出海。可是我们也将军，我们也常听到哈，就是说在台风前啊，但台风当中的话啊。几乎比较少，但也是有哦，就有钓客哈，还是想甚至把自己绑在那个礁石上面，
1: 礁石上，
0: 对啊，那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风浪大的关系，所以很多这个鱼汛啊会过来嘛。
1: 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浑水摸鱼"。
0: 哦，
1: 其实海面上有个海水浑的时候，有的鱼是不同的鱼种，会浑过来，所以有些钓客真的会抓住这个环境去钓它稀有的鱼类，所以浑水摸鱼是真的有的，所以这次钓出来的鱼，第一个种类非常稀少，第二个也比较大。因为这个浑水的话，就表示大鱼才能够在混乱当中、大风大浪里面，
0: 是
1: 才能够成活，所以它的那个 鱼的体积都比较大，所以很。

0: 那钓客是希望钓的这种鱼
1: 哦，
0: 所以但是安全还是要重要，安全非常重要。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两天呢，类似的像这样活动啊，不管是渔船呢，还是这个海钓啊，都应该全面停止啊，
0: 停
1: 下来。
0: 停止。
1: 对，那我们在曾经在采访过程中，只要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事件啊，主播也会出去了哈，像是那个。花莲啊，之前还有我主要去花莲啊采访，那时候台风呢在岸边，哇，那个浪打真高啊。
0: 对
1: 对，所以在海边附近啊，也尽量不要活动。
0: 对，
1: 好、啊，那据说这个浪好像有分别，台风来的浪就是长浪多。
0: 对对，
1: 啊，那它有什么特色吗？
0: 因为长浪来讲的话，它是从海面上的过来，它维持的时间比较久，
1: 嗯，
0: 它碰到那个陆地上啊，它就浪花就比较高，
1: 嗯，
0: 然后速度比较快嘛，
1: 长驱直入，
0: 对对对，它速度比较快嘛，因为它有风吹到它，平常的浪没有风，所以它速度来讲慢慢的，
1: 嗯，
0: 而长浪来讲是第一个虽然是远，第二个它因为有风力的加持，所以它碰到路面上的陆地上或者碰到海礁的话，一般来讲浪高就相对的比较高一点了，
1: 是，
0: 所以很要特别注意这个长浪，不是不能钓鱼轻心的。
1: 所以我们远离海边啊，在台风的时候，那所有的船只啊、渔船啊，也都入港了啊。
0: 对，
1: 把这个绳缆啊，都把它系得非常紧啊。那也不希望说发生任何的意外。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前中后嘛，在台风之前，我们大家看到以目前来讲是风平树静哈，那所以看不太出来，但是大家不要掉以轻心。那我们来谈到台风之中，好，刚刚将军有提到说，大概是今天呢、啊，礼拜五的入夜之后啊，
0: 对，
1: 你说下半夜到礼拜六的白天
0: 、
1: 啊，所以下半夜的话是已经要过12点了吗？
0: 我认为不会。大概晚上10点以后，我们的北部的风雨就应该会起来了，一直可以维持到12小时，到明天中午，大概是中午的左右会慢慢减弱，因为它的速度以目前来讲还是20公里，这个速度蛮快的。第二个，我认为它不会直接登陆的原因就是，你现在看气象局公布的卫星云图，它的卫星云图的成像是长轴型的。所谓长轴型的，它是南北向的，跟前几天的不一样，它是圆的，都整个是同心圆。
1: 哦，
0: 现在长轴型的，表示这个台风的轴向，会偏北。
1: 哦，它不会偏南，
0: 不会偏南。所以它的轴向偏北，也表示这个台风未来的走向偏北的几率比较高，所以我一直强调它不会登陆。第二个呢，它偏向于北北西走的机会比较大。
1: Okay.
0: 第三个，它是经过宫古岛、台湾北部海面南，不是南屿，就北部那个岛屿，
1: 北部
0: 以北的地区。就是基隆以北
1: 、
0: 以北的这个海面上慢慢这样子通过，所以相对的台风中心的风力来讲没有到达台湾的陆地上台湾的风力我讲不大，也就是它的边缘34海里的边缘的风力，因为
1: 是
0: 380嘛，
1: 强弩之末
0: 就是边缘，
1: 比较边缘，
0: 大概是风力海上大概是10级到12级，陆地上最多是5级到7级的风力，在我的预测来讲，以北部来讲，
1: 是
0: 对中部南部风力不受影响，雨量也不大。
1: 真的，我们发觉说现在在这个行政考量方面哈，以前都是看风力，如果路上风力没有到达几级啊，我们就不会放假啊。当时以前一直是这样啊，但现在会发现说它的影响所及，它是非常的零和的，很绝对的，就是说你如果造成灾害，它就是100%。
0: 对。
1: 哦，那如果说可能造成灾害，而人又不在家，又没有防范，或路上往返啊回程的时候又碰到雨，天雨路滑，又碰到一些交通状况，哇，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提早让它不要发生哈？
0: 对，
1: 因为要预防胜于治疗嘛。
0: 对
1: 啊，所以那干脆就 把标准整个再放大一点，
0: 放宽一点，
1: 放宽一点哈、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干脆我们整天就停班停课了。
0: 对，
1: 所以这方面呢，也许现在在昨天晚上啊，今天啊有出游啊，在唱歌哈、啊，这些朋友啊，或有些人这事件会啊，那我觉得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什么好去防范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就很多的朋友可能他居住的地点。

0: 比较靠近山边呢、啊，哦，或者说它的住屋的条件啊，容易受到台风侵袭的话，那真的我们也要有同理心啊、哦。
1: 对对对，
0: 对，就希望大家都好了，共好是很重要的。
1: 大家一起平安，
0: 哦、一起平安是。那我们再讲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台风移动啊、哦，我们讲长轴型的话，那一定是它往北边的方向比较偏西。对，虽然长轴，但它也引领它的方向是往北边走。
1: 对 对, 对, 对。
0: 如果它是长轴型，南边比较偏西的话，就那它就会往下走。是，大概是这样，看它的云的走向，
1: 云的走向，云的走向也表示太平洋高压的形态的变化。
0: 嗯，
1: 原来都是一直往西走，或者偏向于340度，表示太平洋高压它的形状在改变。如果一个高压是一个长条形、哦、东西向，那这个台风大概就是由东向西一直倾过来啊、不太会改变。那表示它方向改变了，速度也有改变了，表示太平洋高压的形状有改变。形状改变也就牵引台风的行动方向，
0: 是是是，
1: 所以高压是牵引到低压走的，是是是，所以它的、哦、我讲特别强调云系的长轴改变了，这个台风本身就有向北调整的趋势。
0: OK，、所以影响台风路径有几个因素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台风是低气压哦，那高气压如果在它旁边出现的时候，就会把它挡开，是吧？
1: 对。它不是高气压出现，它是沿着高气压的变化走。
0: 哦，它如果变化的话，
1: 对对对对，
0: 它就会，它不能超过高气压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它就会被它挡住，往旁边去了。
1: 等一个大人牵一个小孩，你一直牵着他，他可以在你手边跟他转来转去，忽慢忽快，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但是都在你的手的范围之内。高压带台风也是这个情况，
0: 是
1: 高压的变化就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跟速度。
0: 那现在在这个台风周边有高压吗？
1: 有
0: 几个呢？
1: 有没有就一个太平洋
0: 高压，一个就可以、
1: 哦、
0: 太平洋高压
1: 、哦、因为太平洋高压这时候就在太平洋上是比较强的高压，那这时候它的变化是长条形，我所谓长条形它的轴线是东西向，那如果在它旁边的台风也好，低压也好，也东西
0: 也就东西向了，
1: 走、哦。如果它东西向变成
0: 南北向，
1: 圆的
0: 、
1: 就圆的，也不是南北向，它圆的，那你它旁边的台风方向就慢慢调整。所以我讲，现在这个台风的云量的这个云，整个云的结构。是长轴型的南北向，所以我认为这个台风慢慢有偏北，但是不至于一直往西接近台湾、
0: 哦 okay、
1: 所以我一直判断它不会直接登陆的原因也在这里。
0: 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将军从这个经验跟这个现在的所有资讯里面啊，卫星云图啊，有时候还有雷达汇波图啊，看
1: 对对
0: 来综合判断。那但这是一个高气压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啊是海平面的温度，是不是也是
1: 哦，海平面的温度可以直接影响它水汽含量。如果你海平温度是在暖的一个海洋上，它的持续就是它向上蒸发的雨量水汽比较多，它维持它强度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比较强。
0: 比较强。
1: 那以目前来讲，虽然在台湾附近，台湾是附近刚好是一个暖流，但这时候的温度比原来十七八度的温度要来的低一点，因为它越往北走的话，相对海面上的
0: 海平温
1: 度
0: 越低，
1: 越来越低的，所以它在增强。我讲，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在增强为强度台风的几率，不高。
0: 是
1: 第二个呢，因为它的强度已经减弱，原来的895米里巴中心，现在五点钟是940。表示增加的还蛮多的，升的气压升的蛮高的，气压升的蛮高的，你让它说再旋转的再快，增强为强烈几率也不高，只有它维持，就是维持这个侵袭台湾刚好啊，慢慢它还会减弱。
0: 真的，
1: 我认为还会减。
0: 是，所以于将军哈、告诉我们这个台风啊 ，three dimensions 啊，就是说它是三度空间的观察。那如果说它有前后左右，那还有高低。如果说今天气压真的突然高到950、960，到1000，那台风就不见了。
1: 对啊，对啊，对对
0: 对。所以我们关心啊，常会听到一些我们不太在意的讯息，好像这个台风啊，中心是多少多少百帕。
1: 对对
0: 对，如果说是

0: 940帕，我们说哦，它现在低于1000，所以说890万的超大，对不对？
1: 超大。
0: 如果啊，现在已经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哦，那可能已经接近1000了哈。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从它公布这个它的气压的这个高低来了解说它对我们的威胁。
1: 对对。
0: 哇，这真的今天涨了很多知识。那但我们的是 live 节目啊，现场节目，现在时间是8:50。如果所有听众朋友听到我们今天节目，也觉得有些疑问，包含我们居住的地点啊，包含对于台风的一些动态，想要您个人想要了解的方向啊，都欢迎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9-1041，02-2369-1042啊，那这两次电话都可以欢迎您可以进来啊，直接询问我们今天的气象将军于传兴啊，于将军，气象专家。他所报道的气象不只是为了这个人身跟建筑物或土石流的安危啊、哦、当初我们就要看着飞机起降哈，这非常重要的，在空军气象联队方面啊、哦、负责所有的这个气象业务。好，那欢迎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啊，23691041跟02-2369-1042。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有限啊，我们就少听一首歌曲好了啊，我们就直接，我们还是只剩下在5分左右的时间啊，那差不多啊。对，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那个力宏啊，力宏在这个今天节目现场来和我们一起共度啊，帮我们来做直接的这个 live 转播。那所以将军，我们想谈一个重点是，另外我们观察现在啊，尤其是这1-2年台风的路径好像越来越偏北，原本呢不太会这个有台风侵袭严重的，像日本，甚至往东北的方向走。那在西太平洋，在大西洋飓风啊、哦，也是发觉像纽约啊，很少有这个台风建筑的设计啊，排水的设计，就现在都有。所以是不是整个大气的情况或者说温度效应啊，让台风会往北走呢？
1: 最近常常听了一个名词叫反圣音。反圣音，反圣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反圣音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增强了，高度它的强度增强了，相对的话它周遭的热度下沉气流相对比较大，所以它的热量就在夏天来讲会感觉很热。所以很多地方现在的温度都出现蛮高的，前几天包括说是印度40几度，欧洲有40度的温度，在早期来讲是应该是很少的，目前来讲整个温度都偏高啊，所以反圣音对全球各地方的温度是有影响的。如果持续太久的话，这个南北极的冰川容易融化。容易融化，海面上会容易上升，
0: 是
1: 海面上容易上升，就对于海岛国家来讲的话，会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威胁，因为它可能被海水淹没了，
0: 国土立刻就缩减，
1: 缩减了很多，尤其还可能威胁到它岛上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反圣音现象不得不提醒啊、尤其是温度太高的话，真的会影响我们健康，影响我们整个地球的环境，都会有十分大的影响。
0: 对，我们讲常有正负1.0 2.0 啊、哦、那如果说我们在全球的这个气温啊、哦、控制在 1.5 之内的话，目前看起来还是可接受的范围了。
1: 对、
0: 哦。那如果超过 1.5 到增加2度C以上的话，那真的整个物种会大大改变。
1: 改变。
0: 那像圣音现象 ,El Niño 啊，或者反圣音，就那时候看说在这个太平洋啊、哦、在这个算是东太平洋方面啊、哦、那尤其南美洲呢，
1: 对。
0: 海平面如果下降的话就圣音现象，上升的话就反圣音现象。
1: 对对 对, 对。
0: 那时候也是啊，如果海平面上升，那也是有很多的稀奇古怪鱼从海底跑出来。
1: 对 对, 对。
0: 这也是个观察现象。但对我们熟知的台风或飓风来讲，它就是容易往北偏。
1: 对。
0: 因为海平面在北方的，其实本来应该是低温的一些海面啊，温度也升高了，
1: 对，
0: 那也增加了这个就热带性就低气压啊产生的机会，或者引导低气压往那边跑去。
1: 对对。
0: 那以这次台风应该还不至于，以巴威来讲不至于到日本啊。 哦。
1: 几率不大。
0: 几率不高了齁。
1: 对，几率不大。
0: 对，我们常真的要这个看证据来说话。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啊，它往北偏不是没有啊，但是除非很特殊现象，它会整个偏过去啊，那几率真的不高齁。
1: 不

0: 但重点是我们在最后在两分钟时间，我们再为大家提示一下，以这次来讲，以今天我们算个时间点好了，在今天的这个入夜哈，也就是说我们在七点多天黑啊，七点六点多七点天黑啊，之前。台湾还是
1: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我个人估计，这个台风对北部来讲，宜兰的地区来讲，下雨的时间应该在今天晚上十点钟以后，到明天中午这段时间，雨量比较大，风力大概就是在陆地上最多不会超过八级的风。陆地上，海面上比较大，大概八到十二级。
0: 是
1: 整个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中南部影响不大。
0: OK， 那现在我看很多菜啊，不管是北部还是中南部，全部都采收啊，菜价飙涨，
1: 对对对，
0: 货价一空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台风过后，我们希望啦，对于这个农灾农损啊，会降到最低啦，最好不要有什么伤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过下个礼拜或者会不会这个物价又平稳，甚至会降得很低呢？
1: 我认为对这次菜价来讲，对务农的影响不大，因为种菜的大概都是中南部，北部也有少部分，因为中南部对这次台风来讲没有太多的影响，风力也不太大，所以物价大概就是趁台风抬高一点，大概台风过去以后应该就很快的回稳。
0: 对，这完全跟期货一样啊，预期心理哈。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那为什么会降低呢？就是因为采收太多，那它又有一个时间限制嘛。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一次在这个货品供应上面或菜供应上面哈，那很多的话，我们知道说那就以量制价。
1: 所以今天不要去买菜。
0: 可以撑的话哈，我们以经济考量的话，可能过两天菜价会。
1: 礼拜天再去买。
0: 礼拜天再去买。
1: 那个会很便宜。
0: 好，
1: 因为台风过了，那个菜没卖出去。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不只找气象专家，我们请一位大生活家啊，于川兴啊，于将军，于将军也是做了一手好菜啊。今天有没有我们在这节目最后提示一下，我们有什么好菜要介绍一下？今天
1: 啊，我倒不至于，我平常来讲的话，我的喜欢做的菜还蛮多的，尤其夏天的凉拌菜，凉拌菜撇篮，所谓就是。撇篮就是大头菜，
0: 大头菜，
1: 大头菜来凉拌也非常不错的、
0: OK， 大头菜的话跟它是跟挂菜不一样哈、
1: 哦，不一样，不一样，
0: 哦、大头菜、
1: 大头菜 是大概夏天的菜，那时候拿来凉拌非常好，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0: 最简单的凉拌是拿盐来腌制吗？还是
1: 就是用盐糖腌制一下。加点辣椒这样子就可以了。
0: OK， 好，那我们在这个台风天放假，我们在家做点大头菜的腌菜啊。好，那如果可以的话，礼拜天再去买，下礼拜做，菜价比较便宜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气象将军川兴将军接受我们现场访问，谢谢，
1: 谢谢，谢谢。
0: 那也祝福大家在这台风天有一个平安的这个假期啊，这个、平安夜。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李大华，我们下礼拜再会，拜拜。
2: 有权有缘。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3: 圣经上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上帝向人说话，常在安静的时候。因为只有安静平稳的心灵才听得见神的声音。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心安静下来，在一呼一吸的生命律动中轻轻听主话语，并起而遵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佳音广播电台。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提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而当选择是加咖喱加 UC 的 cheese 豆干 K。

0: 卡出安达，格里加 glass 安达，我人记是 vu 瓦瓜，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瓦瓜。营业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塔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夜辛苦啊，塔做 yum， 塔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夫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给我彼此的距离。搁较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车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3: 嘉音剧场。

0: 王太太，王太太，
1: 哦，是刘太太啊。
0: 王太太，你今天也这么早来菜市场买菜啊？
1: 是啊，想说啊，早点来买比较没有人啦。哎，刘太太，我看你也是哦。
0: 是啊，我都是选人少一点的时候出来买啦。
1: 对啦，这样也不用人挤人的，是比较好。
0: 嗯
1: 啊，对了，刘太太，你有没有听说那个外籍移工被人卖了？
0: 啊？什么？被人卖了？哎，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有人受不了工作辛苦，还是吵架什么的，人就逃了。
0: 哦，
1: 后来啊，听说被人卖了。
0: 哦，哎呀，这个叫做人口贩运呢。
1: 哦，什么是人口贩运啊？
0: 这人口贩运啊，就是意图使人从事性交易、劳动和报酬明显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是摘取他人的器官，而用这个强暴、胁迫、恐吓、拘禁、监控、催眠术，还有诈术，还有故意隐瞒重要资讯，还有不当的债务约束、拘留重要的文件，还有利用他人是不能不知或难以求助的处境，或者是其他违反本人意愿的方法，像是从事招募啊、买卖、质押、运送、交付，还有收受、藏匿、隐蔽、媒介、容留国内外的人口，还有就是像刚刚提到那些方法，然后让他从事性交易或劳动与报酬明显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摘取他的器官的行为哦。
1: 啊，有人会这么可恶哦，还胁迫恐吓人家耶。
0: 就是有啊。
1: 哎呦，那一旦发生了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后，会有哪个单位来负责安置保护呢？
0: 哦，对于遭受人口贩运侵害的移工哦，最主要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还有各县市政府的劳工局提供安置保护。而当移工遭受到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会依据人口贩运防治法的规定，对于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提供人身安全的保护，还有必要的医疗协助、通译服务、法律协助、心理辅导哦，还有咨询服务，并且啊，也会就案件侦查或是审理当中陪同受审、讯问，还有必要的经济补助以及返乡的协助，哎呦，还有其他必要的协助都有哎。
1: 哎呦，那移工有这么多国，有不同国家的语言，万一啊，他们不会说我们的国语，就是那个华语不太好，会不会鸡同鸭讲，说不清楚啊？
0: 有可能啊。啊，当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可能就会

0: 你因为语言不通造成讯息接受的落差，所以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会针对这些情况提供通译服务哦。假使被害人要出庭，也会安排通译人员从旁去帮助他，帮忙翻译比较艰深的法律用语，希望确实保障移工的权益啦。
1: 刘太太，你刚刚说万一发生了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会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以及各县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安置保护，只有提供住的地方吗？还是还有其他协助呢？
0: 有啊，这移工啊，在台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为了避免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再度受到侵害或者是骚扰，劳动部啊，除了会提供安置的处所，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还会提供转介、技能训练、生活适应，而且借由了解受害的移工的宗教信仰，也帮助他成为精神的支持。
1: 那万一生病，如果需要看病什么的，怎么办啊？
0: 劳动部会针对遭受人口贩运或疑似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除了会由安置单位来帮助依据全民健康保险法相关的规定投保全民健康保险之外，另外啊，也会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所需要的费用都是由劳动部来支付，或者会向加害人来追缴。另外，在安置期间，除了提供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免费膳宿之外，如果有其他必要的经济上的需求，劳动部也会给予适当的补助啦。而所需要的经费也是由劳动部来支付，或者是向加害人来追缴。另外啊，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在合法居留或停留期间，也可以向劳动部提出工作许可的申请哦。还有针对需要转换雇主的移工，劳动部啊也会协助办理相关的手续，主动的联系安置单位，也提供职训的课程，再根据被害人的意愿来参加，而且会全额补助费用，协助被害人顺利的进入职场工作。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刘太太，那如果他们需要法律诉讼的协助呢？劳动部对于遭受人口贩运事件的移工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啊？
0: 当移工遭受到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他们可能会因为语言上的隔阂，还有对台湾司法的不了解，他们可能会焦虑啊，担心啊，劳动部啊，他们会提供被害人法律诉讼、咨询，这些方面都有协助的。而且啊，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如果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定，没有继续协助审查的需要，那就会和被害人原籍国的政府或驻台代表或家属来做联系，安排他们回国。当然也会评估被害人返国的安全问题，减少被害人再次受到剥削的可能性。而且除此之外，相关单位也会帮助被害人办理返国所需要的旅行文件哦。
1: 哦，对了，刘太太，那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还可以继续留在台湾吗？
0: 哦，依据人口贩运防治法的规定，经过鉴别是人口贩运事件的被害人，而且没有合法有效的居留或停留许可的，那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就会核发6个月以下有效期的临时停留许可。另外，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也会看案件侦办或审理的情形，来延长他居留或停留的许可。
1: 哦，是这样哦。
0: 还有哦，在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上，也有内政部移民署的防治人口贩运专区，在那里也有像防治人口贩运及消除种族歧视协调汇报的专区，还有追溯的专区、保护的专区、预防的专区、 伙伴专区。

0: 下载专区，还有统计资讯，还有相关连结，哎呦，反正哦都可以参考啦。哎，对了，另外王太太，还有我们也应该要尽上好国民的责任哦。如果有发现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话，我们也要勇敢地提出检举
1: 哦。那要向哪个单位提出检举呢？
0: 如果一般民众发现有非法的雇主或仲介，甚至疑似有人口贩运事件的话，诶，可以拨打内政部入出国籍移民署的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2-2388-3095，还有警察报案专线110啊，还有法务部也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0800-365-582，主动检举。还有哦，如果人口贩运被害人是依法引进工作的移工，民众也可以拨打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0800-000-978的专线，或者是1955，都可以来检举哦。
1: 嗯，懂了。好，只要我有发现，我一定会提出检举。
0: 哎，王太太，要发挥侠女性格，你也要注意安全哦。你不要傻傻的自己闷着头一直冲哦。
1: 哎呦，好啦，刘太太，你这么聪明，我也不能输你啊。安啦，
0: 好啦，你哦又美又聪明啦。
1: 那是一定要的啦。
0: 赶快，我们快去买菜啦，不然待会人就多了。
1: 哎呦，是哦，不能再聊了，不然啊就枉费我们这么早出门。
0: 对啊，走走走，我们快去买菜。听完了家人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口贩运的问题哦。什么是人口贩运呢？以胁迫、恐吓、诈术、不当债务约束、扣留重要的文件，像护照或居留证，还有利用他人难以求助的处境而进行的招募、运送媒介，藏匿国内外人口，并使其从事性交易、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是摘取其器官等等，这就构成了人口贩运的犯罪哦。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当作是物品，用不法的手段进行性剥削、劳力剥削或器官摘除，从中获取利益，严重的损害他的基本人权的不法行为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劳力剥削？它的处罚规定又为何呢？像是利用他人不知或难以求助的一个处境，像国内曾经发生某养护中心的负责人雇用越南籍看护担任夜班的工作，而负责人又经营葬仪社，在越南移工不是上班的时间，就直接派车把他们载到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方进行亡者大体的清洗，还有穿衣服、入殓、捡骨等工作，而且每小时只给他们50块钱的工资，并威胁他们不接受工作就遣送回国。而因为越南看护移工有鉴于来台已经举借大笔的仲介费用，他怕被雇主提早送返，无法偿还债务，而且加上语言不通，不知求助，只好委屈照办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判决，养护负责人以人口贩运法，以意图盈利、恐吓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不相当的工作罪起诉，并判处有期徒刑，并应向国库支付25万元。在缓刑期间应该接受法治及认知教育，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哦。好，另外还有一种是构成劳力剥削的，是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这也有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雇主，他雇用印尼籍的女移工担任家庭看护工，看护他的爸爸。在职期间，雇主以厕所的水箱漏水、衣服掉在地上、住处物品

又损坏，外出超过时间回来，还有没有拖地，或者到厨房没有洗手等等，巧立名目扣减印尼移工的薪水哦。另外还以被看护人的名义申请80量表的费用，住院医疗费用也命印尼移工来负担，导致印尼移工受此不当债务约束而劳动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也判决，雇主依照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他人难以求助之处境，还有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被判处有期徒刑并科罚金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性剥削，而他的处罚规定又是什么呢？有移工原本合法来台工作，不过因为过于劳累，薪资过低，先后逃逸，后来经过有人介绍本国人，这个人呢就利用他们难以求助的处境，而且语言不通，孤立无援，急需赚钱改善母国的家境，又使他们从事性交易并从中牟利。这也是经过审理以人口贩运防治法论处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约束或难以求助的处境，使人从事性交易处有期徒刑。另外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移工如果遭到人口贩运或疑似人口贩运的被害者，都必须秉持先给予安置保护的原则，并且落实推动防治人口贩运的预防、查缉、起诉以及保护被害人等各项具体措施。各项预防、保护及查缉起诉措施，向预防的面向，劳动部持续运用多元的管道，加强对雇主、移工还有仲介公司来宣导人口贩运和移工权益保护相关法令，并且不定期的办理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教育训练课程以及法令宣导的活动，还有编印移工在台工作须知，除了提醒移工要注意自身的权益之外，并且加强各个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以及1955专线服务人员、雇主、仲介从业人员以及一般民众对人口贩运防治的认知哦。还有落实推动家庭类移工的雇主聘请讲习，为强化雇主对于外国人法规和管理责任的了解哦。明定第一次申请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以及家庭帮佣的雇主，在申请许可之前，应该接受一定时数的雇主聘前讲习，它的内容包括了雇主聘雇外国人的相关法令、人口贩运防治、外国人的本国风俗民情、劳资关系，还有相关保险的规定、劳动契约跟薪资给付、聘雇关系终止的处理等等相关的事项都要了解哦，并且协助雇主有充分的家庭与心理准备，清楚家庭未来要面对的状况，还有相关法令的规定，增进劳雇和谐，以及减少移工因为适应不良导致发生行踪不明的情况哦。好，这是在预防的面向。那么在保护的面向呢，已经整合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资源，建立通译人员陪同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接受讯问的机制，并且协助安置
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提供生活补助、生理和心理医疗协助，还有居留停延长，补助法律诉讼费用，补助非政府组织团体办理支持性的活动，急难慰问金的补助，还有协助跨区跨业别转换到

雇主的地方工作或者核发短期工作许可，并且协助参加适性的职业训练或提供就业服务，以保障被害人的工作权并维持经济上的收入哦。好，这是保护的面向。还有查缉的面向，结合现有各地方政府、义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和国际机场义工服务站等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受理义工咨询申诉，并且协助追返雇主或仲介积欠的薪资或费用。向义工申诉疑似遭受人口贩运案件，各地方政府协助移送司法警察机关侦办。另外，对剥削移工的雇主和仲介公司也会依法进行裁处哦。其他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处理机制之外呢，劳动部也会持续的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加重非法雇主、非法仲介罚还措施，鼓励民众检举，继续的办理仲介公司评鉴制度，推动奖优汰劣退场的机制，强调要加强推动直接聘雇方式引进移工，增加聘雇移工管道多元化，减轻移工国外仲介费用负担等等哦。好，这是防治移工遭受人工贩运，在预防、保护和查缉的面向都需要有所了解哦。还有提供通译陪同移工协助接受讯问，为了协助移工在接受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讯问谈话能够充分表达意见跟主张权益，劳动部也要运用移工咨询中心和非政府组织通译人才陪同移工接受询问谈话，加强提供被害人法律权利义务的资讯哦。还有在 LINE@ 点通有提到尊重劳权，不要陷入人口贩运的风险哦。人口贩运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整理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像是被强迫工作或长时间加班却没有合理的薪资，还有护照或居留证被扣留，以及被限制行动不能够自由离开或和他人联络，还有被暴力对待或遭受虐待，还有被迫从事违法活动或性交易，依相关法规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能被处以高额的罚金。提醒雇主应该依法管理跟聘雇移工，尊重他的人身自由和基本的权益，避免因不当行为处罚哦。如果有聘雇或管理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来做咨询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发现疑似人口贩运的时候应该立刻通报当地司法警察机关，警察、移民管理、劳政、社政、医事、民政、户政、教育、观光业、移民业务等机构，还有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或其他执行人口贩运防治业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口贩运的线索，人人都可以通报或检举哦。通报的专线是警政署110，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请拨打1955，还有劳动部是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移民署是02-2388-3095。好，这是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 LINE@ 点通也有提到人口贩运的预防，扣留身份证明文件，雇主或仲介扣留移工朋友的护照、居留证、存折或硬件或财物，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行为哦。如果不法人士扣留义工朋友的证件并胁迫你从事不法行为，

请您立即拨打1955的专线来求助哦。还有 LINE at 一点通有提到护照被扣自由受限吗？人口贩运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也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却被迫从事不愿意的行为，也就是被强迫从事色情劳务或非法工作，被限制行动自由或者扣押身份证件呢，还有被迫交出钱财或威胁贩卖器官。人口贩运加害人最高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或你身边疑似有这些遭遇，可以立刻拨打求助电话110报案专线、1955移工专线，还有02-2388-3095人口贩运检举专线。还有 LINE 一点通有提到杜绝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新增的太阳扩大处罚，严惩不法。人口贩运的基础类型是劳力剥削、性剥削、器官摘取。除了以上三大样态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法行为也明定法规严惩哦，像是剥削他人从事劳动力犯罪活动，像强迫被害人从事诈骗行为，不法手段严重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不法手段比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剥削人口的运送行为罪，成年被害人则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被害人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好，这些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哦，人口贩运千万千万不可以哦。近几年来，人蛇集团透过各种诱骗的话术无视被害人的基本人权，动辄以暴力胁迫或巨额的债务这些方式，让受害人没有办法对外求助，并且借此谋取暴利哦。要小心人口贩运，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如果你的亲友有意来台工作，请务必依循合法管道申请，慎防不法分子以言语利诱，进而遭受财产损失或者是人身安全的胁迫哦。好，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在人口贩运的这些相关的提醒，不只是我们的义工朋友、雇主朋友、仲介公司，大家都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做认识跟了解哦。好，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排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先讲，สวัสดีค่ะ。

欢迎再度的回到 LINE 的一点通。好，我们来谈到车辆借人要小心哦，以免负上违规的责任哦。把车辆借给他人使用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因为如果发生了交通违规，罚单通常会先寄给车主哦。交通违规开罚主要有两个状况，第一个拦停举发，警察当场拦下违规驾驶，直接对驾驶人开罚，还有进行举发，透过监视器或测速照相拍到违规，通常只拍到车牌，因此罚单会先寄给车主。还有借车以前呢，最好先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有驾照啊，还有要保留驾照的影本或借车的记录啊。如果借车的人无照驾驶或发生事故，车主可能还要负连

带责任哦。还有 LINE 的点通有提到五号之路口要小心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车辆一定要先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记得停看听，在安全地点等待，注意来车和警示声音再通行。驾驶人请减速停车观察，并注意周围的环境，避免抢快通过造成危险，要养成停让的习惯，让道路更安全哦。还有 LINE 的点通也要提醒您哦，一定要留意网路涉毒危险哦。有人提到说，在网路社群卖放松糖果，听说可以舒压，有人想要买哦，不过要小心哦，很多的网路贩售东西是来源不明，很可能是毒品。真的吗？这是朋友介绍的，还说可以免费试用哦。其实诈骗或毒品通常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引诱人的，所以不要乱加陌生人，也不要乱买哦。所以不要乱加热情的好友啊，好康的群组啊，可能都在做不好的事情，也别轻信免费试用啦，舒压解闷呢、啊，这恐怕也是话术哦，也别尝试网络社群或直播购物的食品，来路不明，也有可能是毒品，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还有提到移民署网络填写入国登记表已经放宽延长填报天数到7天哦，访台的旅客在证照查验前要线上填写入国登记表，外国人持停留签证或以免签证来台，港澳居民持多次入出境许可证，大陆地区人民持多次观光入出境许可证，没有户籍的国民没有持居留证，这些都是要在证照查验前线上填写入国登记表，而现在网络的入国登记表已经放宽延长填报的天数到7天了。还有 LINE 的点头有提到保护森林资源，落实防盗和防火多国语言的版本啊，政府透过定期巡山、科技监控和警察合作，加强防止盗伐、滥垦和非法占用，确保森林资源不被破坏哦。同时利用卫星影像和地理资讯的分析，锁定高风险区域，加强巡查，并结合在地居民跟志工的力量，共同守护山林哦。在森林火灾防范的方面，透过天气风险预警设备准备，还有及时通讯的系统，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快速的应变跟灭火，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在山区乱丢垃圾或者用火。还有 LINE 的点通有提到烟蒂不落地，共同守护环境，为了维护市容的整洁和公共环境的品质，政府推动相关政策来提醒民众在外头吸烟的时候要妥善的处理烟蒂和烟灰，避免随手丢弃造成环境污染哦。烟蒂和塑胶滤嘴不容易分解，如果随手丢弃，不仅仅会污染空气、水域和土地，还可能阻塞了排水系统，影响城市的环境跟生态哦。依照法律的规定，如果随意丢弃烟蒂，最高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哦。提醒民众吸烟的时候要自备烟蒂盒，或将烟蒂投入垃圾桶，来共同维护环境整洁哦。还有 LINE 一点点通有提醒移工朋友，你不知道去哪里看医生吗？你知道 LINE 的点通有就医地图吗？好，这是很实用的哦，可以先打开 LINE 一点通，点
就医地图，这里可以直接搜寻附近的医院跟诊所，还能

能够选牙科、眼科或皮肤科，点选科别以后，系统会帮你找附近的院所，有地址、电话、地图的位置，还可以直接导航或打电话询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 Line It 点通有提到打工求职，哇，沦为诈骗的帮手吗？求职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近期有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高薪征才哦，实际上是在招募面交收款的人员，很多人以为就是帮忙领钱或送东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诈骗共犯，甚至面临刑责和遣返的风险，所以义工朋友务必要小心哦，要存疑，查证公司是否合法立案，要确定确认工作内容是否清楚，要陪同告知亲友面试地点或者是邀请陪同，还有不缴交不合理或不明确的一个费用，不接受不做明显非法的工作，像收钱或转交现金等等，不离身，不要随便交出证件或账户，不随意，不要随便签署文件或办理信用卡哦，还有不购买任何不清楚的东西产品，不要购买，不饮用来路不明的饮料或酒精，千万不要喝哦。凡是标榜轻松高薪快速赚钱的工作，多半是具有风险的，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如果有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专线，如果义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专线哦。节目进到这里，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文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周末的前夕，我们经常前进到电影或是戏剧的原声带当中。我们今天要来回顾的是萨克斯风名家 Sonny Rollins 在60年前呢，就是1966年的时刻，他为着一部名为 Orphy 的电影写了配乐，并且找来了他在乐坛当中许多重要的爵士音乐家的合作伙伴，一起来诠释了 Orphy 这张电影原声带啊。那么适逢这部电影上映60周年，而且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向 Sonny Rollins 告别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 Orphy 的电影原声带吧。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就是 Orphy 的主题曲。

来自于1966年电影《Offie》其中的主题曲，由当时非常活跃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Salim Rollins 领军，那么也邀请到了和他一起玩音乐的爵士乐高手们呢、成就了《Offie》每一首精彩的电影乐声。当时参与在这其中的音乐家有谁呢？除了 Sonny Rollins 之外，还包括有吉他手 Kenny Burrell、 长号手 J.J. Johnson、 中音萨克风 Phil Woods、 还有次中音萨克风 Bob Ashton、 还有上低音萨克风 Danny Bank、 钢琴演奏家 Roger Killaway、 还有贝斯手 Walter Booker、 鼓手 Frankie Dunlop 等等啊。那么这都是在60年代相当受到瞩目的爵士音乐的工作者。那其实很多人研究 Sonny Rollins 不同时期的录音，可能会专注在不论是他的 standard 的演出，或者是他跟其他乐手们的一些合作，那可能比较少注意到他也曾经为电影写音乐。我们今天也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 Offie 到底在说些什么。那么我们持续听到的就是电影 Offie 的主题旋律。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在60年前1966年所上演的这部电影 Offie 啊，中文有一个翻译叫阿飞正传，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叫风流奇男子，在这个电影当中所呈现的经典乐声。那令我们觉得非常特别的事情是，为这部电影写音乐的其实是当代的爵士乐的名家啊，在今年5月份离开人世，以95岁高龄离开人世的 Sonny Rollins 啊。那在 Sonny Rollins 一次排开的录音作品当中，这一套 Offie 的电影原声带肯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我相信当时 Sonny Rollins 啊，有机会为着电影写音乐，对他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电影到底在说什么呢？如果用一两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提到了主角是一个来自于伦敦东区的风流男性，他凭借着自己挺帅气的外表，还有满口的甜言蜜语这样的一个特色啊，四处拈花惹草，他的目标就是要跟各式各样的女性来交往啊，就是有一种风流倜傥感觉。但是如果用现在的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渣男吧。但是那一部电影啊，这么的受到欢迎，其实也跟出演男主角的米高肯恩很有关系。米高肯恩成长在战乱时代，那可能也因为那一种不确定性的一个生活的状况，造就了后来米高肯恩他已经走过那个社会啊政治非常不安定的年代过后呢，他有了一种及时行乐的价值观，听说连取艺名也是相当随性的。那从事表演工作数十年的时间他当然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而且他一直到了七八十岁都还在第一线做演出啊。那这也是让我们很佩服的一号演员。若朋友们想要看一看60年前的米高肯恩到底长什么样子，朋友们不妨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电影 Offie。 那我们说到了 Sonny Rollins 就是当代的次中音萨克斯风名家，为这部 Offie 呢谱写了非常具有戏剧性以及张力的配乐。这影片的配乐其实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就是一个游走自我中心的人被迫接受的现实在教育啊，这样的一句话就道出了男主角的一个性格了。我们刚刚听到这 Offie 的主题曲啊，就是在形容这么一个无忧无虑放荡不羁的浪荡子。再到后续可能会有一些作品啊，叫 Offie Sing Differently， 其中就说到男主角开始反省自己，甚至出现了一些略带伤感的一个这种窥探等等啊。那其实 Sonny Rollins 也试图的透过音乐来为男主角的心境做一些描述。当时年轻气盛的 Sonny Rollins 也透过了他敏锐而充满活力的这样的演奏，还有一些连贯的即兴魅力的展现啊，来捕捉男主角 Offie 那种多变的生活的质感。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 He's Younger Than You Are 啊，是一首不容大家忽视的佳作啊，里面也谈到了男主角内心的一种叹息等等，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这段旋律是来自于次中音萨松名家 Sonny Rollins、在60年前接受了 Orphe 这部电影剧组的邀请，为这剧情写下了这个浪漫的或是充满着活力的爵士乐声，那么也找来当时活跃在爵士乐坛第一线的这些高手们一起来做录音。送上这曲子是 He's Younger Than You Are、这部电影 Orphe 呢，主要就是说到这知名的演员米高肯恩、饰演来自于伦敦东区，你可以用登徒子这三个字来形容这个男主角，自以为风流倜傥啊，而且很喜欢耍帅，而他的座右铭就是尽可能的跟各式各样的女人一块玩乐。他凭借着自己的这种能言善道啊，四处拈花惹草，演员精湛的演技还有来自于 Sonny Rollins 的音乐，让这个电影在那个时间点成为了十大最佳外语片之一。而导演使用了非常奇特的处理手法来嘲讽这个自命风流不凡的男人。

其实整个电影是有个警示作用的啊。而米高肯恩啊，当时已经从事备案工作有10年以上的时间了，他也因为出演《Orphy》这部电影男主角，也奠定了他的啊在影坛当中的声望啊，很多人就此肯定了他的演技，所以这个电影对他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那对于音乐家 Sonny Rollins 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存在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再听到60年前的这个电影原声带呢？也要特别感谢唱片公司了。那唱片公司 Verve 唱片在这些年一直都将曾经发表过的啊精彩专辑做音质上面的啊数位复刻的一个处理，所以也让我们当代的乐迷朋友有机会透过新出版的啊音乐来聆听在几十年前的这些时代的经典录音。这是 Verve 唱片所推出的一个 Verve Acoustic Songs 留声美学经典升华系列，那么就是以珍贵原始母带重新 remaster， 就是重新去做混音，然后再去做出版啊。那这些精彩的唱片在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来做发表了，那么我们才有机会也听到了这个重新再出发的 Orphy 的原声带。在这些乐声当中，我们也再次见识到 Sonny Rollins 他掌握即兴而且能够符合剧情的铺陈去书写音符啊，这是他令人佩服的一个能耐。说到 Sonny Rollins 崛起于40年代的爵士乐坛成为了一个天才名家，而他的演奏技巧即使到他晚年的时刻仍旧是卓越超凡令人相当佩服的。当他在80-90岁持续的演出萨克斯风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老人，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年轻活力十足的小伙子，而且总是在他的表现当中带出了诙谐风趣，而且自在的挥洒音色等等是非常帅气的，这也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Sonny Rollins。 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treet Runner with Child。

今天所听到的是爵士乐的名家次中音萨克斯风演奏家 Sonny Rollins 在60年前接受了英国喜剧剧情片 Orphy 的邀请啊，为这个电影写下了一段又一段非常经典的旋律。那这个作品是由米高肯恩所主演的，米高肯恩现在已经90多岁了，但是我还是有机会可以见到他出现在大荧幕前或者是参加一些演艺活动。这个故事呢是改编自比尔诺顿1963年的同名戏剧啊。那么电影是在1966年的时候来做首映，而且取得了非常精彩的票房成绩，广受好评。而这个电影其实也影响了后来英国电影界的一些喜剧风格的走向。那其中就提到了一位年轻的风流男子的生活啊，这位男主角就叫 Orphy，他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目标只在意自己的享乐，直到一些事情的发生，他才开始去质疑自己冷漠对待人世间所有事情的这个行为，还有他的孤独感，还有他必须重新去思考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电影挺有警示作用的。而回顾这部电影的音乐，就是由我们所提到的 Sonny Rollins 和当时非常活跃的这些爵士乐手们一块来做合作。那其实专辑一开始的出版呢是以 Sonny Plays Orphy 作为名称去做发行，而后来因为电影票房成绩相当的亮眼啊，所以专辑名称才改为正式由电影的名字去做出版。那么我们在这几段乐声当中都感受到了 Sonny Rollins 为整个剧情的铺陈呈现了极具有戏剧性极具有情感张力的配乐非常非常的动听。即便你还没有看过电影故事，但是光听这张专辑，我觉得就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为大家安排的电影原声带呢，聚焦在爵士乐这样的音乐的聆听氛围。刚刚有回顾的是在60年前的电影作品啊，由次中音萨斯风名家 Sonny Rollins 为着 Orphy 这个作品所写的精彩的经典的旋律。那接着要回顾的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时间回

到1989年，当时非常年轻，而且真的可以用年轻貌美来形容的蜜雪儿·菲佛，参与了一部名为《一曲相思情未了》The Fabulous Baker Boys 这个电影的演出，让许多人对他年轻的姿态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这部电影作品也是这二三十年来我常常碰到的一些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他们经常提起的一部电影作品。很多人说他们就是在年少时期看过这部电影作品而深深爱上了爵士乐。我们接着就来回顾好久没和大家来介绍的一曲相思情未了的原声带吧。先来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旋律。

这是来自于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当中的主题旋律啊，已经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我一直记得身边有很多喜欢爵士乐的朋友，经常性的跟我提起啊，他们为什么会喜欢爵士乐呢？大多的回答就是跟1989年的这部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很有关系啊。那的确有人是在看这个电影之前从来没有机会，或是说也没有那个管道可以听到爵士乐的，但是自从看了蜜雪儿·菲佛所主演的这部电影作品啊，好像很多人默默的对爵士乐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些憧憬。虽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到底有多懂爵士乐，但是这个电影当中的导演所说的故事的确可能改变了一些人对于音乐的一些审美，或是对于音乐的一些理解啊。我觉得这个电影作品实在是扮演了推动爵士乐啊是很有功劳的一个存在，也是导演史蒂夫·克罗夫斯编导的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他找来了当时就活跃在演艺圈的一对兄弟档来饰演片中的贝克兄弟。在故事里面就提到了贝克兄弟是音乐人，长久以来他们一起做搭档演出，但是时代改变了，如果他们的表演没有加上一些新的元素的话，他们演出机会会越来越少啊，连生活都会出现问题。有一天呢，他们就选到了一个非常亮眼的女歌手，叫做 Susie 啊，也就是由蜜雪儿·菲佛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们邀请 Susie 成为他们表演的阵容之一。在合作的初期啊，的确他们这种新鲜的表现的形式为他们赢得了不少上台的机会，当然收入也大增。但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兄弟两个人不同的音乐观念越演越烈，而让步的呢通常就是这个弟弟，也就是杰克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天哥哥法兰克没有办法参加演出就留下了杰克跟苏西做随性的演出。没想到只剩下两个人的演出呢，竟然为他们赢得了极高的一个赞赏啊！那么也发现了他们两个人之间好像也有一些情感的关系。而过了一阵子，当哥哥法兰克回到舞台，发现他们本来设定的演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弟弟杰克也发现自己再也没办法回到过去的表现形式，于是兄弟就决裂了。连夹在兄弟之间的苏西也受不了了，他们于是就拆了伙。这故事到底后来怎么发展，当然邀请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不过我们在这电影当中也听到了蜜雪儿·菲佛的歌声真的是一鸣惊人，而他在电影当中唱歌的那个模样也成了这部电影很重要的经典镜头。

我们听到的是蜜雪儿菲佛所诠释的 Making Hoopy 啊。当这首歌在一曲相思情未了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啊，这蜜雪儿菲佛躺在三角钢琴上面演唱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个场景就是这个电影很重要的一个亮点了。也有很多的影评者认为这一幕呢是电影史上最性感的场景之一哦。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回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一曲相思情未了，曾经在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了4项提名，包括了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以及最佳原创配乐。而蜜雪儿菲佛在那一年的所谓颁奖季当中，就有很多奖项陆陆续续的登场，那他几乎获得了所有他获得提名的表演的奖项，包括了这个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等等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演出。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应该也就是爵士乐界现在被称为是国歌等级的，经典之作了。那这歌很多人所听到的时刻就是跟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有关系，这首作品就是 My Funny Valentine。

非常经典的乐声 My Funny Valentine。 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一曲相思情未了的电影原声带啊。我想成就这么经典的电影乐声啊，一定要感谢作曲家也是非常优秀的爵士钢琴家 Dave Grusin。 Dave Grusin 呢，他在1989年为这个电影担任音乐总监以及配乐的创作。这音乐的走向呢，主要有爵士乐的灵魂以及浪漫啊，那也使得这张原声带成为许多资深的爵士乐迷认为是必听的经典。那 Dave Grusin 当时为着故事的情节量身打造了多首极具有都会感以及爵士风情的曲目，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结合了摇摆乐跟轻快曲风的 Making Hoopy 或是动人的 My Funny Valentine 啊，可以说是烘托出了在剧中呢要呈现钢琴酒吧的这样的一个微醺的氛围啊，所以我想这张专辑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而在介绍到 Dave Grusin， 他真的是一个令人佩服的键盘手、作曲家以及编曲家。那他其实参加了非常多电影以及电视影集的配乐，像早期他获得奥斯卡最佳配乐肯定的作品叫《豆田战役》。1989年他为着一曲相思情未了所写的曲子也获得格莱美奖的最佳电影原声带。后续他也曾经参与在黑色豪门企业等电影音乐的创作。其实更早一点呢，对于台湾乐迷朋友耳熟能详的 Dave Grusin 的作品呢，其实是一部以医院作为背景的影集叫波城信话，其中的主题曲就是由 Dave Grusin 来做创作的。还有早年当某个电视台在播放股市行情的时候呢，也会用 Dave Grusin 的音乐来作为衬底。好，所以其实虽然你对 Dave Grusin 这个名字也许已经有一点遗忘了甚至不熟悉，可事实上他的音乐是大量的出现在日常人们的生活场景当中哦，我觉得非常好玩啊，有机会你可以听听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今天和大家来分享 Dave Grusin 所参与的一曲相思情未了的电影原声带。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听到这剧中有着情感关系的 Susie and Jack， 当他们的这个情感发生的时候呢，音乐是怎么样来为他们说话的呢？这首曲子就是 Susie and Jack， 我们一块来欣赏。那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也要提醒所有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啊！愿台风天到来我们心中仍旧有平安。倾听音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再来听音乐，我们下周再会咯。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巴威台风的消息。巴威台风逼近，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威目前中心在仍然比东南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台中以北、南投及东半部地区会构成威胁。气象署最新的路径预测稍微北调，而台风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稍微增强。预估今天白天开始，各地风雨会渐渐增加。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风雨将会最明显，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八位台风来势汹汹，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连江县等县市宣布今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台中市南投县今天晚上六点开始到明天十一点，整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在这个原本没有停班停课的一个县市，也因为预计晚上影响会越来越大，也陆陆续续的宣布停班停课。看到在兰屿跟绿岛也宣布下午一点开始停班课。

另外两大外送平台 Foodpanda 表示，从今天凌晨零点开始已停止外送服务，而在 Uber Eats 也暂停停班停课地区营运跟外送的服务。还有在季节方面，因应台风巴威接近台湾，桃园大众捷运公司也表示，在今天的机场季节直达车和普通车都依照假日时刻表发车，维持正常营运，并是台风实际的状况滚动调整营运的模式。而在高铁方面，台湾高铁在昨天晚上也有宣布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来发车。而台铁表示，在今天晚上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是正常行驶的。桃园国际机场在昨天也提到，强烈台风巴威来袭，气象署预估在今天晚上到12号凌晨风雨是最剧烈的，国际航空已经取消11号的全天航班，提醒旅客出发前还是要确认航班异动的相关资讯。因应台风巴威路上警报，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发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个车道通行，如果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就会全面封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刘世芳也提到，陆陆续续在地方政府都已宣布停班停课，民众要请遵守避免观浪和登山等户外的活动，并且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备妥食物和储备用水等等。另外在双北，在今天停班停课，所以大台北大医院的门诊还有检验检查都暂停服务，部分设有台风门诊提供内外科等服务，住院及急诊都照常服务。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送快递。
1: 哎，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2: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3: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乌亏不如新亏。我再说一次，乌亏不如新亏。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0: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1: 生活新鲜事。在越南有一个妈妈，她分享了她用脚帮孩子洗澡的影片。在影片当中，她熟悉的给孩子洗头、洗澡、擦拭身体、穿衣服，甚至用棉花棒清洁鼻子，过程中一切都是用脚完成的。这个影片在 YouTube 发布短短几天就获得了75万次的观看次数，而这名女子背后的辛酸故事也让网友十分佩服和心疼哦。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越南大乐市的年轻母亲潘通维，她说当天她的奶奶不在家，她也不太安心让丈夫帮孩子洗澡，所以她亲自帮上个月才出生的女儿洗澡。她说因为生大儿子的时候自己有多次帮孩子洗澡，所以觉得非常有信心哦。影片中看到潘通维，她用脚把婴儿身上的衣服脱掉，立刻带着孩子进入浴室，接下来就非常熟练的给孩子洗头洗澡，洗完澡再用脚拿毛巾擦拭孩子的头部和身体，并换上新的衣服。可以看到过程当中潘通维的手法都非常的温柔，而确实也让很多网友十分震撼呢。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甚至用手来帮刚刚出生的婴儿洗澡都是一件非常困难，更何况潘东维他是用脚完成一切的。根据报道，出生在1995年的潘东维在6岁的时候因为癫痫发烧，导致他的手收缩并失去知觉，从此他必须学会用脚来做所有的事情。后来当他有了孩子以后，他也试着学习当母亲，如今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他既是一名商人也是一名化妆师，同时在社交媒体上他也会分享他的日常生活。他的 YouTube 频道拥有近10万的订阅者，十分的激励人心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蛋糕是属于高热量的甜食，为了控制健康摄取量，总是不敢一次都把它吃光光哦，总会有吃不完要放冰箱的时候。不过鲜奶油容易被压坏变形，也不容易完整的移动到各个容器，为此就厨师分享自己的解法，让很多人都发现，诶，很天才哦。一般的蛋糕保存的时候，建议可以放进保鲜盒维持风味，透过妥善的保存延长品味期限。不过比较深的保鲜盒在移动蛋糕的时候，容易导致蛋糕歪斜变形，也在吃的时候不容易拿出来哦。在日本的一个厨师为此分享自己完美的保存秘诀，那就是在放入保鲜盒的时候选择倒过来放，就是先将蛋糕平放在平面的保鲜盒盖上，再直接将保鲜盒倒扣上去，等到下次要吃的时候，只要打开保鲜盒就可以吃咯，甚至是想要再次的切块也会变得比较容易哦。哇，不少的网友说反转的创意耶，诶，不错哦，简单的反向思考真的可以让你保存得很好哦。诶，也有的人说我妈妈就是这样啊，嘿嘿，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巧思也有所不同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过去大家都认为吃猪、吃牛、吃羊等红肉可能会让健康风险升高。一项研究却指出，减少吃红肉或加工肉品对健康提升很有限哦。但是最新研究发现，每个礼拜吃两份红肉、加工肉或禽肉可能会提高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还是少吃一点比较好。曾经有研究认为，减少吃红肉或加工肉品对健康促进的影响有限，相反的，如果不吃红肉，可能有贫血等问题出现。美国西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合作研究发现，一个礼拜吃两份红肉、加工肉或禽肉可能提高心血管疾病风险高达 3% 到 7%。 如果一个礼拜吃两份

红肉或加工肉，但是不吃禽肉或鱼，所有死因的风险将会提高 3%。 研究领导者说，红肉和加工肉不只会使心血管疾病升高，还会和癌症等其他疾病有关哦。所以建议每个礼拜红肉煮熟后的分量不要超过500公克，加工肉呢就最好少吃为妙啊。安南医院的副医疗长徐秉义说，向来大家认为许多疾病是吃出来的，他说红肉其实是很好的营养来源，像有一些病人如果莫名发生贫血，可以借着吃牛猪羊等红肉得到缓解。刚刚提到的每个礼拜吃煮熟后500克以下的红肉分量还算合理，不过他也提醒，除了控制肉类的摄取量，烹调方式也是一大影响因素哦。以蛋来说，白煮蛋可以得到蛋的完整营养，如果是用炸的或油煎的，它的温度可能会超过100度以上，高温就会让蛋白质食物变性，营养成分发生变化，而且油炸或煎都会加入过多的调味，又吃进过多的热量，所以不只是要控制分量，烹调方式也要越简单越好。

0: 晚上早点睡，白天才有好精神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是人体最早成熟也是最快退化的器官哦，尤其年过50之后特别有感觉哦。除了老花眼之外呢，民众也容易受到干眼症甚至白内障等眼睛老化毛病所苦，特别是正处于更年期阶段的女性朋友，受到体内雌激素荷尔蒙的减少影响之下，眼睛更容易因为缺乏泪液滋润失去保护力，没有办法有效的抵抗外界的刺激，所以罹患干眼症的几率就大增了。眼睛也有更年期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其实不管是男女，随着年龄增加都可能面临眼睛更年期的问题。事实上在眼科临床经验也发现，举凡老花、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等眼睛的相关疾病的发生率都跟年纪增长引起的眼睛构造还有机能退化有正相关哦。尤其妇女朋友50岁以后进入更年期，受到卵巢功能下降还有雌激素等女性荷尔蒙分泌量锐减的因素影响，不但出现了盗汗、热潮红这些更年期有的问题，眼睛在缺乏雌激素的保护也会出现负面的影响，也会可能罹患干眼症、黄斑部病变等眼睛疾病的风险也比男性朋友高出许多。还有我们也要注意的是，民众在50岁左右开始会出现视力模糊、干眼症、黄斑部病变甚至白内障等眼睛退化，而现在又加上现代人眼睛用眼时间长，每天紧盯电脑、平板、手机，眼睛老化的速度也会跟着加快哦，甚至有不少的人年纪轻轻可能眼睛就已经进入更年期的状态哦。众多的眼睛更年期的症状又以干眼症为大宗哦。根据统计，台湾干眼症盛行率是 25%， 患者大概有600万人哦，相当于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干眼症的问题哦。而妇女朋友更年期的妇女又受到荷尔蒙改变的影响，更容易因为泪液分泌不足、品质不好，使眼睛缺乏泪液滋润失去保护力，所以干眼症也更容易有哦。所以在统计上，更年期的女性罹患干眼症的几率是一般女性的2到4倍，所以眼睛可能会有更年期哦，小心干眼症、黄斑部病变和白内障来找茬哦。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七月，心语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黑人福音女歌手的歌颂。在七月的第一集，我们一起听的是 Albertina Walker， 那到了第二集，就要将时空从1950年代 Albertina Walker 那个沾满泥土的黑胶年代一举推进到1980年代。

霓虹闪烁、都市感极强的底特律。今天要介绍的黑人女歌手是黑人圣乐界公认最前卫的当代都市福音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主流流行音乐圈里面，她的名字虽然不像其他天后那样子的闪亮，但是在专业歌手的眼中，她是天后中的天后。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她是在1953年10月2号出生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当时底特律也被称为汽车城。那他的父亲叫做 Jazz， 是黑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是底特律一间教会的创办人。所以 Vanessa 从四岁开始就在底特律各个教堂公开演唱，早期也常跟着他的母亲一起巡回表演。更在13岁那一年，他被黑人福音教母 Mary Moss Clark， 也就是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发掘并且收为他的徒弟。之后呢， Vanessa 就和 James Cleveland 还有 The Clark Sisters 甚至是 The Winans 等等的很知名的黑人福音家族同台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Vanessa 的音乐，一起来听这首 He's My Everything。

谈到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音乐人生，就要从她出生前讲起。为什么会从出生前呢？接下来星瑜要讲的这个故事是 Vanessa 家族的真实记录。据说在 Vanessa 出生之前，她的母亲就做过一个很清晰很清晰的梦。在梦中，母亲和还在肚子里面的 Vanessa 一起受困在一个漆黑阴暗的地牢。突然呢，地牢上方打开了一道光，他的父亲当时还不是牧师，甚至还流连于世俗酗酒，而这位父亲就站在光芒当中。于是母亲就在梦中大喊，主啊，我要怎么带我的孩子逃出这个黑暗的地牢呢？这时候空中就传来一个声音回答他，把这个孩子交给我，承诺他未来会跟随他父亲的脚步服侍神，你们就能够离开。当母亲在梦中回答说，是的主，地牢就消失了，全家人都被拥抱在圣洁的光芒当中。那个时候是没有超音波技术的，但是母亲醒来之后就坚决相信自己怀的一定是一个女儿，而且这个孩子一生都要为神歌唱。到了1953年10月2号， Vanessa 就出生了。不久后，他的父亲 Jess 果然悔改，并且受膏成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在底特律亲手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不过在教会创立初期是非常穷的，教会建筑物是一个由街边的废弃店面改建而成的铁皮屋，但他的父亲还是会脱下这个主日的西装，换上工作服，和几位执事弟兄姐妹用双手一砖一瓦把这个教堂给扩建起来。在这个虽然小虽然很破旧的教堂里面， Jess 牧师的小孩就是现成的乐队。 Vanessa 的童年回忆是，她常常坐在爵士鼓后面疯狂打鼓，那她的大姐是弹风琴，小妹是玩摇铃鼓，那其他的人就负责拍手。对他来说，那个童年回忆是很开心的，全家人都在教堂里面玩音乐玩到不行。还不仅如此，他在4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在底特律各大教堂巡回演唱。虽然他年纪还小，但是他一开口就拥有远超年龄的声音控制力，还有巨星的气场。到了10几岁，甚至直接当上父亲教会的青年唱诗班指挥。因此呢，少年时期的 Vanessa 就成为了父亲到全美各地举办复兴布道大会的秘密武器。当他的父亲在台上讲道，他就在台下负责唱诗，负责去找那一些在祭坛前哭泣的信徒，并且要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 Vanessa 的音乐之路，其实没有什么转折，就是妈妈在梦中把这个孩子交给了神，而 Vanessa 的一生也确实走在这一个跟随耶稣服侍神的道路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一首 Following Jesus。

1966年13岁的 Vanessa 迎来了整个命运的转折点。当时黑人福音音乐界大名鼎鼎的教母 Mattie Moss Clark， 也就是传奇组合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来到了底特律。她偶然间听到这个13岁女孩的嗓音，就震惊于她声音里那一股穿透力，就立刻决定将她收为徒弟。于是 Mattie 就带着年仅13岁的 Vanessa 开始在全美国巡回演出。在她的引介还有庇护之下， Vanessa 的合作对象呢，全部都是福音音乐界的大师，像是 James Cleveland 或是 The Mattie Clarks of Joy 以及 The Clark Sisters。 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Vanessa 会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位职业歌手的时候，青春期的叛逆就突然找上了他。在十多岁的时候， Vanessa 曾经一度想要逃离教会这种高度压迫严厉的宗教生活，他想要去尝试世俗的音乐，想要去过普通人的生活。结果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他的牧师父亲来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了圣经里约拿的故事。他说约拿想要逃跑，结果被大鱼吞进肚子里，直到他对神说，好吧，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大鱼才把他吐出来。 Vanessa， 你就是那一个约拿，你逃不掉神的呼召的。所以在这场大病之后， Vanessa 就重新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不过到了1970年代初期， Vanessa 刚从高中毕业不久，就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他决定要结婚，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所以在整个1970年代，这位天才少女彻底的退出了音乐圈。

并且成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只有在周末才会带着孩子回到父亲的教堂，坐在台下偶尔上台唱一首赞美诗。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可惜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 I Have Surrendered。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前一段节目停在了她高中毕业决定去生孩子，当时她被称为天才少女，甚至跟着 Matty Moss Clark 一起演出，可是却放下了这一切的演出机会，放弃了她的歌唱生涯，就这样子成为了家庭主妇，听起来非常的可惜。不过呢，到了1980年代，她当时的丈夫就觉得不能再让 Vanessa 这样下去了，因为她其实还是很喜欢唱歌，边洗碗边做家事，嘴里会边哼着歌，所以她就瞒着 Vanessa 把一个音乐的档案送给了唱片公司，于是这间唱片公司就决定为 Vanessa 发行首张个人福音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Peace Be Still。 在那个年代，黑人圣乐圈是习惯那一种中规中矩的大型合唱团编制，但是 Vanessa 的音乐却是那一种都市 R&B 福音，其实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呢，这张专辑仍然在 Billboard 的福音榜单上面大获成功，也为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格莱美奖的提名。隔年，他的第二张专辑 Chosen 也直接冲上 Billboard 全美福音专辑榜的冠军。而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主流的流行乐坛再也没办法忽视 Vanessa 这一位人物了，所以他就被迁入当时的主流音乐的厂牌当中，也展开了一段跨界的音乐之旅。而讲到这两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还有 Chosen， 就不得不提他幕后的制作人了。这个制作人叫做 Thomas Whiteville， 过去星宇也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一位歌手。在黑人福音音乐界，很少有制作人能够连续为同一位歌手操刀最成功的作品。 Vanessa 的第一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其实 Thomas Whiteville 几乎包办了全专辑大部分曲目的制作还有编曲。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为 Vanessa 量身打造的。而第二张 Chosen 仍然是由 Whiteville 担任制作人，而这张专辑当中他的野心就更大了，是把底特律最时髦的 R&B 还有放克的节奏直接的加入到福音音乐里面，让这张专辑不仅在黑人教会里面爆红，甚至直接打进了世俗的黑人流行音乐圈。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收录在 Vanessa 首张个人福音专辑 Peace Be Still 的同名歌曲 Peace Be Still。

在 Vanessa 发行了 Peace Be Still 以及 Chosen 这两张爆红专辑之后，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成为了 Vanessa 和 Thomas Whitfield 在1980年代末期各自发展之前所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同时也是 Thomas Whitfield 在1992年底过世前两人合作的遗作之一。在这张专辑当中， Thomas Whitfield 把电子合成器和偏向世俗的 R&B 唱腔放进了 Vanessa 的专辑中，所以全美国有许多保守的电台和长老甚至发起过抵制，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把上帝的音乐带进了夜总会。但是 Thomas Whitfield 和 Vanessa 他们两人很坚持，也因着他们的坚持就改变了美国音乐产业的生态，因为他们的专辑品质很高，音乐很时髦，就迫使主流音乐奖项和告示牌必须要正视这股新浪潮。也因此 Vanessa 和 Thomas Whitfield 就共同成为了都市福音音乐的开山始祖。而在经历1990年代这一张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专辑的辉煌之后， Vanessa 在2000年代初期又遭遇了个人的健康危机，她不幸的中风，音乐生涯按下了暂停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虽然 Vanessa 在这个辉煌时代之后不幸中风，但是她却没有向命运低头。在2007年，她带着一张专辑 Walking Miracle 强势回归。这张专辑的灵感就来自于她对抗病魔的经历，以及她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后，两人共同对抗命运的信仰体现。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乐评界被誉为开创当代都市福音的先驱，因为她的歌曲有一种拉扯感，前半段呢有时候会比较安静，那她会用一种带着烟嗓磁性的中低音在你的耳边像是祷告般的半说半唱，但当后半段情绪到位，节奏猛然爆发的时候，她就会瞬间切换成爆发模式。他的高音厚实稳固，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和侵略性，转音也相当精准，而这个就翻转了人们对于福音音乐的印象。因为传统福音往往给人的感觉是严肃的，但是 Vanessa 却把底特律的那一种都市节奏、重低音的电子鼓或者是一些新捷克摇摆完全的融入进来，他证明了境外赞美也可以非常的流行，非常的有品味。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的听这一首 Vanessa 在对抗病魔之后复出的歌曲 Walking Miracl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当代福音音乐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真的可以从她的音乐当中听出来，她的音乐是非常的流行的。其实你不讲它是福音音乐，你可能也会觉得它和可能惠妮休斯顿啊是同一个时期的流行歌手，但其实并不是，它是福音歌手。那为什么金鱼会拿惠妮休斯顿和 Vanessa 做一个比较呢？是因为惠妮休斯顿她曾经在专访当中说，自己刚出道的时候，他耳机里无限循环播放的歌都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卡带，所以惠妮休斯顿那一些很有张力的 R&B 咬字还有哭腔，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被 Vanessa 给影响了。而虽然大众的市场流行的音乐圈里面常常会低估 Vanessa 的名字，但是呢，他其实曾经获得七次格莱美奖的最佳灵魂福音表现奖、最佳传统当代福音专辑等提名，也荣获了灵魂列车音乐奖的最佳福音专辑。那这就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故事啦，真的可以看见她从母胎开始就是要用生命、用音乐、用歌声来服侍神的一位音乐人。虽然在当中因为结婚、因为养育孩子而中断，但后来依旧了走上这一个服侍神的道路。而我们也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其实人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尽管他从小就决定要来服侍神，但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可是呢，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会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能力去服侍他。所以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服侍神，或者是你是不是也在躲避神的呼召，我不知道，但是呢，都希望你能够抓住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祝福，用所有的恩赐来服侍神吧。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鱼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嘉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嘉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嘉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嘉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神借着先知呼召当时的人，指出他们的问题，指出那个问题不是告诉人说，因为你们犯了哪一条校规，现在我要记你的过，现在要开除。指出问题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指出哪些问题呢？神对他们说，我把你们带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结果你们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你们玷污了这个地方。那个好像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外面混啊，很糟糕的一个人，脏得要命，脏兮兮在那个地上打滚的。我把你们带到一个这么漂亮、这么好一个地方，结果你来到这里，你应该把自己洗干净，但是你不但没有把自己洗干净，你反而把这边搞得乱七八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真好。他说，我们这些属乎神的人，我们能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把我这个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带进上帝的祝福里，接下来呢，我能不能够有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不一样的新的一个生活？也许有时候我们会说，有啊，我也有去聚会啊，我有空做都有去，我偶尔也读

读圣经啊，有啦有啦有啦，我都有奉献，我有捐钱的，我有奉献。但是你知道上帝要的根本就不是这些，上帝在乎的哪里是我们有没有捐献，上帝在乎的我们不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宗教的形式，他更在乎的是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因为他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也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而不是一个外在的宗教的形式。我求主帮助我们，不会因为我继续过我原来那个污秽肮脏很不好的生活，可是我有奉献，不，神哪里在乎我们的钱呢？神更在乎的是我的生命愿不愿意真的离开那些黑暗，进到光明当中。我很想为你一起祷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很长这样的一段路。一方面我很感恩，我享受上帝的祝福，我要他祝福我啊，祝福我的身体，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爱情，祝福我的钱财，我很享受这些。另外一方面，我却不想改变我的生活，我继续过我的那个破坏我的婚姻，破坏我的工作，我在职场上一塌糊涂，人际关系不好，我要过我原来的生活，却希望有一个全新的祝福。但愿我们都能够像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成为一个属乎神的儿女，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我愿意生命被改变，与蒙召的恩相称。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新闻。当 AI 短影音和社群媒体重塑年轻人的生活节奏， Z 世代比任何一个世代都更容易与世界连结，却也更容易陷入孤单、焦虑和迷失。7月7号到10号，在迦南药理大学举行的 We Are One 2026台南场，吸引了来自全台68间教会超过1100位学生和同工聚集，其中参与对象涵盖升国一到大专青年，在4天3夜的共同生活里，透过敬拜、信息、工作坊和团契交流，一同寻求信仰和人生的方向。今年最受瞩目的突破，莫过于全台多个大型青年营会首度打破教会区隔，联合举办，串联台北、高雄、台南三地，成为今年台湾暑期青年事工最具代表性的合作行动之一。We Are One台南场总召集人陈荣敏牧师表示，他们都渴望看见台湾青年世代整体兴起，而且是全面性的复兴，不是只有某一间教会做得很好，

而是整个台湾教会一起兴起。陈牧师说，今年最大的收获不止共同使用一个名称，而且跨区域、跨教会、跨世代的交流。北部牧者南下分享信息，南部资深牧者受邀北部讲道，彼此学习，彼此祝福，展现教会合一的新样貌。透过今年青年营的一路累积的祷告和火热，预备2027到3272027年327约珥书严肃会，带领台湾教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经历悔改、更新和复兴，也盼望台湾承接成为宣教国家的使命。当事人不断的讨论 Z 时代是否迷失、冷漠、难以理解的时候，这群聚集在 We Are One 青年营当中的年轻人似乎给出了另一个答案。他们寻找的不只是精彩的活动、短暂的感动，而是真实的关系、清楚的身份，以及一位值得交托一生的主。委内瑞拉6月24号遭遇两起7级以上的强震以后，至今又发生了1076起的余震，全国千余栋建筑物受损或倒塌，截至到7月8号官方公布增加到3685个人罹难，另外有 1.67 万人受伤，近 1.8 万人无家可归。卫生专家警告，灾后公共卫生风险逐渐升高，地震发生超过10天以上，有4000多位的国家救援的人员投入搜救的工作。国际上各国救援人员、教会和基督教的救援机构也在持续的投入医疗物资发放、灾后重建的工作，陪伴灾民度过漫长的复原之路。世界展望会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派遣团队前往受灾地区评估需求。除了世界展望会之外，西班牙福音联盟旗下人道救援组织团结联盟也立刻发起紧急募款的行动。野战医院的院长彼得·霍尔兹表示，团队抵达以后，灾区还是一片混乱，许多建筑物倒塌，不少人露宿街头。野战医院启用短短的数天，就已经超过医疗了300名的患者，而也完成了十多起的手术，患者人数持续增加，救援团队有40多名的国际工作人员投入服务，未来还有更多医疗人员加入。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为来开讲啦，
1: 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凤阳书堂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凤阳铁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点钟，

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凤阳又庆好朋友，一听而来，四叉大在鼓哦。

0: 好味不是多日记秋啦。家家来谈好味日记。
1: 今晚爱分享的是好种不穿坏种不穿，但是说好的不穿坏的颠倒一次穿下来，好的不穿，坏的却不断传下。

0: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话群。
1: 爱好是风板，
2: 爱好是客家草妞，
3: 爱好是驻冲草姜丝，搞搞了哟，银行来错，爱会如何是啦？

0: 欢迎大家走过来到安利的单元，你好来做来没有好事的啦，今天走过要强用功莫伟贤伟贤师傅来到安利的节目，来到安利做好事的菜哦。好，欢迎伟贤师傅。好，
1: 哎，你好。
0: 每一次啊，我们就会去试做看呐，哈，我们会试着做做看哦。哎，其实你也很鼓励你的客人回家吃好吃，也可以来做做，对不对？
1: 对呀、啊，因为不能天天去外面吃嘛，对不对？然后可以简单的可以自己做，但是餐厅呢，不能跟你说是简单，还要这样配搭那样配搭，就觉得是那个才有价值去我们餐厅里面吃晚餐。
0: 如果你自己没上班的时候，你会在家里也做菜吗？
1: 会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吃过我煮的菜？
0: 当然有啦。可是我觉得我是客人，你一定是煮最好的嘛。可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家的话，你是看家里剩什么你就把它变成什么吗？
1: 啊，对对对、嗯、所以是剩下来的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变到你觉得喜欢或者是客人也喜欢的东西。
0: 嗯，所以你在家里会就炒个饭然后煮个汤这样喝吗？
1: 啊，都有啊。上次我家里面剩下两个番茄就是可以做一道菜
0: 啊，就剩两个番茄。好，你那时候做什么？
1: 那时候我剩下两个番茄了吧，
0: 嗯，
1: 然后我可以把它做成这个番茄虾饼
0: 啊。番茄虾饼，所以不是番茄炒蛋之类那么简单？
1: 不是不是。
0: Oh. 而
1: 且也简单的是跟客人说，刚刚我都说了、
0: 嗯、
1: 我们觉得要复杂客人才喜欢，那么简单我回家自己做了，所以这道菜也是很简单的。
0: 可以让客人觉得你这道菜做出来是非常精致的，很复杂的，但是呢你也可以回家自己来做，就可以简单的马上就可以上菜齁、哦。哇，顾嫂爱你想哦，其实啊又是这样哦，印度是上太多啦齁。诶，因为感觉说啊可以串烫的啦，一听动复杂哦，一听动难走哦。不会哦，今天诶伟贤师傅啊都会跟爱你说哦，其实没做得了，诶来做好吃的菜。简单来做，不会太复杂哈，都简单都做得做。所以像刚刚您提到那个番茄哦 ，tomato 哈，番茄它其实可以变化很多哈、哦。
1: 对啊，那个番茄大人小孩都喜欢，所以你看你怎么样去变化。
0: 我都记得那个太太哦，他哦不喜欢吃番茄炒蛋。阿克斯的又不喜欢吃生的番茄，所以我们家就很难有这个番茄的一些菜肴出现啊。因为我一个儿子喜欢吃生的，一个喜欢吃熟的，生的他不熟的就不吃，这个熟的生的就不吃，所以很麻烦。我那个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做，干脆不做番茄的东西。诶，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变化，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呢这一季我向你们介绍那个番茄虾饼的话呢，看你们喜不喜欢，因为它也不是软软的，也不是很硬的，也是一种爽脆的感觉的。
0: 不会停哟，没不会停啊！好，爽脆的感觉，好，就是要来分享介绍番茄鲜虾饼。好，呀哈，哎，都来休息一下，烫一首歌哎，等下都来扫个牙，番茄。

0: 蛤蟆多做得做嘛该好食个啊！好，今天到而来就该问题家底，都系吞海蛤蟆多做得做番茄鲜虾饼。好，一下印度来啊，时间够本诶，你个韦贤师傅来教诶，你用诶做。韦贤师傅，我们现在就要来做菜喽。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哪些呢？
1: 今天我们准备那个食材呢，比较。不说是怎么简不简单的、啊、如果你们有时候家里面新杀那个沙或者新杀那个番茄，两样加起来是我们这一次不是煮它的，是另外一个煮法的。然后我们把那个番茄呢，软软的嘛，我们大家也知道了，圆形的，我们那个前面那个跟那个头不要，薄薄的把它切掉，然后那个番茄上面那个尾巴也不要，我们要中间那里的。然后怎么做呢？我们把中间那里呢，你可以，我希望你们切的是上树。上树的意思说，因为等一下我要做的时间呢，要两块番茄的。如果你可以做的切的它控制到那个上树呢，我们就会浪费都不用的。
0: 哦，要准备成双树。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两个番茄是要放在一起做的。
1: 对对，
0: 嗯。
1: 那你问你，我们喜欢，你喜欢吃四块就厚一点的，六块。就薄一点的，就看你的番茄有多大。
0: 好，就看这个番茄有多大，你可以把它切成双数哦。
1: 刚我说是虾饼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虾啦，对不对？
0: 是整只虾吗？
1: 整只虾。然后我们那个虾，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两种的，有一种有壳的，有一种没有的，就是看你买什么食材回来了。
0: 买没有的就叫虾仁吗？
1: 没有就叫虾仁，
0: 嗯，
1: 有的叫虾。
0: 所以都可以，
1: 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把那个壳剥掉的。
0: 哦，回来还是要把壳剥掉。
1: 对，剥掉的。
0: 所以虾仁是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然后我们用虾仁来讲的话呢，不可以说一般家庭都准备，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有的话呢，就把它退冰。退冰以后，我们放一点点盐巴啦，放一点点那个胡椒粉，把它腌一腌，不用太咸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看一下，放盐巴，还有放胡椒粉。好，来把它腌多久呢？
1: 这个呢，因为我们腌几分钟就可以，因为这个菜很简单，在家庭马上都可以做的。
0: 所以随时我们家可能都会有冷冻虾，只要把它退冰，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了。好，就把它用盐巴还有胡椒粉。

0: 胡椒粉腌一下。
1: 对啊，然后我们功夫已经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呢，我腌好那个虾跟那个番茄呢，刚刚我不是说番茄切开上树，然后我们要两块番茄，其中一块呢就放在那个我们盘里面，把两只虾围绕那个番茄转一个圈。基本上你我们一只虾是转不了一个圈的，因为我们要两只虾，一只是转在上面，一只转在下面，对不对？然后做完以后，我们还有一块番茄，是把那个另外一块番茄呢叠着它，这不是成了一个饼干那个饼了吗？
0: 嗯，所以是一层番茄，一个虾，再番茄，再虾，是这样子吗？
1: 对，我们一个番茄是圆圆的吗？
0: 嗯，
1: 然后我们一个虾放在那个番茄上面，那个虾不可能这么大只，整个圆都抱着那个虾嘛，
0: 它只能半圆。
1: 对，只能半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半圆呢，我也放另外一只虾。
0: 嗯，所以两只虾这样子围起来就围成一个圆。
1: 对啦，围成一个圆形了。对、啊、
0: 对、
1: 啊。然后我们围形的话呢，都没成那个饼干嘛。
0: 嗯，
1: 我就把另外一个番茄叠上去。
0: 嗯，
1: 所以我们叫虾饼，就是这个意思了。
0: 哦，再把另外一个番茄叠上去。
1: 对。
0: 那把虾夹在中间就好
1: 了。对了，把虾夹在中间、
0: 啊、
1: 这样子的话呢，我怕它会摔掉了或者怎么样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用一个鸡蛋黄，
0: 嗯，用个蛋黄
1: 把打烂，打烂以后呢我们用手粘着那个番茄饼煎那个 蛋黄。
0: 所以把番茄饼就是放进这个我们的蛋黄去卷一下吗？
1: 对，卷一下、
0: 哦、
1: 然后卷完以后、
0: 嗯、
1: 我只要蛋黄的话呢它不会煎的，这不会煎的、
0: 嗯、
1: 我们就加什么呢？加这个太白粉再煎一煎，但是所以这个是抓了它爽脆，就是这两样东西了。
0: 哦，就是蛋黄跟太白粉。
1: 对，我们那个太白粉是干的，不用湿的。
0: 哦，不要把它变成太白粉水。
1: 对，不用不用。
0: 嗯，所以就是太白粉是加进蛋黄里吗？
1: 我们是先
0: 薄薄的
1: 薄煎那个鸡蛋黄，
0: 煎好了。
1: 煎好以后呢，我们要再煎那个太白粉。
0: 太白粉再撒上去吗？
1: 煎都可以的。
0: 或者是翻一下。
1: 对，因为靠那个、嗯，我们就是用那个鸡蛋黄呢粘着那个太白粉、嗯。我们这个准备功夫做好，因为我们家庭，我就喜欢你们用那个平底锅。
0: 平底锅。
1: 平底锅，
0: 嗯、
1: 因为呢油不用放太多。如果像我们那个餐厅那种那个锅，那是一个
0: 大的，
1: 对对，还有一个锅
0: 很深的，
1: 还有一个锅的这种呢、
0: 嗯、对对，
1: 要放很多油，
0: 嗯，
1: 才行的。如果家里面用平底锅，那个油放大概三分之一都可以了。
0: 嗯，
1: 那个菜我们要用广东话来说要半煎炸
0: 啊、哦，半煎炸，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半煎炸，煎到它两面金黄金黄。
0: 煎到两面金黄，
1: 因为呢刚刚都说了如果那个番茄生的有人吃，然后呢那个虾呢很快就熟了，所以我们炸那个时间呢自己掌控那个时间，两样东西觉得熟就可以捞起来，
0: 不用煎太久，
1: 不用煎太久。
0: 对，然后看其实这个番茄其实本来生的就可以吃嘛，所以我们就是看一看虾 O 不 OK 就可以赶快捞起来了。
1: 对啊、嗯，
0: 捞起来其实它已经成型了、哦、
1: 对，成型了，但是成型我知道，但是你觉得一个番茄这么圆好像很大，对不对？
0: 嗯，
1: 那但是那个不是说美不美观感、啊、但是你这样子排好像也是一个圆形的，像我们喜欢呢在一个沙跟沙这个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裂缝把它切开
0: 哦，把圆形切成两个半形，
1: 两个半形，
0: 然后哎，刚刚不是有放两只虾吗？正好一人一边哦。
1: 对啊，正好一人一边、哦、然后呢我们习惯了将那个虾饼呢是站起来的放的，
0: 嗯，
1: 就是悬银下边是一个平的嘛，
0: 嗯，
1: 就是我们就站起来，这两个可以不规则的放，就是有一点美感。
0: 哇，切开来还可以站着放哦。
1: 对啊。
0: 哇，好，这上面还要再浇什么酱吗？
1: 有啊，那看、嗯、我们喜欢的就放一点那个番茄酱。
0: 哦，因为它就叫番茄。
1: 对啊，
0: 鲜虾饼。
1: 啊，对，然后呢浇一个小小薄薄的馅。然后你这样子的话呢，小朋友有那个酸酸甜甜的，那就喜欢讨饭。但是它有一点那个番茄有营养。然后我们有虾要好吃要爽脆。
0: 嗯。
1: 那是我们炸出来的嘛，炸出来的感觉是咬起来是

0: 双水刷刷刷刷的。
1: 哇，哎，你煮出来是冻好吃的哦！哇，这小小的石头是冻好吃的。哎，太感谢你哦呀！哎，你有时间了，给小朋友都会讲啊，妈妈，我要请同学回来耶！啊，妈妈，我这个回来好饿哦！哎，好像什么时间，这道菜都很快都做得冻僵哦，做得拿出来抢银行也没好，不是 OS 也没好，哎。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就是孩子要请朋友回来大家生日会啊，或者是孩子回来放学回来一下啊，我好饿哦，可是还没煮饭啊，其实这个都很快可以上菜，
0: 这个很快做得到的、嗯、因为我们不用很长时间去会准备它，番茄渣我们就准备好沙都可以了，如果按照你们家庭十分八分钟就可以把那个菜弄好的，而且是怕孩子不想吃饭，那个茄子可以拌饭，两样都有营养。
1: 嗯，哇，青猴哦，也都是番茄鲜虾饼哦，印度准备好给卡玛豆啊，还有海哈、哦，我看哦，可能印度会特别卖的哦，冷冻放进冷冻库哦，都可以用给海哦，你就得退冰哈、哦、来备用哦，给卡玛豆哦，你都吞给头尾切掉哈、哦，就留中段哦。哦，六个系都是双数哈，都是246哈，双数哈啊，整只虾子或者是虾仁，从我们走的咯。跟虾仁哈，都在得用个盐嘛、胡椒粉哦，腌一下哈，三分钟到五分钟哦。哦呀，这么准备好嘞，都开始哦。用个表呢，给番茄没腌呢，而且下来都是腌呢哈，偏偏的腌呢，你都做得炖个海哦，做得一片卷过去。啊，你唔啦，还有那还一只虾，虾都做过另外一边卷过来，给虾子哦，就夹在这个中间，都是番茄虾再番茄哈、哦，头尾从尾是卡玛豆哈，安尼都做得准备好诶，好，安尼做个那软软哈蛋黄，把它搅拌一下哈，做个平底锅，唔是不用按豆油哦，用半煎炸给放丝了，给蛋黄稍微煎一下，做个呢那个太白粉哦，太白粉没有变成太白粉水哦，就是干的太白粉哦，再把它沾一下再煎，安妮都做的两面金黄，都全新做的拿出来耶。啊，唔过安泰地啊，是我也没以上也没是唔落啊，我用的呢中间正好哈、哦，做的切一下哦，两片都剁好，一片一扎哈棍哈，还可以把它站起来摆放哦。嗯，如果安尼出去，还做的吞嘛个番茄酱哈，勾个薄芡再淋下去，你会感觉很酸酸甜甜。哇，真好吃呢！您走的安妮斯啊，也是非常爽脆，咔哧咔哧的哦。还有哦，你没走的哦，给番茄酱汁哦，没走的都捞饭了死了，没真好吃哦，也都是番茄鲜虾饼。哇，走的抢银行，没走的是我的放学回来读书要，没走的啥啥。都做得本期是多哦，好，今天请放喜，每请感谢魏贤师傅告爱你做这道番茄鲜虾饼，谢谢魏贤师傅，
0: 谢谢。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做过的事情是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是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是突破。
1: 就算你一步比拍上更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付出无穷样的人生。
0: 新一年开始 GoGo Radio 让你穷下面对

0: 鬼边 FM 伊朗西点上，恩尼琼哈 ，Go Go Go。
1: 龙音噶身体空闲，系恩尼宗音子孙嘅福气；西欧尔身体空闲，系恩尼做热爱勤奋喜改。
2: 祝福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1: 您好，来错，听错爱康健的喽。
3: 听错爱康健哦。哎，给咋个东西啊？动动您这么挺好事的、哦。这个是宵夜时间哦，都会是卖的喂，含素钙。你看起来是冻好似的，不过给可能啊热量超标诶，还有哦，可能不耐给身体哦，经历长达72小时的发炎和代谢失衡哦，也是嘛个土力呢，因为啊，给医生又讲哦，高温油炸产生的氧化油脂会影响血管的功能，提高发炎的反应，改变肠道菌相，甚至还会增加胰岛素阻抗和脂肪堆积的风险哦。故说啊，给炸个东西哦 ，NOS 走的不过不要按接下去了，要尽量的减少炸物的摄取频率，最好间隔两个礼拜再吃一次，都还有是炸的东西两礼拜是一百多好啦，避免你的身体长期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哦。你说是不是哦，给炸的东西给悠悠问题哦，医生说哦，不管你是使用植物油或猪油，只要经过高温油炸，都会产生氧化物质，对健康都是有影响的，差别只有在程度不同。因此，如果想要享受酥脆的一个口感，建议可以用气炸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油炸。而医师也告诉我们，吃高油脂的食物可能身体真的会有状况哦。你哪一次吃个炸个东西哦，差不多两到四点钟哦，给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就会快速上升，血管内皮功能下降，氧化压力增加，就会让你出现疲倦啦、脑雾的现象哦。那一共是待6到24小时，身体的发炎反应就开始启动咯，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血糖波动就越来越厉害了。那一共你有用的吗？该反复加热的炸油，那可能会增加氧化脂质的摄取，进一步的促进慢性发炎哦。还有你哪是给炸的东西一还有差不多24点钟到72点钟，高脂饮食和氧化油脂可能改变你的肠道菌相，有益菌会减少，坏菌会增加哦。啊，是安吉伟还有养熊哦，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你呢都体散捏的代谢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还可能因此更容易想要吃高油高糖的食物哦。哇，你哪会当捏都是你身体都会越来越烦哦。放纵饮食以后，哇，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透过低脂、低碳、高蛋白的植物性饮食，再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和水分，帮助降低发炎反应，并改善肠道的菌相，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哦。不过发工作了，给炸的东西哦，没完全总的是不过你那是两三年都是一百，你的身体还蛮恢复，又再度受到氧化油脂的影响跟刺激， 长期下来恐怕增加慢性发炎、肠道菌相的失衡。

脂肪肝、高血脂、胰岛素阻抗，哇，很多问题哦。骨头你那嘿信号是咋个东西？哎呀，就请你偶尔享用，不要成为你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哦。那嘿公益信号是咋个东西？哎呀，一听莫是俺家啦哈，咸酥鸡。偶尔两三礼拜尝试一摆都好了。还有哦，也下冬热哦，那有人感觉有热度，还是讲曾经有热衰竭，我用个塞啦。这时候大量流汗会流失水分和钠离子，这时候要补充加盐的白开水或稀释过的运动饮料哦。千万唔好感觉哦，爱捏到都紧拧嘅笨水哦，唔好是差唔多拧咖啡哦，因为亚豆饮料呢会阻碍散热并加速脱水。如果出现了意识不清或持续想吐，那就要立刻送医，千万不要强行灌水哦。那还捏到我立马该请喉呢，你感觉他那心摸力摸到紧溜好呢，也都是热衰竭的初期警告哦。那还有捏到给症状，你都加加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帮助身体恢复平衡。那还讲患者意识模糊，亚斯啊，千万不要强行灌水，因为他无法吐自己吞下去，这样不走心哦，给吸入性肺炎或呛伤的风险哦。什么的情况呢，都是白开水啦。白开水是最温和的饮品选择，只要加一点点盐就能够自制中暑急救的饮品。好，如果记得哦，莫一白是冻豆哦，不需要狂灌猛灌，大概15分钟补充150到200毫升就好哦。因为短期大量的灌水也会造成低血钠症，就是俗称的水中毒哦。还有你都会是这样哦，千万千万不要是笨水，不要是冰凉饮料哦，因为那个身体啊很高温，突然喝下大量的冰水会让周边的微血管急速收缩，反而会把热气锁在体内没办法散出去，这样你中暑也都给症状加剧，甚至会造成心律不整哦。骨头那还看到有热度，一定要加强实施了处理哦。骨头热度你都用白开水加一点点盐巴都好啦。好，你的节目妙的呀，同好朋友共在一起了，你好来走下礼拜这个要请你来洗茶打造菇哦。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

0: 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世人都在寻求人生恒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当你认识耶稣，你心必要歌唱，像一清晨得着了亮光。当忧伤失望正向我们飘来，不要慌，主在你身旁。只要告诉耶稣，并让他牵你的手，这便是你人生的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诗歌是多一点喜乐。耶稣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朋友，带给我们平安与喜乐。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崔台清的《风铃风铃》，这是民国66年李行导演依据琼瑶小说《永铃》改编，由秦汉、林凤娇所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崔台清的歌声《风铃风铃》，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杨凡在民国70年演唱由刘家昌为他量身创作的经典歌曲《杨凡》。

钟丽丽先生点播木匠兄妹在1973年发表的西洋老歌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这首歌的歌词描写主人翁透过收听收音机播放的旧歌，重温年轻时的快乐时光与回忆。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徐小凤在民国75年灌录的粤语经典谁又欠了谁。这首歌曲里面探讨了男女之间的缘分与无奈，歌曲的中间有一段徐小凤的磁性独白，说出了究竟谁欠了谁的感叹。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木匠兄妹的歌声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以及徐小凤所演唱的谁又欠了谁。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周璇的《送君》，这是周璇主演民国28年电影《七重天》当中的插曲。当年的周璇丈夫严华，他非常了解周璇那哀怨细腻极具穿透力的金嗓子，因此《送君》的曲调和歌词几乎是严华为周璇量身创作的。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幅凝聚了当年中国对日抗战岁月里面上海底层人民孤苦无依的真实情感的历史缩影。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惠妹在民国100年发表的情歌《我最亲爱的》。这首歌描写了与前恋人分开多年之后彼此释怀，大方给予对方祝福的温柔情感。一起来重温周璇的歌声《送君》，以及张惠妹所演唱的《我最亲爱的》。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叶启田的台语经典《台北太平通》，台北太平通，这里的太平通指的是现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一段至三段这一带。这里曾有像是大道城、永乐座等非常著名的商业和娱乐的重镇。歌曲的旋律非常的经典，后来也曾经被重新填词改编为知名的布袋戏歌曲《醉咪露》。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陈英杰在民国75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品《红不会刷风飞沙》。这首歌在当年不仅打破了台语歌曲的销售记录，更让陈英杰的演艺事业攀上了高峰。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好听的台语经典，台北太平通以及红不会刷风飞沙。

宋丽的彭小姐点播了大陆网络歌手杨怡波的歌曲《家乡变故乡》。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时间的流逝与物是人非，曾经熟识的家乡在常年漂泊之后再次回去，却已经变得陌生，成为只剩回忆的故乡。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孙燕姿的《我不爱》，一起来领赏杨怡波的沧桑深情的歌声《家乡变故乡》，以及孙燕姿所演唱的《我不爱》。

期的歌手在录音室录音的情况和现在大不相同，主要是受到类比技术的限制，整个过程高度考验歌手和乐手的实力，容错率非常的低。在上个世纪20世纪中叶的单轨或是多轨录音的时代，基本上都是现场同步录音，歌手与乐手必须同时在同一个空间演奏与演唱，只要其中一个人弹错或是歌手唱破音，整首歌就必须全部报废，从头开始重新录制。这种一人出错全体重来的模式带给早期歌手非常大的精神压力，所以早期的当红歌手通常都具备非常高的演唱功底与稳定度，一首歌曲一般在几遍之内就要录制完成。而现在 AI 合成的技术太厉害了， AI 歌手的歌声可以反复调整，后制到完美的境界。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歌手以他真本领所诠释的歌曲。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姚淑荣的《负心的人》，这是民国56年姚淑荣灌录的一首日曲宗祠的歌，姚淑荣以他极具感染力的吟泪唱腔完美诠释了对于负心的人的控诉。而永和陈太太点播 AI 歌手云音，他以现代科技融合的美声所演唱的《负心的人》，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评比。

这个礼拜二7月7日是七七事变89周年的纪念日。北投的简先生特别点播了创作于民国24年的抗战经典歌曲《松花江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大陆著名的女高音殷秀梅所演唱的《松花江上》。

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我们在蔡琴演唱的《几度花落时》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台风要来了，你是否也忙着做防台准备呢？看得到的台风，我们积极预防。那生命里看不到又无预警的暴风雨，你准备好了吗？心灵不能堆沙包，情感的门窗也不能永远紧闭。真正的平安不是一昧祈求风平浪静，而是面对天气骤变也无畏风雨。别等到停电一片漆黑才忙着找灯塔，让佳音陪你一起度过生命里的暴风时刻。心灵防台三步骤，要喜乐，常祷告，听佳音，守护心灵的好声音，陪您度过风雨时刻的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

0: 的奉献支持。欢迎前往佳音电台官网或佳音 APP， 您能使用信用卡奉献平台或由超商代收奉献，同时也可以透过邮政划拨18710941，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奉献支持佳音，详情请洽02-2369-9050，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0: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来关心重度台风巴威，气象署持续发布台风巴威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报的范围扩大为台中以北、宜花东等12个县市，预测明天中午过后到晚上是最接近台湾，登陆机会比较低，南部不一定会纳入警戒区。中度台风巴威在今天上午11点的位置在软比东方670公里的地方，在境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台风巴威来袭，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今天上午前往新店乌来视察边坡抢灾及防灾准备的时候提到，山坡地社区跟道路边坡是这次防台的一个重点，是否已经全面的戒备？截至到下午预估的数字，有10个地区将会预防性的撤离1395人。台风来袭，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提到，淡江大桥晚上将陆续进行封闭，预估到12号才会重新的对外开放。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NSO 国家交响乐团歌剧音乐会女武神10号演出延期到7月13号下午3点举行，而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首演则取消。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从10号开始到15号推出海洋与气候教育互动展示，结合海洋教育跟气候科学，透过多元体验引导民众认识海洋资源、气候变迁以及调适策略，提升环境永续意识。

0: 台湾第一名以教育部资赋优异儿童身份赴美深造的小提琴家简明燕，返国以后教书演奏，目前73岁退休的他，为了演奏帕格尼尼乐曲精髓，主动上门叩问学生和国际名家虚心请教。台湾四组儿童合唱团到匈牙利参加2026第五届布达佩斯国际合唱庆典，和来自全球20个国家36支顶尖合唱团角逐，并横扫多项大奖与最高荣誉，让世界听见台湾的多元文化和音乐实力。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院2026年以来参观人次突破了100万，故宫吉祥物小翠迎接百万人次前后11名观众，他们来自马来西亚、纽西兰、美国等地，开心地接下纪念品并合影留念。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孩子的健康哦。不过呢，孩子可能最常跟我们说的一件事情呢，除了爸爸妈妈，我好像感冒了，我流鼻水了，我咳嗽了，这些可能爸爸妈妈也观察得到哦。那但是另外有一个，可能爸爸妈妈从外面看不出来，但是当孩子一说的时候，你也是满头雾水的，那就是孩子肚子痛怎么办？哦，所以这个肚子痛呢，我们知道在如果是我们节目长期听众的话呢，就会知道其实可以把肚子分成九宫格，对不对哈？今天呢又要来跟大家分九宫格了，在我们肚子的正中央，是这个肚脐的周围哈。通常这个部分的痛的话，你可能会说，宝贝，你要不要去上个厕所看看呢？然后呢，在上面一点，在下面一点。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其实都代表的不同部位的疼痛哦。那到底什么时候是要立即去看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肚子痛的情形呢可是不能够轻忽的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中孝医院的

0: 陈品均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什么时候孩子肚子痛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小孩肚子痛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1: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2: 爸爸，我刚刚带小宝去看医生啊，医生说我们家小宝是肠胃型感冒了。
3: 肠胃型感冒？感冒就感冒啊，肠胃不舒服就肠胃不舒服，那肠胃型感冒是什么啊？
2: 医生就这样说啊，就是说吼，会有一些感冒的症状，然后会拉肚子这样子。
3: 可是感冒是呼吸道被感染了，肠胃是消化系统，那这样不是两个都生病了吗？
2: 嘿，对耶。爸爸，这是不是有一点严重啊？
3: 哎，还好妈妈反应快，早一点看医生，早一点治疗啊，听医生的，不要担心了啦。
4: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芝，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0: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跟着家人来守护家中宝贝们的健康，不管是年长者的宝贝或者是家中的小宝贝哦。这个肚子痛这件事情呢，几乎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逃掉的，在这一生当中哈，而且你看肚子的范围这么大，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中年人，有一点啤酒肚，有时候肚子痛起来都不知道到底是胃在痛，还是肠子在痛，还是侧面在痛哈，感觉上上下下这个腹腔哦里面有蛮多的器官的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针对孩子来跟大家做一点点的研讨，来研究一下，小朋友腹痛哦，肚子痛的时候该怎么办？什么情况是需要立即的来看医生？那什么情况呢？是其实爸爸妈妈还有一点方法，还有一点事情可以做的哦。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的小儿科医师陈品均医师，欢迎陈医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忠孝院区的陈品均医师。那今天的话，针对我们的小朋友来关心一下，如果我们家中的小朋友肚子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注意小朋友怎么样的状况。那一般我们在门诊跟急诊的部分，小朋友腹痛的话，大概是来诊的人大概10%到20%可能都有经验有肚子痛的状况。那一般我们肚子痛的话，可以分成是如果没有额外其他的症状的话，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小朋友的这个肚子痛的位置在哪里。那我们一般会把肚子的区域范围呢，会分个九宫格的部分。比较良性的腹痛呢，会在肚脐周围的部分，
0: 比较中间。
5: 对，比较中间的部分哈，因为我们肚子里面的实质器官呢，主要右上部分的话是我们的肝胆的区域范围。好，那我们的肚脐上方的上腹部呢，是我们胃的地方。好，然后另外一个实质器官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左上腹部的话，有我们的脾脏跟那个左肾。好，然后呢，另外的部分的话，常常会造成我们右下腹部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盲肠的地方。好，所以比较严重的部分的话，都是在右上、右下跟左上的部分。那肚脐的部分，周围的部分的话，没有实质的器官。如果是这个肚子痛主要是肚脐周围持续的时间没有太长，然后疼痛程度没有太厉害的部分的话，爸爸妈妈可以先观察一下小朋友的状况，那是不是休息之后呢，后面他的肚子痛就可以缓解。如果像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们可以想说，他这个腹痛可能是比较像良性的腹痛，有可能是可能最近吃的比较油腻啊，好，消化可能比较不良，或者是最近排便的状况是不是有受到影响。好，那如果这个腹痛

0: 常见，目前因为大家饮食的部分比较精致化，所以小朋友排便的状况的话还蛮常见便秘的状况。
1: 哦，
0: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小朋友几个状况。我觉得可以分几个年龄层。好，我们讲说小朋友比较容易便秘的时间其实有几个时间。好，第一个时间会发生在我们开始加副食品的时候。
1: 嗯，
0: 开始加副食品的时候，它的食物含水量有开始减少。
1: 对，
0: 好，所以如果有发现它的粪便的结构有开始改变，变得比较硬的部分的话，爸爸妈妈也可以从副食品里面添加水分开始
1: 啊。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时间的话就是大概两岁的部分。好，就是小朋友已经开始，就是两三岁开始要训练上厕所的时间，有时候也会。那我们怎么来看说，哎，这个肚子痛是不是跟排便有关系的话，一般比较管用的部分的话，可以从频率的部分，譬如说一周小于三次以上的排便的状况，好，就是他就是有便秘的状况。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小朋友大便的性状的部分。好，一般我们小朋友如果没有便秘的部分，那他的粪便的话不会变得很粗，或是有就是有皲裂，或是一球一球硬硬洋妹妹的大便，他应该是滑滑的光滑的大便，或者是泥土块状的大便。
1: 嗯哼嗯哼，
0: 这个大便质地的部分的话就比较正常。然后另外一个是要在饮食的部分的话，也要注意我们的饮食上面是不是有均衡哈。
1: 嗯，
0: 因为像我们目前饮食上面比较精致的部分，那在我们整天的部分是常常会发现爸爸妈妈在蔬果量的摄取是偏少的。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一般会建议说，我们平常摄取的分量的话，我们讲一日五蔬果。
1: 嗯哼，
0: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每天至少吃三个拳头的青菜。
1: 嗯，
0: 就是小朋友的拳头的青菜这样，所以大概每一餐至少要吃一个拳头的青菜。好，那有时候爸爸妈妈会说，哎，可是我们小朋友就是很挑啊，看到菜就会 不愿意吃啊。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几件事情，就是先养成习惯是吃饭前我们在比较饿的状况，小朋友的接受度会比较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前面三到
1: 菜吗？
0: 对，三到五口先吃菜。然后后面的部分呢，我们可以一口吃他喜欢的肉肉配菜菜。
1: 嗯，
0: 好啊，这样的部分我们的青菜的量就可以增加。还有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可以用不同的青菜让他做尝试
1: 啊，多元一些。
0: 对，因为口味的部分其实是有时候你不喜欢这个，可是你可能吃到别种的青菜，它的接受度是很好的。好，还有另外就是改变烹调的方式，可以用他熟悉的味道的部分，嗯，然后做变化，他或许他对这个蔬菜的部分的接受度就会比较好。
1: 嗯，所以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在比如说在门诊的状况，孩子便秘的这种情形还蛮多的？因为我发现医生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讲这个便秘的情形哈。一般我们到小儿肠胃科，是不是在门诊里面，我想急诊大概就是肠胃炎啊，或者是那种很紧急的小朋友就是一直喊痛，但如果门诊的话，是不是多半我们会遇到的小儿肠胃问题可能便秘算蛮大众的吗？
0: 目前的那个饮食结构的部分的话，嗯，真的，因为第一个是台湾的卫生习惯蛮好的，嗯，好，那像之前的老师们，就是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台湾还在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公卫卫生条件没有那么好，那时候大部分小朋友来看医生都是因为拉肚子
1: 啊。
0: 那现在其实大家的卫生习惯做得很好，然后饮食又精致化的部分，所以其实真的蛮大众的排便习惯
1: 拉不出来。
0: 对，就是有便秘上面的问题。
1: 是，
0: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厕的习惯其实也有改变。
1: 啊，
0: 因为现阶段的小朋友几乎都有使用尿布的习惯，所以你会发现目前的小朋友都很习惯是用站着的方式的上厕所尿尿跟大便。
1: 嗯嗯嗯，
0: 可是正常我们大便的姿势的话其实是需要蹲坐下来的，
1: 因为没有施力点耶。
0: 对，
1: 这样子想起来，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大人就可以想象，如果现在我要上大号的话，站着上其实是上不下来的。所以

0: 我们小朋友的话，其实要开始让他训练蹲坐这件事情的话，他对他来讲，他在大便那个姿势，我们的直肠的括约肌才有办法放松，嗯，他才有比较有足够的放松的施力点，他才有比较好能上厕所，
1: 嗯嗯，
0: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有学习的对象很重要哈，那所以爸爸妈妈平常上厕所可以带着，可以家里先准备小马桶，
1: 嗯嗯嗯，
0: 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起做蹲坐厕所这个动作。那目前其实有很多影音文案的部分，其实也可以有很多唱歌啊教小朋友上厕所的部分，
1: 嗯，
0: 这也可以让他学习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上厕所的动作。
1: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爸妈他 好聪明哦，就是会固定时间的让孩子习惯，就是你一定要如厕，然后就会进行很多的训练，就是因为他如果有固定时间，大概孩子就会有那个便便的生理时钟啦，
0: 嗯，
1: 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啊，好，不管他的便意如何，哎，稍微坐一下，然后等待一下，然后让他知道说，哎，其实坐着是比较能够上厕所的，好，所以他等于是有一个很认真的如厕的训练计划，
0: 嗯，
1: 我想对孩子来说是帮助蛮大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的陈品均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欸，孩子肚子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需要立刻看医生的吗？那第一阶段就讲到了，欸，其实有些是比较没有那么危急的情况，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便秘的情形，好，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急性的腹痛的状态，那这是需要赶快来看医生。那到底有哪些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来跟大家分享。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孩子们又说肚子痛了啦，这个儿童腹痛呢真是长阔高深哦，很容易就听到孩子们喊肚子痛，那你要有基本的概念到底孩子在痛什么。刚第一段节目呢，我们大概介绍了最常见的状况居然是便秘哦，然后还有一些属于良性过后的，我们常会说你去上个厕所看看哦。但是如果我们刚刚有说的这个九宫格哦，如果在边边哦有一些比较明确胀气的位置，就是那个地方可能是有某个器官在后面在里面的话，可能也要特别注意。那到底怎么注意呢？我们还是请专业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哦。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的陈品均医师，再次欢迎陈医师。
1: 好，那各位听众，我们刚刚有讲过那个腹痛如果是持续性的时间没有比较长的部分，那我们来说说就是比较厉害严重的腹痛需要注意的部分哈。
0: 是，
1: 第一个是如果我们这个腹痛的时间一直持续，譬如说已经持续痛了24小时，休息，对，痛超过一天，休息过后排便过后都没有缓解的部分，就要很小心哈。尤其是他有合并其他的症状，譬如说他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譬如说他有持续吐，那我们吐的部分的话也要特别小心，说这个吐的部分的话是只有食物吗？还是说他已经吐到说那个吐出来的水的颜色都已经有改变了哈，有变成黄绿色的状况哈，表示说这个吐的程度比较厉害，他都已经没有在进食了，食物都吐掉了，好，那喝的水也吐掉，甚至吐到黄黄绿绿的话，那我们就要小心他已经可能有一点肠道阻塞，已经有吐到有类似像胆汁的这个颜色，这个部分的话就要很小心说它可能不是一个良性腹痛，它有可能其他的原因造成说它肚子痛得这么厉害，而且有合并有我们讲说胆汁性的这个呕吐的部分。那像这样这类型的肚子痛的话，就是需要赶快到医院去。好，那还有其他的症状的话，譬如说某一个地方的肚子痛越来越明确，好，譬如说他本来是肚脐周围，可是呢做休息之后排便之后都没有进步，而且这个疼痛的状况有转移，譬如说他有从肚脐周围转移到下腹部，而且这个下腹部的疼痛有更明确的部分的话，好，甚至他有食欲不振啊，好，或者是甚至有全身系统有微微的发烧的这症状的部分的话，也要特别注意。那像我们右下腹部的话，就是我们常见的
0: 盲肠炎
1: 的部分，所以这个像这一类的状况就要特别小心。好，那除了肠胃道症状呢，我们也要注意说他有没有除了肠胃道症状以外的症状，譬如说他咳嗽流鼻水很厉害，然后咳得很厉害，然后这个痛的部分的话就是刚好是我们横膈膜上下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咳嗽太剧烈的部分的时候其实也会肚子痛。好，尤其我们的肺炎的部分的话，比较常见的肺炎患会以下肺叶为主，那有时候它的表现可能就有会以肚子痛的状况。好，那所以像这类型的部分的话也要特别小心。然后如果这个肚子痛有改变我们的饮食的状况，譬如说小朋友就可能吃不下啊，饮食不振啊，好，或是有造成我们排便的习惯改变，譬如说他就开始拉肚子啊，好，拉肚子的状况的话有带黏液带血丝，这个都不是正常的状况。好，或者是说他肚子痛的状况的话，我们刚才讲说会改变食欲，然后在短时间造成小朋友的体重变化，生长发育的状况有受到影响的部分，这类型的肚子痛就不是良性的肚子痛，就可能是有其他疾病的原因造成有这样的症状，那这个都需要再到医院请医生看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小朋友肚子痛。

0: 所以刚刚医生讲的好多哎、欸，好多蛮多的哈，包含从一开始讲到的这个腹痛持续一天呐、啊，然后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可能是肠道阻塞，然后还有某个地方越来越痛，越来越明确的这种，嗯、然后包含影响到生活形态，食欲不振啦、啊，然后微微的发烧啊，然后咳嗽流鼻水，这我觉得刚刚听到也是觉得哎。欸这跟肚子痛有关，因为你说肺炎哈，一直咳一直咳，真的我也大人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呢，
1: 是
0: 一直咳一直咳，好感觉整个人都不舒服了，好到了这个横膈膜的下缘，这跟肚子衔接的地方，好那改变了饮食习惯，拉肚子，黏液带血丝，哇这个听起来就很惨，好那所以如果真的影响到生长发育，这当然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啦，好那。如果发现了这些腹痛的症状，就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看。那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有没有一些初步的处理，或是初步的行动，可以让这些疼痛的状况稍微缓解一点呢？或是在这个送医的过程，或是在持续在观察的过程的时候，爸妈可以做什么？
1: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第一个先注意疼痛的情形有没有改变，譬如说疼痛的程度，譬如说他的痛是越来越明确。
0: 嗯，
1: 因为我们所有的良性腹痛是休息过后会缓解
0: 哦，是往下走还是往上走？
1: 对，所以如果是往上走的话，一定是有什么东西
0: 有状况
1: 了，所以要特别注意。
0: 好、嗯哼哼，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说，第一个优先要排除感染方面的问题。好，所以小朋友的体温要注意一下。好，因为体温的部分就是全身性感染状况的第一个表现。嗯、好，所以。有发烧合并肚子痛的部分也要特别小心。
0: 嗯哼嗯
1: 哼，好，然后另外有带其他症状的严重程度也要注意，譬如说他开始有吐啊拉的状况，那以医生的角度的话，吐跟拉的部分的话，吐比较急性，好，因为吐的话就是表示说他连吃东西进去要吃药喝水可能都会受影响。
0: 哦，对，
1: 如果说小朋友在吐的状况连喝水都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讲一般的电解水啊或是一般的开水连喝水都会吐的部分，表示说他连最基本的清流质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摄入的话，
0: 嗯，
1: 那小朋友因为他的年纪个体也比较小，相对来讲脱水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所以在以肠胃道症状来讲的话，呕吐的状况是相对比较急性的。
0: 嗯哼
1: 嗯，好，那拉肚子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要注意说它第一个是程度的部分。好，如果说它一样就是每天拉的次数很多，量也很多的部分，当然它也是有脱水的危险性这样子。
0: 嗯嗯嗯嗯嗯，
1: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讲说就是它的症状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它吐的东西，譬如说已经有吐到胆汁，表示说这个肠胃蠕动是有受影响的。
0: 嗯哼哼，
1: 好，所以这个部分要小心。还有就是为什么说拉肚子带黏液带血丝要注意的话，表示说它肠黏膜的感染受损的部分是比较严重的，相对来讲我们在以感染的角度的话，它可能细菌性的感染的状况比较厉害，那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就会有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感染，甚至可能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他有合并败血症的机会就会比较严重。
0: 哦，很紧张耶。
1: 对，所以体温要注意，好，疼痛程度是不是持续增加，然后其他额外的症状是不是有比较严重紧急的状况，这个都是我们家长需要特别注意的。好，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除了肚子痛额外的症状，譬如说他的症状是持续加剧的，好，譬如说咳嗽流鼻水，咳嗽的部分更厉害造成肚子痛，或者是说他有其实像我们泌尿道系统是在我们肚子骨盆腔的部分，
0: 嗯，
1: 对，所以他可能也会有频尿灼热感的状况，或者是甚至他的侧腰腹痛影响到上泌尿道系统肾脏的部分也会有疼痛状况，嗯，也会有以肚子痛的部分。好，
0: 嗯，
1: 所以有额外的症状持续加剧，这个都是爸爸妈妈要注意的。那小朋友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嗯，因为我们小朋友是发展中的个体，
0: 嗯哼，
1: 好，发展中的个体代表是他随着年纪的部分的话应该是会长胖长高，
0: 对，
1: 好，所以不会无缘无故的体重减轻，所以如果发现他的食欲不好，体重

0: 减轻的部分，在小儿科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嗯，所以真的说爸爸妈妈是孩子健康的守门员了哈。刚刚医生讲到了其实好多点哦，包含了量体温，有时候是我们常很容易忽略掉的哈、嗯、但是你知道如果你身体在打仗的话哈，有发炎的状况，其实体温上升其实是一个很明确而且很容易察觉的，因为现在很多大家的家里应该也都有体温计哈，所以不妨先量一下体温吧，看看是不是有感染的这样子的情形哈，然后帮忙记录一下他的体温，然后一定要预防脱水，我觉得这也是刚刚医生、嗯、所提到的一个，尤其是让我们知道说，哎，急，吐是比这个拉更急性的哈、嗯。如果他一直吐，其实他把很多东西都吐掉，没有又没有办法进食喝水的话，其实他会有脱水的危险了哈。然后持续的疼痛的或者其他的症状，额外的症状啊，好，那这样子你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哎，其实如果越来越严重，真的就要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了，不要自己想说，哎，上个厕所应该会好吧，不然你再去上一次厕所哈。有时候因为多上了几次厕所，其实就错过了那个最关键黄金的治疗的时间哈，因为有时候事情其实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哈。如果像刚刚医生所说的好几个状况的时候，哎，其实那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我们这一段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要再休息一下，等等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哎，那到底如果是一些比较有状况的这种不是良性危急的状况的时候，哦，我们要怎么来诊治跟治疗？医生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提醒的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偕医院新生儿科林佳莹医师。那今天的这个医学小词典呢，我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新生儿科比较特别的一个疾病，叫做坏死性肠炎。坏死性肠炎呢，它其实是新生儿一个腹部急症最常见的，那当然它的发生是以早产儿为主啦，但是呢足月儿也有可能发生。那以这个出生小于1500克的孩子来讲呢，世界各国的这个平均的发生率有可能在 10% 上下，当然跟这个每个医院照顾的这个方式呢，也有可能造成它的发生率有一些不同。那以我们医院来讲的话，发生率是非常的低啦，大概都小于 2%、甚至在 1% 以下，这个是可以达到国际的水准。那坏死性肠炎呢，它这个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肠子坏死的状况。为什么会发生肠子坏死的状况？一个可能就是说，小朋友他有一个细菌的感染，那这个细菌的感染他造成他全身的一个器官受影响，也间接影响了他的这个肠子的血液的循环。那第二个就是说，孩子他本身的抵抗力可能太弱了，比方早产的人或者一些先天免疫不全的孩子。第三呢，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环境，比方有的孩子他出生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状况啊，比方说胎盘早剥，或者是说这个子宫破裂出生以后可能有一些需要这个急救的状况，那造成他的这个肠子的血液循环也受到影响，那这样也会造成坏死性肠炎。那我们常常讲坏死性肠炎一个典型的 triad 一个三个特征，第一他可能会腹胀非常的胀，第二就是呕吐也就是他有可能会胃食不耐奶就吃不进去第三他可能会结血便甚至你肉眼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血便。那如果有这三个状况的话，是一个相当的警讯。那一个有经验的这个小儿科医师，尤其是新生儿科医师呢，那一定会看出来以后呢，就会赶快做积极的处理那他处理的原则呢，一个当然就是内科疗法大概是先暂时不能吃奶啦，那这个是一定得在医院里面治疗那给点滴或者是营养针。那当然如果他在比较一个严重的阶段，比方坏死的这个长度太多，小肠啊或大肠他这个坏死的长度太多，或者是说造成他肠子里面都烂烂的那就可能需要手术帮忙，甚至有的时候要到加护病房去使用到呼吸器啊一些特殊药物的这个支持疗法那当然如果整体来讲，如果早期发现呢，早期治疗的话，其实它的预后是相当的好啦不见得说一定会要到这个切肠子啊变成短肠症这种后遗症那但是如果说没有很早的发现的话，确实它也有可能造成一个比较永久的这个伤害。那治疗的部分当然抗生素是一定要那给它适当的点滴那另外我们会想说怎么样预防呢？预防的方法大概一个就是说，我们加奶的速度大概不能太猛不要过度喂食，不管早产儿足月儿都一样。那第二当然是孩子本身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如果早产儿或者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出生以后有一些 insult 出生以后有一些状况也是不行。那第三就是益生菌目前还是在一个大规模研究的阶段，不过确实国外有些文献就是说好的益生菌呢确实可以让孩子肠内的好菌比较多，或许有一些降低坏死性肠炎的几率。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医学小词典。好，谢谢。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健康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的陈品均医师。

0: 来跟大家谈一谈小儿腹痛啊，大家都有这个腹痛的经验了。那从第一段节目，我觉得今天的节目真的让我们学到很多，就是痛的位置啊，然后还有哪些事情是当你的孩子或者当你自己肚子痛的时候，你可以先留意些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大人小孩都通用诶，因为可能大人肚子痛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自己要去量体温，但是有时候如果是有些感染的话，诶，体温大人也是会升高的，所以这个体温很重要，然后注意一下，诶，你有没有吐啊，然后有没有脱水的情形啦。好，有时候我们常很直觉就是上个厕所就好了，或者是啊，应该就是肠胃炎，但是如果有一些生理上面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不是一下不是这么容易就过去的啦，所以还是需要有专业的医师来跟我们解答，跟我们给我们卫教，给我们一些正确的观念。再次欢迎陈医师。
1: 好，那除了刚刚我们讲说在腹痛的部分要注意一些危险的征兆之外，那其实儿科的部分的话，在不同年纪上面要注意的部分也是有点不太一样。譬如说像零到五岁的部分，如果你发现你的小朋友就是有间歇性哭闹甚至尖叫的状况，那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要很小心，有可能他有肠套叠的状况，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的我们讲说肠子的部分的话，就是他肠系膜还没有完全长好，所以他的大肠小肠的部分比较容易有套叠的状况。好，所以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小朋友每10到15分钟就会哭闹尖叫，然后甚至他的那个排便的状况甚至有一些草莓果酱的部分的话，就要很小心。好，所以在0到5岁的部分的话，我们讲说比较急性的要马上立即处理的部分的话，像肠套叠的部分要特别小心。好，那其他年纪的部分的话，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在青少年的部分的话，因为进入青春期的部分，我们第二性征就会开始发育。好，所以如果在青少年的小朋友他有下腹部疼痛的部分的话，其实也要特别小心说，诶，譬如说女生的部分，他有可能他的卵巢开始发育，好，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卵巢扭转的状况，或者是他可能卵巢的部分有一些譬如说囊肿啊，或是畸胎瘤的部分，那也比较容易有这一方面的状况。好，所以这一类型的疼痛的话，它就有个特色，它的疼痛都会持续，好，不会因为我们的休息或是排便的部分做改善，甚至像我之前有遇到的状况是，它的疼痛的闷痛的状况持续，而且他自己都有发现说，他的小腹好像小腹变大了，他本来以为他自己变胖了，可是因为他大概痛了半年的状况实在受不了来医院看，然后医院看我们就是请他躺下来的时候，整个肚子翻起来才发现他的小腹的部分突出的状况的话，就有点像我们女生怀孕3个月的状况，然后
0: 非常不正常了。
1: 对，仔细去做触摸的部分，其实是摸得到腹部有肿块的状况。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腹部理学检查的话呢，都会请小朋友其实要躺在床上，好，所以我们的衣服的话，其实整个要全部拉起来，好，那甚至要把衣物褪到熟悉部以下，尤其是小男生的部分，好，甚至腹股沟跟睾丸的部分的话，其实也要做检查。好，像男生的部分的话，也有可能会因为睾丸扭转的状况会造成肚子痛的部分。好，所以这个肚子痛的部分其实说简单好像良性腹痛排便完之后就可以缓解，可是它其实也有隐藏很多其他危险的部分。好，所以如果发现小朋友这个肚子痛持续没有缓解的部分的话，还是需要找小儿科医师来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跟分析。
0: 是哇，刚这个案例就已经痛了半年了，我想这个时候就不是忍一时风平浪静了、嗯、因为它是不会自然而然就好了，对不对、嗯、像您刚刚所说到

0: 但是刚刚所说到这个零到五岁的时候就有这种间歇性的哭闹，我觉得五到十五分钟就哭一次，这对爸妈来说已经是持续在哭闹了吧、嗯、
1: 对，持续哭闹这件事情就是代表说他这个程度第一个是程度不是很轻微的。
0: 对，
1: 好，那因为我们持续的部分又反复性这件事情的话就跟良性腹痛就不太一样。好，所以在五岁以前的小朋友如果疼痛程度是很明确的，
0: 对，
1: 然后
0: 增加
1: 短暂性持续性的部分的话 就要特别小心。
0: 那如果真的是这种肠套叠，我们刚刚讲到这种大肠跟小肠套在一起，这个是只能开刀解决了吗？这个有办法处理吗？
1: 其实像这类的状况的话，其实爸爸妈妈就可以带小朋友到医院。那一般我们肠套叠要诊断的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做超音波去看说诶是不是有就是重叠的部分。好，因为肠套叠它蛮明显就是大肠小肠套住之后呢，所以它会呈现有像一个靶心的状况，所以这在超音波的部分、如果真的有套住的话可以看得到。好，然后所以我们会用几种方式先让看我们大肠小肠有没有办法复位。
0: 嗯哼哼，
1: 好，那
0: 复位就是把让它归位，
1: 归
0: 到正常的位置。
1: 好、那一般医院的话可能会用两种方可能有三种方式，可能是用显影镜的部分。好，就是用显影镜的重力差可以把小肠大肠的位置复位回去，或者是用生理食盐水，或者是用灌空气的部分、希望把套住的部分的肠子可以推回去。
0: 嗯哼嗯哼，
1: 不过它也有几率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复位的。好，因为我们讲说会卡住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可能是不小心套住啊，回不去啊。好，比较简单的部分我们可能复位可以，可是有一些造成套住的部分的话，譬如说它可能有息肉，好，或是有其他气势的部分。嗯嗯，所以它有一个卡住的状况，
0: 就等于有一个卡损刚好把它扣住了。
1: 其实成人也会肠套叠，可是成人的肠套叠就是相对来讲不像儿科这么简单。
0: 嗯哼嗯哼，
1: 只是因为没有固定好的问题，大部分成人的肠套叠可能就真的长东西了。
0: 嗯，
1: 譬如说息肉或是癌症所以造成的部分。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儿科的部分的话有可能是良性，我们从用显影镜啊其他部分复位可能会可以让它复原。可是有少部分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复原的话，我们可能就必须用外科的方式让它复原回位这样子。
0: 哇，所以呢爸爸妈妈还是要特别注意，我们刚刚说零到五岁的时候哈，这个时候一定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做检查。这样的个案多吗？就是会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吗？
1: 其实不少见、
0: 我
1: 想儿科医师应该如果在医院待够久、应该都会遇得到。
0: 嗯哼嗯哼，
1: 好，所以我们以前的话在住院医师训练的部分的话，到急诊训练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学长姐学做这个超音波这样子、
0: 是是是是是。那如果您刚刚所说的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到了青春期的那时候啊，所谓的这个卵巢扭转或是睾丸扭转，像这样状况常见吗？因为我们讲的有点可怕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跟听众朋友说，哎，其实这种状况到底是常见还是少见啊？我们要多注意，还是说，哎，其实个案处理这样子？
1: 如果在青春期的部分的话，当然是我觉得男生的部分比较好，好观察，因为譬如说他睾丸是不是扭转的话，就很明显睾丸会被疼痛，
0: 对对对，
1: 好，或者是睾丸的颜色啊，譬如说他的肿胀程度，因为他很直接就在体外的部分，
0: 对对对，比较容易察觉，
1: 比较容易察觉，然后疼痛的部分，其实从理学上检查就可以知道说他有没有机会是睾丸扭转的部分这样。那女生的部分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一点点，
0: 在身体里面，
1: 对，所以可能还是会需要就是注意说他有没有持续上的疼痛，不过他比例其实没有那么多了，
0: 是，
1: 只是他还是有几率的部分，尤其是你都是下腹部疼痛的部分的话还是要注意这样。
0: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0: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的陈品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哎，小孩腹痛怎么回事哈？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办？那怎么样照顾正是肚子不舒服的孩子？那今天提供了很多的方法，在节目最后也请陈医师来给我们一个结论好吗？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是爸爸妈妈特别注意的一些项目呢？
1: 好，那就是爸爸妈妈在针对小朋友腹痛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腹痛有没有持续性，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他的变化程度上面有没有加剧，
0: 嗯哼，
1: 好，
0: 嗯哼，
1: 然后还有就是他小朋友精神活动力有没有变化，急剧的变化的话，还有这个我们一般肚子痛的话不应该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哼嗯哼，
1: 好，譬如说不会影响我们的饮食，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对，
1: 好，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
0: 是，
1: 如果会的话，这些腹痛就不是良性腹痛，
0: 是是是，所以记得哦，我们爸爸妈妈呢就是孩子健康最好的守门员，尤其是腹痛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腹腔真的是涵盖的脏器太多了，哦，那孩子的身体这么小一个哈，所以呢要仔细的观察，刚刚我们医生有提醒我们的这个量体温啦，啊，好，其实每天都量体温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习惯，就好像老人家每天都要量血压一下啊，所以呢这个孩子的体温你要能够掌握得住，然后观察他的生活的各样的形态，有没有精神啦，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肿胀啊，这些状况其实都是爸爸妈妈应该要特别注意跟观察的。再次谢谢陈医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圣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使人完全。爱不知惧怕为何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去向，不见门户，穿透一切，来去自如。佳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嘉文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全职在家才有最大的满足。我们来听嘉文的分享。
1: 我和先生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志，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结婚后有了孩子，我选择在家全职陪伴他们成长，一直到孩子三四岁时，先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危机，我决定重新回到职场。一开始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但慢慢的我发现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失去节奏。工作三个月后我怀孕了，老三出生，坐完月子我很快又回到职场。那段时间我常常一边喂奶一边回工作讯息，脑袋不停在运转。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孩子讲话我会觉得很吵，他们没有照我的安排走，我就很容易生气。一次参加学员婚姻班，神光照我的内心，我突然看见我在工作里面找到了成就感和价值感，觉得在家带孩子没有掌声没有肯定，但在工作中有成果有回馈有被需要的感觉。我把原本应该从神而来的满足放在工作上了，就好像插头插错了地方，再怎么努力都觉得回到家没有喜乐和力量，而是充满带孩子的挫败感。当我清楚我一切的需要源头在神，我就做了一个不容易但很确定的决定，就是辞职回到家庭，也加入妇女小组。回到家之后，生活其实没有变轻松，

0: 孩子还是会吵会闹，我还是会累，也还是会有情绪，但神透过小组帮助我一点一点的改变。我开始重视我和先生的亲密关系。以前我常常觉得他在亲密关系上有很多需要，甚至会对先生感到不耐烦。但在冯姐升华夫妻亲密关系的讲座中，我才明白婚姻中的亲密性关系是神所看重的，也是需要刻意经营的。我开始学习调整优先次序，把体力留给最重要的先生，甚至学习预备自己，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刻意创造属于我们夫妻的甜蜜时刻。8年前，先生需要到国外工作，我挣扎要不要全家搬到国外生活，因为在台湾我有教会，有小组，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孩子也在稳定的状态中，但去国外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家人也有很多担心，孩子的教育怎么办，环境能不能适应，在那里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们可以吗？感谢神，小组里有很清楚的教导，丈夫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选择顺服，踏上这条未知的路。刚到国外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生活需要适应，孩子的学习也有很大的落差，但很感恩小组长持续的关心我们，即使我们不在台湾，这份陪伴也从未中断。婚姻协谈123的门训课程也帮助我很大，我学到一句话，协谈的焦点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连接基督。孩子升到初中，因为学习时间长，压力大，厌学，几次到了校门口又折返回家，我不再用生气回应，而是学习用爱聆听，用真理回应，用祷告结束。我对他说，我知道你很辛苦，每天读书到很晚，压力很大，妈妈看见你的努力，成绩不代表你的价值，上帝很爱你，我们一起祷告好吧。神真的一步一步带领稳定孩子的心。5年前，学员小组长邀请我参与国外华人的牧养工作，带领网络小组。祷告之后，我心中充满喜乐地回应这个呼召，因为我想到自己曾经在小组中被爱被接纳，生命得着这么多帮助，我也渴望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记得当时在当地教会的小组中，有一位姐妹，孩子上学后就很想出去工作，她的情况其实很像过去的我，觉得可以兼顾家庭，先生也支持，我理解她的想法，但也分享自己过去的经历。我告诉她，妈妈亲自带孩子，可以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并且为她祷告。后来她还是去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即使是兼职，也占据了他很多心思，他开始忽略家庭，也很难专心祷告，最后他选择回到家庭。有一次他在小组分享说，孩子还在家的时候真的要好好陪伴他了。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看见不是我在改变他，而是神亲自带领他，这也让我更深体会，我们只需要把真理讲清楚，把结果交给神。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谢谢妇女小组这10年的陪伴，让我走在信心的道路上，经验全职在家最大的满足。
1: 谢谢嘉文的分享啊，听得出来他全职在家的这一个职份上，他里面是很喜乐满足的，甚至他也很希望帮助别的妇女能够愿意专心在家养育子女，陪伴家人。那我今天就请到秀敏来跟我一起回应嘉文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觉得我们这些姐妹好可爱哦，一个比一个可爱。大概是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看到这些年轻的姐妹能够明白

0: 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满足不是来自于追求世界能够给我们的这些金钱物质甚至成就感，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是来自于连结于神，在基督里面确认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就有能力去做对的事。虽然在家带小孩也是很辛苦，也是会累，可是那是不一样的啊。好，我讲太多了哈，就请秀敏你来帮我们分析看看，嘉文他有一段时间是职业妇女，他那时候觉得他一面工作一面照顾家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他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什么挑战或者是挣扎？
1: 我看到姐妹一开始跟先生都有一个很美好很单纯的心智，就是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哦。而且他愿意一开始选择在家全职陪伴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很单纯的夫妻。可是通常在先生工作不太稳定的时候，可能太太就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很着急，所以他就很快的决定回到职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开始都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就是我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两边都可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了解人的有限，认为可以一举两得，其实真的就是蜡烛两头烧。嘉文自己承认说，慢慢的，其实一开始都可能还可以控制，自己可以掌握，但后来就越来越忙，越来越失去节奏。我想可能生活品质就越来越差，再加上他又怀第三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自己说一边喂奶一边还要忙工作，脑袋好像停不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高压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会变得越来越没耐心，觉得孩子很吵，可能会觉得孩子很不可爱，孩子是他的拦阻，也许会有这一种想法啦，就变得很容易生气，生活里面充满了疲累、抱怨，没有喜乐。这个好像跟他们当时一开始想要有个单纯的心智，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像越来越差得很远。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没有办法一边忙工作一边能够兼顾到家庭。
0: 是，我想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哎呀，那就把小孩交给保姆吧，那就把小孩送到幼儿园去，然后我去专心工作，这样我就比较没有压力。但是我很感动的是，嘉文跟他先生没有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他们的决定是，好，那就辞掉工作，让妈妈可以专心的照顾孩子。这个对任何一对夫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是不容易的。对，我们就休息一会儿，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看看嘉文跟他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他们经历了哪些美好的果实。

0: 那我们来看，后来嘉文在蜡烛两头烧的情况下，决定辞掉工作，回家再次做全职妈妈。我刚才说，这是一个不容易，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他说其实一开始也不轻松诶，你不要认为说我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就代表这条路康庄大道，其实走正确的路这里面也是有挑战有困难的。所以请秀敏说说看，他回家当全职妈妈之后他遇到哪些挑战。
1: 就像他说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孩子一样会吵会闹。那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所以会吵闹是很正常的，嘉文也说他也会累也会有情绪，但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参加妇女小组，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就是让妈妈们能够在妇女小组彼此的扶持。他自己说神透过小组一点一点的改变他，从职场退到家庭的妇女们可能真的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还有需要一个成长的空间。他说之前他在工作上找成就感，回家带孩子没有掌声没有肯定，在这种时候真的是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不是那个外在可以立刻得到的这些成就，而是当我们做对的事情，其实孩子小真的需要妈妈全心的照顾，做这样对的事情即便没有掌声，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清楚我们所做的是一条正确的路，就知道虽然累虽然环境好像仍然有很多挑战，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对的路，是在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是做全职妈妈这件事不是一个立竿见影你可以立刻看到美好的果实和成果的，往往你经验到的真的就像嘉文说的，其实很累也会烦也会看不到，我花那么多时间在家照顾孩子究竟有什么成果，可能真的无法立即看到成果。可是我刚听秀敏在分享，我就想到哎，我们超级有智慧的秀敏有三个孩子，秀敏你也是从小在家里做全职妈妈，你的孩子现在都二十几岁了，
1: 有两个已经超过三十了。
0: 是这样，对呀，秀敏的三个孩子目前都还单身，可是我看到的是秀敏跟孩子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孩子很愿意向妈妈透明敞开分享自己里面的一些在工作上的挑战或者是学习，还有他们体会到的一些很深的生命功课或者属灵的观点。哦，我听了以后都觉得好棒哦，一个母亲可以跟他的孩子有这么深入的像我们在小组一样的这样非常敞开的交流。那我认为这就是真的二三十年我们经营跟孩子的亲子关系美好的果实，而且孩子遇到什么困难也会来问妈妈的想法，或者孩子有什么需要会来请妈妈为他祷告，甚至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祷告，为他遇到的一些困难祷告。我就觉得这个好宝贵，而且当我们跟孩子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带给我们里面很深的满足，还有一种踏实感。就算我们的孩子不一定他目前所做的决定都是我们所认同的，甚至有一些妈妈说哎呦，这个孩子的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见得是妈妈所认同的，但是妈妈里面是有一个踏实的感觉，她都知道这只是一个

0: 过程，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按他所能，他抓住机会，该教导该讲的，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他现在也能够把孩子交托给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怎么种，将来孩子大了，我们绝对是会有收成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每个妈妈心里都要有的一种确据，一种释放，甚至我们说对神的信靠而有的一种安全感。那就再请秀敏说说看，嘉文他做的正确决定就是辞掉工作回家带小孩。他还讲到一个，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他愿意付代价，让全家妈妈跟三个孩子都可以跟爸爸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哦，我先生到国外工作，我就带着孩子在台湾这一个我们熟悉的地方继续生活，然后爸爸就做空中飞人来回飞。没有诶，嘉文愿意举家拔营搬去跟先生同住。嘉文的这些正确决定带给他与他的家庭哪些祝福呢？
1: 其实我在读他的见证的时候，神再一次让我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家人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个物品，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今天我看到嘉文能够带着孩子跟先生一起，是因为他没有出去上班做职业妇女，否则我想很多东西很难放下。另外我看到的是，因为他花时间在家里，所以他可以全心的帮助孩子，建造孩子的生命。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孩子到了国外，可能升学的压力哦，就有点拒学，可是他说他没有用生气的方式来回应，而是用爱聆听，用真理回应，还为这个孩子祷告。后来孩子真的就是慢慢稳定下来，就是因为他有时间，而且那个心是平静的，不是塞满了工作的压力，以至于我们没有余力去帮助孩子。所以神给他的祝福就是他可以在家里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建造孩子，建造先生。他也举满足先生的亲密性关系哦，愿意调整优先顺序。那我看到这些就是一个生命的连结。冯姐刚刚说我们全职在家栽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物质环境无关，这些东西可能看不到一个具体的明显的成果，具体的成就，它不像赚钱一样可以具体的看到你的钱，可是我觉得最后还是那个生命影响生命，生命的连结的关系，而且那个是即便母亲不在世上了，那个影响还继续持续的影响，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0: 是，我看到嘉文有一点非常重要，刚刚秀敏有提到，把夫妻关系看的是所有关系里面的最高优先，因为夫妻关系好，爸爸妈妈感情好、哦、爸爸没有充满怒气，然后妈妈也没有天天在那里叫苦连天，爸爸妈妈能够相爱和睦相处，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真的比我们在哪一个国家生活，我去读哪一所学校，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更重要的，就是家庭里面的氛围是一个相爱，是一个平和开心喜乐的环境，这个对孩子是最重要的，最有利于他的成长环境。说真的哈，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好像真的当初你国文考几分，数学考几分，英文好不好，甚至你读什么学校，或者甚至之前我们做什么工作，到了人生60岁，我现在是70了啦哈、
1: 嗯，
0: 但是我就把年龄往下降一点，其实50-60岁的时候，你就已经非常清楚看到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跟家人的关系，

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们彼此是否相爱，你们是否享受喜欢跟家人在一起，在这一个氛围里面，你是不是一个被欣赏、被感激、被看重的人物？而你对别人呢，你是不是也很欣赏他们，觉得他们很可爱，觉得你能够拥有他们是你很高的幸福？我觉得这些才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有意义。我们到了五六十岁，最后甚至六七十七八十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那个关系，还有我所做的，我所经营的，在永恒里面是否能存留，这些事情是不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嘉文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智慧妇人，我觉得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她做了合神心意的决定，她看重与孩子与丈夫的关系，她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所谓她的权利，或者她曾经想要追求的成就感、自我满足感，她愿意放下这些来照顾家庭、照顾儿女、经营与先生的关系。我相信她不是只有现在就经验到美好的果实，她说能全职在家是最大的满足，我相信不是只有现在，在未来她会越来越看到，因为这些正确的决定后来真的是让她结满仁义的果子，结满讨神喜悦的果子，她自己里面也非常满足与踏实。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13。

0: 136-103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哦，是一位姐妹，她说7年前在我们的婚姻风暴之后，我独自在外面生活快1年多，后来回到家里修复关系，我们夫妻也在亲密关系上有契合感。但是有一次半夜，我当面撞见老公在讲一通不堪入耳的电话，我当下与他面质了这件事，他就提出来要离婚，说他不爱我，可是我坚决不离婚。后来的日子很难熬，他也常常百般的刁难我。现在我们的关系真的已经进步很多，可是他如果还拒绝跟我有亲密关系，我可以怎么办呢？好，秀敏，原来的问题比较长，我把它缩短了，意思就是这对夫妻其实他们经过很多分分合合，那我也看到说这位姐妹她愿意努力来修复跟先生的关系，可是她现在可能真的也是觉得被卡在这件事，就是先生不愿意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没有安全感，他很想知道还能做什么来修复这样的关系。我们就请秀敏给姐妹一些建议。
1: 我想他有一颗很宝贵的心，就是他坚决不离婚，他明白神的心意，离婚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也可能做了很多以先生为优先，所以他有说他们的关系有越来越好。首先我想先生不愿意有亲密性关系，不是因为太太的缘故，而是我觉得他在黑暗中，在罪里面。所以如果他不愿意，我觉得就接纳他，尊重他，等他自己愿意。重点是我们不要受伤，不要觉得被拒绝好像我们不够好，他拒绝我们等于我们不够好。最主要是我们自己里面要清楚明白在基督里的价值，做一个喜乐情绪稳定。我觉得我们里面平静安稳，那个稳定是对先生最好的帮助。我认为姐妹她可以跟先生道歉，道歉不是认同说好像他对我错，而是为了修复关系，我们体会先生的软弱，就是为了那一天他当面面质先生这件事情，可能让先生觉得很没面子，羞愧恼怒，然后心里变得刚硬。可以跟先生说，对不起，我那时候没有尊重你，我的态度不好。另外可以为先生祷告，为先生还有为婚姻的关系祷告，然后就是交托。诗篇46篇第10节，他那里说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那个休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可以信靠神，我可以松手安静放开，就是没有焦虑，就是做我们该做的，然后把其他的交给神。我觉得这个姐妹做了很多正确的事，就继续做正确的事。
0: 是，我也鼓励这位姐妹，我们要愿意等候，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在妇女小组里面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在等我的先生，我是在等候神。我不是在等先生回来，或者我不是在等先生改变，我也不是在等先生悔改，或者等先生按照我的意思做，不是诶。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把先生这个冠上孩子，我不是在等我的孩子悔改改变等他回来，都不是，我们是在等神。因为等人我们会等到很绝

绝望。等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想掌控它，我们就会说，我已经等这么久了，我已经这么忍耐你了，你怎么还这样？哇，那你就前功尽弃。对方就说啊，所以你根本就仍然是想要掌控我，你不是真的爱我，你只是要我一切都照你的，我好像是你的奴隶，我不想当你的奴隶，我不想什么都被你控制。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这个会带来更不好的一个结果。当我们是把那个焦点都放在人身上，我在等他呀，那他都不改变，我怎么办？ OK， 那这个焦点错误。今天我们是在等候神，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最好。那为什么上帝现在没有改变他？那就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上帝的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能完全明白的，但是他绝对有他更高的智慧，他绝对有比我们所能理解更好的方法。最后是这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回转，上帝从来不勉强我们要悔改，所以上帝在等候你的先生，上帝给他足够的空间时间。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要等他自己情愿。所以我提醒这位姐妹，姐妹，你不是在等你先生，你是在等候神，等候神自己在先生心里面动工。那我呢，我就做我该做的。其实我该做的不难呢，很简单，圣经给我们的提示或者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姐妹，请问你有靠主喜乐吗？你先生有在你身上看见一个喜乐开心的妻子吗？或者先生觉得没有，他对我很不满意，他看到我就生气那就不行咯所以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我是一个靠主喜乐的人吗？我不是靠先生喜乐，不是靠孩子喜乐，不是靠环境喜乐，我是靠主喜乐。因为我在耶稣里，我知道神掌权，我知道上帝爱我，这就够了。我的未来在上帝的手里，我里面是平安稳定的，所以常常喜乐。第二个，不住的祷告。我想到先生，我担忧先生，我气先生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就祷告，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些不好的情绪化为祷告，然后跟上帝说，哦，主啊，我快等不下去了，主啊，我快失去耐心了，主啊，我心里好受伤，我心里好气他。对，你把这些跟耶稣讲，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跟主保持不断线的连结，你就会经验到上帝他把他的平安在他里面的能力盼望就会导入你的心里哦。如果你说我都没经验过，那你要来试试看，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祷告交托给主。你说，主啊，我做不了了，我交给你。然后第三个是凡事谢恩。姐妹，为你先生感恩，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你的时候更好，所以主，我要为我的先生感谢你，为我先生今天还住在家里，我先生跟我的关系已经改善很多，好，我要感谢你啊。今天早上在我的小组有一个姐妹说，哦，她的一个家人哈，她说，哦，我天天都在给她扣分呢，他做这件事我就给他扣分，他做另外一件事情我看不顺眼我又给他扣分，他说不行啦，我需要给他加分哦。他讲完以后，哎，我们旁边人就说，哎，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有这个优点呢，那个优点，我们就一直帮他的那个亲人加分加分，最后我们觉得，哦，他满分呢，他有很多值得你感恩，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感恩的地方。所以姐妹，凡事谢恩，想一想可以为你先生感恩的，他还爱孩子，他还有工作，他现在没有外遇啦，他住在家里，他跟你的关系已经有很长足的改善，这是你自己说的，凡事谢恩。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日子容易过很多哦。
当你先生

发现，哎，我老婆现在情绪稳定。我跟你说哈，男人第一个察觉太太的改变啊，最明显的，男人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你的情绪哦。我先生带弟兄小组，我就发现这些弟兄非常感恩的，就是我老婆最近心情很好。你知道吗？我们心情好哦，就是我们先生看见神荣耀的时候。哦，感谢赞美主，神在我们家显灵了啊，神在我们家荣耀彰显。就是我老婆已经很久没有生气，没有跟我发飙。所以你知道吗？你能情绪稳定，靠主喜乐，对你先生是好重要的一件事。你只要做到这些就好了。OK， 至于那个亲密关系，不要把那些事情拿出来当成一个议题啊，眼睛一直盯着这件事。No， 你先把自己该负的责任先尽到，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我认为夫妻关系不紧张了，夫妻关系轻松，要有美好甜蜜的亲密性关系，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也不必太刻意太在意他一定要怎样怎样才代表他爱你。我想你如果这样的想法，你就很容易想去掌控他，他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他就会想逃。所以不要，我们的焦点放在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顺服你已经写下来的这么清楚的圣经的命令。而且你说你有在妇女小组里，真好，感谢主，你的婚姻未来一片光明。是很乐观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啊，她说她先生离家十几年了，没有离婚，但是也没有联络。孩子已经很大，高二了，但是这个孩子在很多事情上自我中心，常常不满足，觉得他想要有更多的零用钱。他的生活作息很难自律，不受约束。

0: 这位妈妈觉得很难管教这个孩子，因为妈妈觉得错过了小时候的黄金管教期，所以现在也只能承受这样的结果。请问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妈妈里面是很充满无力感，因为这个孩子已经高二了，然后现在不听妈妈的话，不受约束，只希望妈妈再给他多一点钱可以花。妈妈觉得他已经错过了孩子小时候的黄金管教期，所以现在在做什么好像也没有用了，感觉这位妈妈很挫折。但是前面这位妈妈提到她的先生离家十几年，没有离婚，但是也没有联络。那我想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孩子现在有的一些问题，有的一些状况，可能真的跟这样的家庭背景是有关的。秀敏，我们可以如何鼓励这位妈妈？
1: 对，看得出来妈妈非常的挫折，非常的觉得很无奈哈，对孩子。我常常说那个问题只是表面，他有浅层的问题跟深层的问题。孩子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悖逆，不顺服，好像很强势哈。我们如果不是看问题的表面，看深层的东西，其实他里面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非常不确定自己的价值。所以妈妈觉得好像已经错过了管教的黄金期。我想我们的观念会影响我们怎么去管教。如果今天妈妈觉得哎，我没办法，这个孩子好难管教，那你真的就是好像没有能力，没有方法了。可是如果我们清楚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做母亲，我们是他现在目前可以给他影响力的，不管孩子多大，我们都可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用恩典和真理来帮助孩子。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建造孩子哦。我想这个妈妈需要起来信靠主，而不是觉得哦自己好无能为力。妈妈可能需要先活出为自己负责的榜样，才能够建造孩子也为自己负责。第一个需要负责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跟先生有联系这些事情哦，但我想你可以为你的婚姻做一些努力，可以去跟先生联系，为这个婚姻做你该做的，而不是先生没有联络离家然后就这样摆着。这看起来就是我们没有去正视去面对。我们如果要我们的孩子负责，那我们就不能逃避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妈妈是有能力的，她可以靠着主。我觉得要跟孩子设立一些界限，你要把持一些原则，不合真理的事情你不能说哦，我没办法管教。那另外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其实很需要肯定，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问题，所以我们对这孩子充满了挫折感、无奈感，可能很失望，很多的失望。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然后肯定他。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的一个姐妹，她的孩子是国二，非常的不遵守校规，在家里也不听妈妈的一些命令，就是她是一个完全不遵守规定的孩子。这个妈妈也经常觉得好无奈，我每次听她分享都觉得有气无力，觉得好像对这个孩子充满了绝望、失望。我发现说你越这样看孩子，你就越没有能力去影响他。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姐妹，我说你想想看，他一定有优点，可是如果我们一直看他的缺点，我们就觉得好绝望。所以我就鼓励他去找到优点。这个妈妈很棒，她有一天就分享说哦，我为他早上起来，他动作很轻的来刷牙开门，就是不想吵醒爸爸妈妈，他自己

0: 起来梳洗，然后上学。他说他为这个，他就写了一个简单的肯定孩子，说：“妈妈发现你好体贴父母，细心，然后为自己负责。”他就发现他自己改变，这个妈妈他还没说这个孩子改变，就他自己里面的心看待孩子的心不一样了，他就变得比较轻省，而不是一直看到孩子的问题，里面充满了焦虑。孩子其实也蛮开心的，妈妈赞美他。不管什么关系，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设立界限，你要把持一些原则；第二个就是恩典，给他肯定赞美。
1: 是，我听这位姐妹的描述，高二的儿子里面应该也是充满了愤怒啊，因为我觉得他对妈妈讲话都是很没有礼貌。他跟妈妈说：“你再去赚多一点钱呐，你要给我多一点钱哈。”这个孩子里面对妈妈也是有很多的愤怒，对整个家庭环境，他应该也是里面有受过很多的伤。所以我也会建议，有的时候我们抓住一些机会，可能有的时候那个窗户开了一个小小的缝，我们可以听听这个孩子，他里面是不是过去在爸爸妈妈的关系里，他受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创伤，帮助他讲出来。当然，可能这个孩子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愤怒。但是我想，妈妈也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也跟孩子道歉。那甚至刚才秀敏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去跟这个不是你的前夫哦，他是你的先生，因为没有离婚，所以他还是你的先生。可能甚至跟孩子一起祷告，看我们可以怎么样跟爸爸联络上，妈妈也能够为自己曾经犯的那一两个错，去跟爸爸道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看看孩子愿不愿意也跟你一起来修复你跟你先生的关系。我相信你先生离家10年，他应该也不会过得太好啊。各种不同的方法，我知道有些姐妹是透过 FB 传讯息，当然 email 啊、line 啊，还有任何你觉得可能的方式来跟先生联络，这个对姐妹来说可能需要信心，踏出这个凭信心的第一步，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做不到，或者说你的孩子没有救了，或者说你的婚姻没有救了。我相信我这样看，我觉得是有救的，因为孩子高二，大概17岁。还是有很多妈妈你可以做的。我们来信靠神，我们也来靠主喜乐，靠主有盼望。我们先改变自己，我相信孩子会看到。那当然，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要为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婚姻祷告。让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为我们开路，上帝怎么样来修复，上帝非常看重的这个宝贵的家庭关系。好，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

0: 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气象署在今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央气象署预报预计明天中午过后到晚上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台北盆地可能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而且由于未来路径预估偏北，且暴风半径也略微缩小，南部可能不会纳入路径的范围。中央气象署提到，今天清晨左右台风结构有稍微重整，略微增强，但以长期趋势来看，接近台湾过程中还是会持续减弱，预计明天清晨会触入午后到晚上是最接近台湾，台风中心距离北海岸约150公里左右。台风在比较远的地方就会带来涌浪的现象，昨天开始东半部就陆陆续续出现大浪，预估明天晚上各海面会出现2到4公尺的浪高，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雨势最为剧烈，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性豪大雨。明天晚上雨势逐渐趋缓，但在台风逐渐移入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带来的西风或西南风，中南部降雨还是会持续。接着引起来关心焦点新闻，台风巴威袭台，总统赖清德今天提到，中央会持续和地方政府合作加强防台，特别是北部山区应该特别注意雨量，针对花莲堰塞湖如需撤离，希望中央及各县市能够确实执行，并特别感谢国军的协助。赖总统今天和行政院长卓荣泰等人视导台风巴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总统并和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进行视讯会议。大学招联会大学入学考试中心日前宣布，因应台风巴威的威胁，原定7月11、12号举行的分科测验延到7月13、14号举行。大考中心指出，考试前一天提前住宿在考场附近的考生，可以减去住宿费发票、收据或支出凭证申请补助，但一定要记得报统一编号7690-5934，抬头请写明财团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基金会。台风巴威逼近，强风豪雨可能推升类鼻疽、钩端螺旋体病、破伤风以及登革热等传染病的风险，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在今天特别提醒，清理环境应该落实装备要齐全，清除滋生源，注意饮食。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9号接见史瓦蒂尼王国司法及宪政部长席梅拉内亲王夫妇访问团时表示，期待并欢迎史王恩史瓦蒂三世今年再度访台，台史目前积极地推动双方签署司法互助协定，期望两国未来拓展再返

贪腐以及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台湾总人口23,543,565人，已经连续30个月负成长。六月新生儿数是7,324人，上半年新生儿数是46,344人，相比去年同期达55,375人，减少超过了9,000人。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义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来，除了我们是，除了我们三个无线平台，除了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我不要输我的 ID 哦 ，APIPING。

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先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我们先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大家，噔噔噔噔，欢迎真心，欢迎信仰真心，欢迎丸子，欢迎金融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TU， 欢迎小金，欢迎阿悠悠，还有甜甜，谢谢丸子，阿里亚多口袋里马斯达，还有燕子，欢迎。这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霸，还有 GoGo Radio 粉丝团啾啾 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宝兰，欢迎 HT， 有 HT 刚刚有加入HT 对，有加入我们的那个 LINE 群组。我很想问一下 HT， 请问一下你是左边的男生还是右边的女生啊？怎么办？因为我分不出来，不好意思呢。不过你跟我讲一次，我就会记住。我记得你住在板桥，对不对？我等一下把你加入群组哦，等我一下下。欢迎陈明哥，欢迎雨山，还有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 HT， 还有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还有 Vicky Lin， 还有詹胜杰同学，吴宝兰，波兰。

还有孟真 Hello， 还有监制哥 Hello。有 HT 告诉我说我是左边的男生，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我们的 HT 刚有跟我讲说他从国高中就开始听我节目了，天哪，那你现在已经经过多久了？你可以告诉我吗？虽然我知道中间那个年份应该很丰厚，对不对？有没有30年还是20年？来，欢迎建志哥，好，欢迎玉竹 ，Hello Hello。我记得我有一次啊，我去了某一家电台，我记得是电台，然后呢，我走进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生从后面就一直在偷偷看着我，她不是偷偷看着我，她就明示，你知道吗？她就一直看我，然后我就想说，人家一直看我，我也不好意思，我就点一个头。其实我是很害羞的，我相信我们的忠实听众都知道，我就害羞一点吧，哈。虽然没有人想要相信，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真的就是有点小害羞这样子。然后那个，然后呢，他就在后面起起楚楚跟他的朋友在讲话，你知道吗？后来呢，他就忍不住了，他就跟我说：“请问一下，你是飞平大哥吗？”我说：“我是。”他说：“我是高中。”他说：“我是高中那个什么，我是高中就听你的节，我是国中就听你节目。”哎，我说：“是哦。”他说：“啊，我说那你现在呢？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就说：“哦，好恭喜你。”他说：“很久了，对不对？”我说：“对啊，对啊。”我说：“真的是缘分，真的很难讲。”我说：“你现在也来电台工作了。”他说：“但是他是从事好像行销企划的工作了。”他说：“还是跟我的不太一样。”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们都是同一个范畴当中，对，以后呢可以多多的切磋接，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联络一下。”后来他就不见了，好像听他就没有在广播的电台里面上班了，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常常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会碰到这些很特别的这些好朋友，对，都会让我很惊讶。尤其是有一些就是他说：“哦，我是国中，我是高中听你节目的。”我说：“那你现在呢？”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或者我两个孩子的爸，这样子，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的感觉耶，哈。好啦，谢谢你们，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谢谢。

好，因为我刚刚我的趁月不见了，我终于找到我的趁月了，我趁月回来了。来，欢迎 Rose。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对不对？对啊，我真的很害羞啊，珊珊，你不相信吗？其实有时候哈，就是我都鼓励大家，如果你在马路上面看到我的时候，你要过来认我。真的有很多好朋友们过来认我，像我前几天去看那个五月天的演唱会，我又碰到我们高雄的秀仪。对，我上一次呢碰到他是在去高雄的捷运上面碰到他，然后对，那时候好像是五月天演唱会结束的时候，但是我那时候我只是刚到高雄就碰到他，我就觉得有时候在，然后有一次去搭飞机去去香港看演唱会回来的时候，也碰到了我们住在桃园的听众。对啊，就然后还有一次去上海就是跟带女儿去做交换学生的时候，我们顺便去玩一下，然后我在机场也碰到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哈哈，真的很开心。因为就是你就发现有人在看你的时候，你就以前我会很害羞，我就把头再低下来，现在比较不会了，我现在就会直视对方说，诶，你好你好，那你跟他打招呼了，他就给你讲说他是在哪里认识你，这样子。 OK， 好，所以说我是很希望说大家如果在马路上或者是在公共场所或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时候，可以来认我，我们可以一起合照，好不好？想到欧雷广告，永远都是当初的品格，真的假的啦 ？Vicky Lin， 你不是才刚认识我没多久吗？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介绍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当中的好歌，里面有很多很多好歌哦。哦，相信呢都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留给大家很多很多很棒的记忆啊。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二名的专辑，但是我们要从他的

我已经把 HT 加到我们的 LINE 群组了，赶快去按同意。来，记得加入我们群组之后，记得要把提示音关掉，因为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讲话，这样才不会吵到你，好不好？感谢大家，欢迎 LINE。

我还记得当时呢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菲菲姐刚好有一个飞上彩虹的节目，同安阁去上现场，他这个那个大舞台在社教馆，当时他们都在社教馆，因为黄金拍档的前身嘛，就是菲菲姐的节目，然后呢他就要在那个舞台上面跑来跑去，像蚱蜢一样跳来跳去。好，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比较动感的歌曲，1987年，可是我觉得就是这张专辑最动感了，后面他就开始收了。我觉得应该同安阁大概还是比较喜欢静态的感觉。来，这首歌叫做《来跳舞》，同安阁。

很多人说不知道童安格有这种曲风的歌，有有有，这一张就是这一张，因为这张我觉得唱片公司想要把它变成是唱跳歌手，就是非常偶像。其实因为童安格长得帅帅的嘛，对不对？然后希望他能够再动感一点点，因为那时候动感的歌手男生没有太多，希望能够帮童安格拓展出另外一个感觉。

来，这是杨立德老师做的词哦，童安格老师做的曲，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来跳舞》。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可爱的歌，这首歌叫做，也是杨立德老师做的词，童安格老师做的曲，叫做《普克先生》，节奏也是比较重的一首歌曲，可以跳恰恰。

跟我来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歌，有别于童安格之前或者是之后的专辑。好久没有听到童安格的消息了，不知道他好不好。

哇，这个敲敲真的是太特别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张，也是同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原唱是裘海正，但是呢这首歌的创作者是童安格大哥。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刘文正大哥硬把这首歌抢去给裘海正姐姐唱，果然一唱就红了。但是这首歌呢，童安格也在这张专辑当中重新再演绎过一次。我觉得他们两个各有千秋啊，每个人唱都有各大家呢喜欢的那个韵味。现在到了听的歌曲，童安格所带来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

安格大哥的作品，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搭配了当时华视连续剧主题曲，这首好听的歌，童安格所带来的《忘不了》。

还记不记得华视八点档的《不了情》，何家劲、金素梅、张富健、唐安格也有演出哦。1989年华视八点档《不了情》主题曲，唐安格所带来的歌声。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童安格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忘不了》也是当时华视八点档的主题曲。这首歌王子雷姐姐先唱过，对不对？后来梅艳芳也拉着童安格唱这首歌，杨立德老师作词，童安格作了曲。午夜的收音机，这首好听的歌曲《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已熟悉的旋律。好听的歌曲，童安格所带来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珊珊第一次去 KTV 就唱这首歌哦。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第一次去 KTV 唱的是我曾用心爱着你，潘美辰的歌。大家都记得你们第一次去 KTV 唱的是什么歌吗？写在对话框告诉我好不好？好想知道一下。

0: 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
1: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
2: 大家好，我是邱海正，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而现在呢，我们的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的第20名介绍完毕了。今天是金曲时间，刚刚第一位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童安格，带来了好多好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接下来还有时间，我们赶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手呢？本周第三名，好听的歌曲，来，最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若是真的爱过，这是慧萍姐所带来的这张专辑。

你若是真的爱过，小轩老师做的词，谭健常老师做的曲。你有发现，真的就是小轩跟谭健常老师他们的作品，就是浩瀚无垠的感觉，空间感非常非常的足。下次呢，我们只要听到谭健常老师的作品，我们就是来比较一下。

来，谢天一路，谢谢。谢小新，谢博伟。

好有气势的一首歌，你若是真的爱过，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林慧萍的下一张专辑《你若是真的爱过》当中，这是1989嘛，来1990年的时候来听听这首歌，《改变心情》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歌，黄玉文作了词，黄明伟作了曲，涂英老师编的曲。这首歌有4分44秒。好听的歌曲，你的眼中的我的眼，好有画面的一首歌，对不对？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你的眼中的我的眼。其实这几张呢，在歌林唱片公司的后期都非常非常的都会感。谢谢陈明哥马上把那个海报贴给我们看。

你的眼中的我的眼，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来接下来，你们王家明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来，接下来这是杨明煌老师作词，杨明煌老师作了曲，林慧萍在这张专辑当中《改变心情》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歌《悲伤的故事最美》。

好美的歌，悲伤的故事最美。杨明煌老师去当天使了，但他留下来好多好多好棒的音乐啊。今天让联播网前 FB9 城市自由行，菲比的 TikTok 频道，菲比的粉丝团。

0: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彦馨中牧师。身为媒体工作者，需要有源源不绝的创意，因为创意往往能带来惊喜，让我们能以更活泼的方式将福音传给人。时代正在改变，我们需要与不同的世代对话。佳音广播电台跳脱广播只能听的框架，运用文字及影像的发想，分享生活中的真实感动。我们看见佳音不仅能在频道发挥影响力，也能借由社群媒体为城市带来温暖的力量。好的故事需要持续被创造，邀请您一起支持佳音的好声音，让从神而来的创意祝福更多的心灵。
1: 支持佳音，让好声音继续发声。佳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欢迎来到真心时间，我是天使新家族的雅文。在空中要特别先来问候家里面有孩子正在过暑假的家长们，希望你们也要暑假愉快哦。在今天晚上的节目，我想要用三首钢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来陪伴大家，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即将要进行的纽奥良国际钢琴大赛。首先要跟大家一起先来欣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如果我们形容它的第一乐章呢，像是壮丽的史诗，那么第二乐章慢板乐章就像是月光之下的抒情小品。一开始我们会听见长笛演奏优雅宁静的旋律，然后钢琴紧接着就进来，像是温柔的在唱歌，整个音乐充满着诗意。为大家挑选的录音版本是由阿格利希担任钢琴主奏。

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由阿格利希所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在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国际赛事，那就是纽奥良国际钢琴大赛，简称为 NOIPC。 这个比赛是古典钢琴界一个算是有分量的国际型比赛，是由纽奥良音乐艺术协会主办。比赛的时候呢，他会让全球有兴趣的人都用影片的方式来进行初选，在这中间挑选出12个人，然后就到纽奥良的现场参加准决赛。今年就在7月18号当天会有开幕音乐会，紧接着从19号到23号是准决赛，24号会是决赛的第一部分，每一个人都要用独奏会的方式来进行，曲目没有严格的规定。26号当天是决赛的第二部分，就会由交响乐团来担任伴奏要进行协奏曲的决赛以及颁奖典礼。除了这些演奏会或者是一定要演奏的协奏曲的曲目之外，这个大会非常特别，它会有一首指定的现代作品要演奏。所以今年进入准决赛的这12位国际新秀都必须要演奏这一首由大赛官方委托纽奥良在地知名的钢琴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作曲家 Courtney Bryan 他所创作的新作品。接下来我想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的是由巴伦波音演奏的贝多芬第三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环板乐章。

刚刚我们所欣赏的贝多芬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00到1803年之间。这段时期，贝多芬正在经历他的听力严重的恶化这样的巨大的打击，所以他把这种与命运抗衡的痛苦、愤怒、悲壮的情绪，全部都写进了这一首曲子当中。刚刚我们欣赏的是第二乐章缓板乐章，贝多芬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将他的调性转为这种温暖的E大调。第二乐章就像是一首深邃宁静又神圣的夜曲。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认为带有疗愈力量的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仿佛是美到让人屏息的一个乐章，钢琴用梦幻似的爬音开始，长笛跟单簧管吹奏出带着一点淡淡的哀伤又温柔的旋律。这个乐章的优美旋律深具渲染力，曾经多次被流行音乐引用，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歌手艾瑞克·卡门 Eric Carmen 在1975年的时候将它改编为经典的抒情歌曲 All By Myself。 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由韩国钢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曾经是肖邦钢琴大赛的得主赵成真所演奏的，送给大家。希望今天这优美浪漫的钢琴音乐可以陪伴我们度过一个舒适的周五夜晚，期待下周五晚上同一时间继续与你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2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2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非常难得，是以前认识的好朋友，多年未见，再次重逢哈，就觉得哎，好高兴啊，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再请王淑蕾教授到我们的当中来呢？哎，终于有个机会，有个叫做最夯的。这个 Next Phrase 现在是直播嘛、一直在哇，现在变第一名哦，一上来就第一名。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铁拳教育哈，虽然是韩国的影集，但是好像不止台湾，好像世界各地都引起了风潮哈。那我觉得这个大家也跟大家很有关系啊，我们的老中青三代啊，我们的都好像都跟。家里都有一些这个孩子啊，在这个学校，那而且、更重要的是，先身为老师，在今年的时候，这个离职老师很多，所以学校需要很多代课老师，哇，这个好像以前也很多的这个好不容易考上了教师证的老师呢，应该是很珍惜，居然没教多少年就要纷纷离去。哇，我们觉得好可惜哦，不然资源浪费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灵受伤啊。那而且整个的教育呢，也因为失去这样子一个有经验的老师，纷纷离职风潮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是损失重大。所以今天我觉得很难得，赶快跟邀约王淑蕾教授来我们的节目来谈铁拳教育哈。淑蕾老师你好
1: 啊，英台主任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哇，不好意思，人家不知道我什么叫英台主任。
1: 英台
0: 没有，我想没关系，因为我以前在敦化国中担任辅导主任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成立那个
1: 父母成长班，
0: 那我们需要有一些就是教育界的人士对我们很了解的进入学校，给我们的家长有一些机会教育的机会。哇，真的是那个机会到现在啊，真的有段时间，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幸运父母成长班啊，敦化国中已经成立了37年了啊，进入第二第38年，那学校也会进入到40年了。哇，学校还是有100多人参加哦。我觉得在那个幸运父母那个成长班里面，缔造幸福美满好家庭教育子女啊，那我觉得这个议题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幸运父母成长班里面持之以恒。那有人也参加了37年了。
1: 哇，
0: 尤其我们的创始人是曾琼娥女士，也是我们家长，后来变成我们这个创办人到现在啊，大家而且每年都每一学期是一起。啊，这一学期就变成一年就变2期，所以经过了37年，所以74期，今年下学期就变成75期，哇，
1: 非常迈向100了啊！
0: 哎，对啊，大家也一起变老，那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新陈代谢，可是旧的老师还是家长还是有，那新的家长也就进来，而且我觉得新旧交替的时候好棒哦，
1: 对，
0: 他们可以把一些经验传承。所以淑蕾老师在这方面是没有话说。我们有段时间没见面，而且你

0: 在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有十年了，第一次上
1: 我
0: 的节
1: 目。
0: 哎，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好好，首先我非常高兴，我有一个潜能被开发了。我一直很爱看电影，一直，可是真的没有人发现。
0: 哦，没有人邀请过你？
1: 没有人发现。
0: 还好我没有私事交费。
1: 我曾经怀疑过说，哎，这个我爱看电影是哪一个智能比较强啊？哎，我查到了，是语文智能强。
0: 哦，
1: 哎，是语文智能，不是艺术智能哦。对，多元智能里头的语文。
0: 真的吗？
1: 对，真的。对，你们就有这条。
0: 我语文那么没有那么强，可是我觉得它是，怎么是理解，怎么去，哎，我觉得音乐，里面有音乐，还有那个
1: 对。
0: 就是视觉的能力也是在这里面也有啊。
1: 对，可是它主要是语文，哎，是
0: 语
1: 文。对，意思就是说，它对于电影情节，包括非语言的部分哈，这些沟通的讯息，
0: 哦，
1: 特别敏感。
0: 广义的语文，
1: 哎，对对对对
0: 广义的语文，
1: 对对对对，
0: 哎，等于说，这个电影它给，
1: 特别有感受，
0: 感受，哎，而且里面的家具，
1: 对，
0: 哇，就像那个什么。阿甘正传，我们吃巧克力，不知道吃哪一个，就是下一个，下一个是
1: 特别有感，
0: 哎，很多东西就这成为
1: 是
0: 是
1: 是，
0: 也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哎，
1: 对对对，所以我看电影是学习，对我来讲，是一个功课，哎，
0: 居然没有人发觉，
1: 没有，哎，
0: 啊，那我们家庭电影院太有荣幸了。
1: 没有，我太高兴了。哎，
0: 好，
1: 那，这段期间就是差不多啦，就是学教育的嘛，对，哎，所以就还是在教育圈子跑，不管是刚才提到的亲职，亲职真的越来越重要，所以铁拳教育里面也谈了不少亲职，那另外就是亲师，对，本来应该是合作的，我们叫亲师合作，但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些状况，那这个铁拳教育里面也描述的蛮多，那我们俗称就是恐龙家长嘛，俗称啦，或者更不好听的叫怪兽家长，对之类的，嗨。
0: 但是在我们幸运父母成长班里面，确实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班，让很多的那种经验的交替，真的没有恐龙，
1: 哎，
0: 恐龙家长教怪兽家长，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哎，成为学校很好的一个
1: 助力哈，
0: 家长，
1: 对对，
0: 家长的学习成长班，
1: 对啊，对啊，
0: 尤其是对孩子要怎么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孩子，帮助老师，成为老师学生家长的三赢策略的一个好的。
1: 那另外我还做的一件事情是目前也是生命的重心啦，就是提倡教育平权。
0: 哦，教育平权，
1: 哎，它的意义其实跟医疗平权，这样大家比较能够联想。
0: 哦，
1: 医疗平权就是，你看台北市医疗资源多么的丰富啊，这个教学医院啊，什么什么师，就是应有尽有就对了哈。
0: 哎，很多国外的公共课啊，或者特地来台湾，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都觉得台湾的健保怎么这样子，那么优，那么就是那么便宜，讲受伤，哇，最快的速度，还有最便宜的价钱，做最好的治疗，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1: 对啊，可是在偏向的医疗，对不对？包括要离岛要后送，山上要下山，
0: 那
1: 个时间都来不及，
0: 对，
1: 甚至于反正没有医院嘛，对，甚至于可能都没救了。
0: 哎，
1: 对，
0: 这国内外都一样了，
1: 所以平均寿命就会偏向就会比较少。
0: 你很有同理心同情心。
1: 那教育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国内叫做教育资源缺乏学校。这个占的比很高，占比以校数来讲占了40%多哦。40%多，快要一半呢。
0: 哦，就是偏乡学校。
1: 哎，偏远地区学校。对。
0: 偏远跟偏乡有不一样。
1: 我们完整的说法，教育部的定义是偏远地区学校分为偏远、特偏、极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教育部定的，叫非山非市学校，它不是在山上，但是也不是在都市，所以叫非山非市，也是偏远啦，啊。譬如说，当然不是每一个非山非市，就是好像它不是都市，像我昨天去的观音区，观音桃园
0: 啊，观音，
1: 哎，观音，它旁边就是大园。那大园机场嘛，所以基本上就不会算很偏，距离桃园是最近，它旁边就是观音，那你去到观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比较凉快，为什么？因为比较通风。为什么比较通风？因为高楼大厦几乎没有，就是从化区，那以前根本就是一片都平坦的，
0: 对，没有山也没有市，是平坦的，所以
1: 叫非山非市，它就是它不是都市，但是它也不在山上，可是它仍然是教育资源缺乏，所以像昨天我去的观音区，它就是偏一般的，就是传统传产的劳动阶级，所以那边的贫户就蛮多的，一个区观音区，

0: 平户有600多户、嗯、
1: 哦，
0: 那山上比例就更高了，
1: 有能力的人都跑出去了
0: 啊，是啊是啊，
1: 嗯嗯，
0: 对
1: 啊，嗯，好，那在这样的、
0: 啊、我还没讲完，就是我为了这个教育平权创办了一个非盈利组织
1: 啊、哦，非盈利组织
0: 名称很好听哦，叫做无国界教师学会，
1: 无国界啊，
0: 对，
1: 界
0: 就是无国界医师，
1: 哎，有没有限制他是无国界教师是、
0: 嗯、
1: 只限在台湾呢还是有
0: 啊？对，有，我前面加了两个字、嗯、华人
1: 哦，
0: 对，所以目前是在台湾立案的，那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跟无国界医师、无国界记者一样，国际上也有一个无国界教师组织，有。
1: 那你要，
0: 我没有参加，
1: 有没有跨海出去？
0: 目前没有，因为光华人，光先说台湾，先不要跨到华人，先光
1: 台
0: 湾，
1: 到处都有啊，
0: 就是啊，
1: 现在
0: 对对对，
1: 阿妈的那
0: 对
1: 情书里面也是华人啊，对
0: 对，没有错，所以光台湾刚才说了40%多。的教育资源缺乏真的已经做不完了，已经1000、
1: 哦、
0: 因为我们全部的公立学校3600，比较好算，3600所，对，全高中以下，公立，对，3600所，
1: 哇，公立、啊、
0: 对，公立高中以下3600所，就有高达43%是属于教育资源缺乏，1000多所、欸
1: 嗯、
0: 不到1200所，
1: 嗯嗯，
0: 对，1000多少所这样子。
1: 好，
0: 对，
1: 那所以在这么多里面、嗯、他们都是需要被关照的学校，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还跨那个教会、
1: 哦、
0: 哎，这个部分跟嘉音有关了，所以我昨天去的是观音区的教会
1: 哦、
0: 哎，
1: 总之、嗯、那你还有什么，就好像也在空大兼课教书嘛，
0: 哦，那以前了啦，对，而且我还在继续在大学教书
1: 、哦、在淡江大学，
0: 没有，在台科大，在世新大学，
1: 嗯嗯嗯嗯，好，哎，我觉得教教书有个好处，
0: 嗯哼，
1: 离师资会比较远一点。
0: 哦哦，师资跟年轻人在一起，
1: 而且不断的要学习、啊
0: 啊、对，
1: 要去教书，要教学相长，
0: 对对对，
1: 嗯，好吧，那我们先听段音乐之后、嗯，再来看看我们从我们的丰富人生的王淑丽老师来看铁拳教育，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特别邀请王淑丽教授到我们当中来谈最近非常夯的铁拳教育，韩国影集，但是在我们台湾好像你打开电视不管是谈话性节目或是新闻报道，好像都会讲到哇，铁拳教育在台湾的影响力有多大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Netflix 看到啊？因为我觉得一出来的时候哇，就变成是收视率第一名啊。那重要的我想不管怎么样，你看过都没看过都请王老师帮我们先介绍一下，大概里面是在讲什么，为什么会啊尤其在想到底真的假的。
1: 对，刚提到说我很爱看电影啊，以前是过目不忘，就是看完了以后那个情节我都会再演一遍啊，现在不行了，现在为了上这个节目我又再看了一遍。所以这个铁拳教育在韩剧里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更清楚，叫真正的教育，英文呢叫 teach you a lesson， lesson one， 那个 lesson
0: 好，真正的教育哈，
1: 念成 listen 了，是 listen， 对，好 listen。
0: 但你的语文应该是华文也很好，英文也很好，外文都还不错。
1: 不行，对，就是教你一门课的意思。所以在韩国韩剧，它另外一个名称叫真正的教育。
0: 那这样说来，我们台湾的翻译还真是。
1: 铁拳教育，
0: 哇，好传神哦！
1: 啊，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很厉害。对，
0: 哎，我们台湾真的很会取名字耶。
1: 对，没错，
0: 我们很多很多电
1: 影
0: 到我们
1: 那
0: 都被我们这个
1: 超厉害
0: 了。
1: 对，那他跟老师其实是比较有关系，因为他的那个教权局，就他一开始就说教育部直属的。就是直接由教育部长带领的，叫做教权局。详细名称五个字了，叫做。或者七八个字也可以，就是教师权利保护局。教师权利，所以你看，很特别，它是保护教师权利的。所以，它比较是，因为光看这个局的名称嘛，对哈。那后面可能我们一般人比较看到多的是学生，就好像都是学生问题，其实没有，从这里这个角度就会知道教师。教师他也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部分跟我们国内现况，刚才提到代课老师。就有关联，为什么代课老师一直就是那么多？哎，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正职老师离开这么多？对，那这个部分呢，在这部戏这部影集里头，他就提到了，他就说义务教育，因为这部探讨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就是
0: 高中生为主嘛？
1: 没有，不是。对，义务教育啊，台湾跟韩国一样，都是9年国民义务教育。可是我们不是有一个概念吗？说，读高中职好像也不要钱，对不对？韩国也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高中职不要钱，就是国家都会补助学费，不管公私立，不管公私立哦。但是不是义务教育，也就是不用强制入学，你也可以不读。
0: 哦，那这部电影里面的学生是指高中生还是
1: 都有，从高中到小学一年级
0: 哦，
1: 都有，
0: 所以它的range很大。
1: 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这里面他会探讨很多，大家会比较先注意到学生问题，可是其实主轴还是要回到老师，因为这问题到底谁要解决啊？为什么我们只探讨学校里头的问题啊？这里面全部探讨都是学校里头的哦。那就表示真正该主导的应该是最在现场的老师，但是老师出问题了，因为他的教学，我们叫 teach 嘛，不要用教育好了，教学的权利出了问题了，就是有人妨碍他的教学了，
0: 被侵犯了他的教学权，
1: 对，甚至于老师也被霸凌。
0: 这部电影很难得的是，它都是真实的故事。
1: 对，七成是真实
0: 的
1: 故
0: 事，
1: 对，七成还在韩国是这样子的状态。其实，在台湾，我觉得问题也是蛮多的啦。那很感谢，所以这部我们广义叫电影好了哈，这个影片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赶快去看。是去年2026年，不是2025，对，我们现在是26嘛，对不对哈？对，它是。是去年还是今年啊？反正就是才上线就对了。可是它的原著是漫画，漫画是

0: 2020年就有了。那这部即使在韩国其实也遭到很多的人的两极端啊，也不是都觉得很好，对啊，导演自己就说了，我不是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让你们真的像我们翻译的铁拳教育以暴制暴。
1: 哦，原来这是神话故事。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
1: 不是真实的，真的有的，
0: 不是不是，
1: 这样的人可以到学校来，
0: 不是不是，
1: 以暴制暴，
0: 对，不行不行，对，所以他说，导演说，我不是在提出解决方案，你们不要弄错了，我是要你们注重这个议题，就是这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十集里面呢，发生的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哦，校园霸凌嘛，校园帮派嘛，网络公审嘛，还有一些老师可能不公平。对于条件好的，尤其是家庭条件好的啊，和条件不好的，尤其是家庭贫困的，这个不公平，这是不太应该的。可是maybe 其实我们台湾也还是有哦。然后就是恐龙家长，还有未成年，最近也发生在台湾，就是他是国中生，但是他杀死同学，但是他未成年，未成年就不可能判死刑或者重刑。
1: 而且好像引以为荣哎，我是未成年初犯少年，我是
0: 初犯
1: 少年，好像
0: 对，没有错，也有人会利用这种漏洞，
1: 很有保障的感觉，
0: 对，没有错，这个韩国他们也探讨这个部分法律漏洞，然后赌博啊，尤其网络上的赌博哈，他们很有技巧的让你赌博了你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聪明药，它翻译成聪明药，就是有些孩子为了升学，以前就有了啦，就是吃一些提神醒脑啊，甚至于。什么专注力增强啊，广义都叫做聪明药，就为了考上所谓顶大，那这部分韩国比我们更严重，对，补习跟顶大哈，所以这里面有探讨，有些老师我们这里早就禁止了，你是老师就不可以再开补习班，对，但这里面有一集也探讨这个老师就是名师可是开补习班，对，然后还泄题，把题目卖给有权有势的家长，
1: 所以他也不只完全是对于那个家长有所一个争论的题目来做一个的影集，对老师的一些就是不良的现象也会提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平衡报道，平衡报道，
0: 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因为我们翻译成铁拳教育嘛，所以它最后一集叫以暴制暴，对，那到底对不对？事实上再说一遍，导演说我不是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哦，我们在里面看起来，所以刚才主持人英台主任说的好，是个神话。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么帅的帅哥，这个功夫又这么强，陆战队出身嘛，他们叫特战，对，在我们台湾就是海军陆战队了，他是特战出身的，对，而且还
1: 是上尉哦，上尉，
0: 对，而且还能文能武哦，不是能武而已哦，他也很聪明，还会演戏哦，然后他各个阶段都可以教哦，当他进到学校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上至高中，下至小学一年级，他都能教哦，他都能够带班哦。主任有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老师？不是神话是什么？
1: 对。那当然还有他还有助手，
0: 不多，他里面总共只有三个人，那有一个人是比较是操控电脑的，对，收集资料的，或者偶尔需要假扮一下学生的，也是为了收集情资的。他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两个都是特战出身，另外一个女生
1: 任寒林，
0: 对对对，任寒林，然后那个
1: 中士的职位
0: 哦，对对对对，那个女生呢，她自己以前也是受暴者，就是受害人，
1: 受害人，
0: 对，后来就是被这个男主角救了，拯救了，对，所以她就一起加入陆战队，特战队。
1: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很厉害的，他们的安排是说，这三个人到了学校，好，不然就是各司其职以外，他们总共到了10个不同的学校嘛，
0: 对，
1: 背后要有那个职称嘛，除了是，
0: 对对对，
1: 除了教保全以外，
0: 所以说
1: 还有什么教育部长的支持啊，
0: 是，对，所以说是神话嘛，
1: 对对对，是。好像人家说，这像教官在学校，可是好像差很多，教官可能没那么大的权力。
0: 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他就是创造出一个，他就有特权，就是直属教育部长，然后部长就支持他。那这个主轴的故事就是教育部长的女儿就是一个老师，而且被学生杀死。
1: 对
0: 对，所以
1: 好痛哦。
0: 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以免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1: 可是我觉得这个
0: 罗
1: 华镇嘛，
0: 对，
1: 罗
0: 华
1: 镇嘛，
0: 对对对，
1: 他走入这地方好像也是有也是有原因
0: 是啊是啊，那教育部长的女儿就是他的未婚妻啊，他们都要结婚啦，
1: 对
0: 对，所以他本来想杀死那个学生的，那他的这个未婚妻的父亲嘛，就是教育部长嘛，阻止他，
1: 对，
0: 你上

0: 死他怎么办？你也犯罪了，
1: 对对，
0: 阻止他，最后他才想出要保护这些老师，所以才会叫教权局嘛。
1: 对
0: 对啊，等于是教师保护，教学权利的保护。
1: 对别人来说是太用这种恶玩的方法去做这样的事，
0: 嗯嗯，
1: 可是受害者的心，
0: 嗯，
1: 家长的心理是怎么样，
0: 嗯，
1: 我觉得他是改变一种方式来改变这个整个的教育的
0: 环境，嗯，对对对，认知跟制度，
1: 嗯，
0: 对，
1: 不简单。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
0: 好
1: 在这里他到底
0: 哪里的不简
1: 单，
0: 对不对，
1: 不简单，
0: 嗯嗯。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王淑丽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谈铁拳教育啊。那这个铁拳教育，哎，刚才您说了啊，哎，这个非常难得，这个好像有的时候他为什么那么奋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啊，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这个男主角哦，罗华正，哎，他也是在少年法庭也是一举成名哈、啊。那这次进入这个的，听说他也在这个演艺界曾经也沉沦，就是沉浸了很久，终于这次爆红啊。那可是他真的演得非常好，那也哇，文武双全，
2: 又帅
1: 又帅，而且哎，
2: 气场很强。
1: 原来他有一个就是真的深受其苦的，就是岳父大人，就是教育部长，哎，我发现他们中间还有加上一些政治因素进来，
2: 嗯，
1: 对不
2: 对
1: 啊？
2: 对
1: 对，那让他们这两个人就是联手说，我们就要去为老师当然我也不止老师了、也就为这个学校的学校的平权吧，我觉得应该广义的平权
2: 来说
1: 啊，来做一个发声啊，真的不简单。好，那个淑丽老师，那你觉得呢？在这里面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虽然有点残暴哦，可是这个残暴也是他故意加的一个元素进来，也显示说这些人是要怎么样去制止这样子的行为。
2: 对，
1: 您说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2: 最初的原著漫画是2020年连载，到2026年才变成这个影片哈。你看这个差距5-6年啊，所以其实他的原著的漫画这个标题就比较耸动，叫集权教师，是集权呢、对，就是我们说完全的权威的意思哈。集权教师、当时就引起很多人的抗议，即使是在韩国，对哈，我们会感觉他的比较强烈的那个哈，他们都还是觉得不太恰当，尤其是老师，老师说，所以我刚才我们都同意他是一个神话即使是韩国也是一样，也是不可以体罚的，所以老师会觉得怎么办，如果你认为是要用打才有效，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可能打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反而会变得更加绑手绑脚，更是认为我们老师是无能的。可是这部影片它确实是在保护学生跟老师，因为教育的实施啊，如果这里面说的名言嘛，如果老师怕学生，学生没有一个学生的样，老师没有一个老师的样，

0: 那教育怎么进行？
1: 主要这些学生假如在班上能够做一些就学习以外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个人是很爽快，
0: 对，
1: 他也觉得想要这个出头，
0: 对，
1: 很好也得利啊。可是对于其他同学有渲染力，还有别人也有学习的权利啊，
0: 对，
1: 他也剥夺了别人学生的权利的时候，哇，这件事情就很恐怖了。
0: 我个人因为我们学教育嘛，我真的很感谢韩国拍这样的一个片子，就是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刚才主持人开头就说了，新谢的氛围不太好，所以大家不喜欢当老师。对，那不喜欢当老师还是需要老师啊，那谁来当老师？对，那或者当学生有一些所谓恶霸型的帮派型的哈，或者说仗势欺人，都通常是仗父母之事啦，欺人的，对，这样子的学生出现的时候，如果老师失去那个热忱了啊，我少惹他为妙，我就写我的黑板或者是讲我的课，那台下管他在直播或者怎么样，那受害的是谁？是其他想要学习的学生。所以在影集里面就说了，因为这一部是探讨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要接受的教育，对。可是韩国有一个现象比我们更严重，就是升学主义比我们更严重啊，补习对他们来讲是更重要，有钱人家他可以指望补习班去补充他的，就是假设班级上课是不理想的，老师也没有办法教得动的，但是不能去补习班的人，他只能依靠学校的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安心学习。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老师被拯救，既然是认真学习的学生写信给教权局说我们的老师需要你来帮忙，对，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很认真的老师，可是大部分的同学不听课吵闹，对，那如果再不去支持这个老师，那我们想听课的人都没有办法了，对，那或者已经注意到老师的心理卫生问题了，我们的老师不快乐。所以这里面有一两集探讨的是，就算至少两集啦，老师自杀这个问题。
1: 对
0: 对，那还有一个也是挺恐怖的，就是学生杀老师这个问题。所以我才说拜托大家先把它看成一个戏剧，一个神话，它是当然在韩国这个七成都是真实的，对，可是毕竟还是个案，对，不要把它一下就想成全面，因为一下想成全面的时候，大家只会越来越恐惧，越来越不喜欢校园这个氛围。
1: 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对家长也是一种教育的机会哈，
0: 是啊，是啊，
1: 太干预学校太多的时候，
0: 对，
1: 也不去先检讨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只是一味的责怪学校。其中有一句话好恐怖哦，他的爸爸生气了，
0: 对，
1: 妈妈在说他把他先生生气了，
0: 别让我的老公再生气，
1: 对，
0: 别让孩子的爸爸再生气。
1: 哇
0: 对啊，
1: 很爽快的是他去他的公
0: 对对对对办公室
1: 还跟他下跪耶
0: 对对对、
1: 他就故意要 让他难堪，
0: 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啊，真的是戏剧啦，对，他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对方的身体有记忆，让他去体会别人，就是你这样对待别人那个痛苦，让你去体会。对，
1: 尤其有些学生霸凌别人的学生，后来到监狱里面去被别人霸凌的时候，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哇，他终于体会到那种霸凌的人是怎么样的那种辛苦。
0: 所以这里面他就讲说，如果用讲的讲不通，就用打的，一直打到他听为止啊，因为讲没有用啊。以及说的更明确的，用疯子打败疯子，用怪物来收拾怪物。所以他自己也承认，就是那位男的督察跟女的督察，对。他们其实也承认啊，说尤其是女性的那个督察非常有趣，他会忍不住想要杀人呢，对不对？然后男主角就会跟他说，如果你真的想杀人的时候，你就在手掌心写三次忍。所以真实的情况都是不可能啦。好，比如说最普通的手机好了，我不晓得现在像大学没有办法去没收学生的手机啦，那是不可能的。那中学呢还勉强，那现在其实中学也越来越开放了，以台湾来讲，对，也很难说要学生对上课。那不要说平板了，像大学学生，我的学生自己都承认啊，他对你会说他平板在记笔记，他平板尤其 AI 上课，对，可是实际上他说，其实私下才会告诉我们他在做他自己的事啦，其实跟上课也无关。那在戏剧里头，那个任寒林他就可以把他的手机用脚把他踢走。那是真实的情况，谁有那么好的功夫啊？ 对不对？那或者前面的帮派

0: 那位华正，对，华正兄，他就有办法一个人对抗整个帮派，对，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那不是神话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其实是要警惕，不是说真的要用这种方法，因此韩国的老师才会抗议啊，说我们没有这个方法啊，我们也没有这个能耐啊，那怎么办？等于无解。
1: 对，我想他们觉得这样子一个，也是一种呐喊呐、啊，我们的问题
0: 对，
1: 很
0: 没有
1: 严
0: 错，
1: 重。
0: 对，
1: 借这个机会你让你们知道我们老师是怎么样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对不对啊？所以非常难得的是在这里面啊，我觉得，当然借着这个，就是教育部长是他的岳父啊，罗华正啊，这是正好他有这样的功夫。那我觉得他们的结合，在讲怎么要，算是以戏剧化的解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好多的那种，对话哈。如果老师害怕学生，怎么教育学生呢？可是真的现在，你看我们上次有不是有学生是后面抽老师的那个臀部或怎么样？后来学生还那种还，我觉得现在反而加害者有理的感觉，老师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啊。所以这个问题呢，真的让我们非常的严重。那有人想学习的时候，哎，什么是不要妨碍别人的人生？现在同样的一分钟，未来怎么变成？10年的差距，几十年的差距，好多好多东西，好像也可以引起，真的知道说，好像看起来教学校是一个应该是保护的地方，可是却是一个讲说是问题的那种，那个温床的话，那也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孙老师，那你觉得在这里面还有什么？以你这个做这么多的那种社会经验来说，哎，这在我们台湾或者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影片，它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启发
0: 因为
1: 吧？
0: 我自己还在教书哈，也一直还是跟年轻人在一起，只是不是跟高中以下了哈，对，是大学了。但是我常常会很无奈的说啊，就是你们前面教的啊，最后交到我手上了，就是已经定型了，就是那个样子。对，那我该怎么办？好，先说普通的啦。如果他上课不理我嘞，就趴着睡觉嘞。好，在那个戏剧里头好像不行，对。可是以前老师，你看戏剧里头，以前的老师，以前就是指没有这些厉害的督察、教权局的督察来之前的老师，他不是也照常上课，台下不是也是闹成一团，对不对？然后很勉强可以听课的人就听，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
1: 这是一个无解的。这个情境吗？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铁拳教育，他提出了问题，可是有没有提出答案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王淑丽教授来给我们谈就是韩国影集铁拳教育。淑丽老师哦，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我就发觉好像我们都好泄气哦。就是好像就是无计可施的感觉，怎么样去改变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哈，尤其现在的学习你看这里面有讲到手机的问题呀、还有博弈呀、就是那种赌博啊，
1: 对对
0: 啊，还有那个什么网红啊，还有那个你的什么吃药的问题，对不对？还有毒品的问题，
1: 毒品
0: 好要进来学校，好像这些东西
1: 还有杀人呢、
0: 甚至有杀人，还有而且那种那个毒品还有盘。买卖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有人就是这个他要还要找他的下手来、
1: 啊、就直接等于是骗学生都变成客户了
0: 啊，对对对、那当然都是这种问题，好像这个接万般皆问题，而且我们真的有可以解套的方法吗？
1: 哦，好，这部戏啊，我觉得我们看了很过瘾的地方当然就是过瘾了哈，就是疏解一下，可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个功夫啦，那个所谓的中国功夫啊，韩国功夫都一样，
0: 而且就算有这功夫也不能是暴力啊，
1: 哎，对对，不可能不可能对。还有就是他们三个人而已成立一个局，然后就可以做那么多事，这些其实都不可能，真的。那个男主角实在是太帅了，就是他还很有头脑，他不是拳脚很好哦。他里面每一集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个是要智慧的，所以不简单。那我还是情愿用剧里面的话，就是导演他放进去的意思哈。比如说错误只要弥补就好，但是放弃就会变成失败。对。
0: 哦，可不可以把这些佳句念两遍吧？
1: 哦，是的，
0: 更加印象深刻。
1: 错误只要弥补就好，但放弃就会变成失败。
0: 哦，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当老师我们不会那么完美，我们会犯错。对，比如说该管而不敢管啊，或者真的是被家长的权势所压制而做了错误的一些做法，错误可以弥补，但是不能放弃。放弃的意思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啊，家长就是这样子啊，啊学生就是这样子啊，啊我也只能这样子啊，放弃就是失败。还有不要贪图容易，而是要找对的方法。贪图容易就是怎么样做啊最简单啊，对，冷漠最简单嘛。当作没看见最简单嘛，所以我们现在霸凌才说旁观者也是霸凌者啊，
0: 对，也是助纣为虐者，
1: 对，好，所以这出戏的最后第十集的时候很多老师都站出来了啦，所以他其实这出戏最后还是告诉要解决问题的人是老师，所以大人要有大人的样子，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老师的责任就是要，因为他是学生的后台，老师有义务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对，可是为什么最后力量不足，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冷漠啊，或者我们华人的说法相怨，大部分人都做好人嘛，对，就是就像霸凌者一样啊，就是啊他霸凌别人不要霸凌我就好了，那广义来讲都是帮凶哈。再来
0: 可是真的也要学习

0: 智慧的保护自己
1: 啊、是啊，所以父母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会跟孩子讲说，你不要管那么多，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于是就再也不会有人为弱者挺身而出。
0: 嗯，
1: 对，所以里面有一句就是校长这个里面的华正雄跟校长说，哎，校长啊，你应该是不要拿校长的位置，应该是拿前辈，前辈。那其实因为英台主任是教育界的前辈啊，就这个意思。对，出任教师是更容易犯错，更容易被欺负，当他落单的时候，对不对？那如果前辈都不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内的校事会议会造成不愉快，就也会冤枉了某些校长，认为这些校长也没有为老师说话，这些前辈也没有站在前辈的立场来保护老师。对，所以不是学生需要被保护，老师也需要被保护。
0: 所以这些在学校的新政的主任校长，
1: 对，你也是前辈，
0: 算是假如你今天是做一个，
1: 对，
0: 要打开那个保护伞，
1: 嗯
0: 啊，去了解状况，怎么样保护。
1: 对，
0: 当然我想保护的时候，就是除了老师的权利，还有学生，甚至包括家长，可能都要全盘了解，
1: 对，
0: 再来赶快要有一个真正要智慧的选择。可是好像也要把握及时，及时要把握。有时候事情发生以后啊，
1: 有时候
0: 他一直说，哎，我们来调查一下，可是一调查，可是那个身被诬害的老师，他来不及去澄清。就像那个这其中一个老师，他不是因为被学生诬告，他是被那个性骚扰，对，他就因为还来不及去澄清的时候，他就受不了团体给他的压力，就自杀了，死掉啊！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
1: 我们今天一直有一个议题没有谈到，就是人就是人，对，不是说每个人都这么健全哦，包括身心哦，身体健康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心理呢？所以这出戏里面也有谈到，老师的心理卫生是需要定期去了解的。那这个部分英台主任最清楚了。早期我们台湾教育是蛮注重老师的心理健康的哦，对不对？包括去调查，去最简单的检测嘛，是不是有忧郁症啊等等，对不对？可是现在嘞，不见得哦，好像会认为说，就是那个老师自己的问题，就是他有问题，他就很孤立无援了。即使生病了，也没有人帮助他哦。
0: 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只要在讲台的时候，好像众目睽睽耶。除了学生，
1: 对啊，学生还会侧录，
0: 学校也会说做一些比较。那有时候老师有时候也是需要有暂时，还好有寒暑假。寒暑假是老婆就是常常
1: 喘口气，可是像私立学校就没有哎，私立学校、
0: 那就
1: 他们寒暑假的客服更厉害
0: 哦，就是
1: 只是这个议题哎，在韩国可能他们也有这个议题，我没有特别注意那些学校是不是都是公立的。对，因为高中的部分公私立都一样，因为都是学费会政府会补助。对，可是义务教育基本上哎，公私立也都算义务教育哎。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公立老师可能寒暑假是可以放的，可是私立不行哦。
0: 公立学校也有暑期辅导啦，
1: 是啦，可是毕竟还是可以休息。哎，私立他们
0: 也有一点时间休息，只是那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对，
0: 或是半天或者整天，
1: 对、
0: 就有各有不同，就
1: 是、
0: 啊
1: 哎、是是
0: 是。总之我觉得是、我有时常在笑说寒暑假是老师疗伤止痛的时间，就是让心里休息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件事，讲老师有所谓的后面有师父啊，大家都督导啊，他有一些可以倾诉的对象，
1: 一个团队、
0: 对，我觉得那是对学校来说
1: 一个系统，
0: 学生的
1: 一个制度，对，
0: 做老师是很有帮助的。
1: 所以尤其英台主任，您在这个制度，在这个系统里头很久，真的要重新提倡，对。
0: 有在做，但是我觉得环境的改
1: 变，不只是心理卫生哦，不止哦，
0: 环境改变太急迫了。我觉得那些是真的要你说的那些制度完全配合，就蛮难的，很难呐、另外还有件事，我觉得学校教育当局给了太多的不。一直有很多政策，要做在做什么什么比赛，
1: 对，没有错、
0: 要什么办什么活动，
1: 对，那些太、
0: 我觉得太多
1: 应该要删减，真的要删减、
0: 有时候要
1: 不是重要的事情，对对对
0: 对，
1: 才能够去做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教时间管理嘛，其实只有20%是重要的事，应该用80%的时间来做。
0: 有种那种叠床架屋的事情，
1: 对，没错没错，希望教育当局能够听到这个。

0: 拜托这个请托。
1: 嗯，
0: 对。
1: 哎，所以整个来说，苏丽老师，你说铁拳教育啊，它不只是在韩国引起了轰动，那在台湾，那最后你能理账一下说，哎，这个铁拳教育在我们台湾可以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提醒，或者怎么样的行动力？
0: Okay， 好，最后两句话哈，也是我总共誊录出了40句哈，最后两句，不可以伤害别人。不可以让别人痛苦，这些本来是父母该教的，你们不敢教，就由学校来教。学校教不了，社会应该教；社会教不了，教全局来教。所以这出戏是这样子，所以说起来也是很失望。教全局或者这个编剧哈，或者那部原著的吉全老师的漫画，这段有点消极，可是就知道这是个责任，大人的责任。对，下一句。是第十部，就是他的那个戏只有10集嘛，哈，就第一集，第一季有10集的最后，几乎是最后的最后，教育部长说的，考上好大学和好工作确实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品格和为人，才能实践教育真正的意义。所以这出戏叫真正的教育。所以到头来，我们真的不管 AI 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的进步，网络什么什么，全部我们都不管。对，我们也知道趋势不可挡，我们也知道考上好大学好工作很重要，但是有一个教育的根本，培养一个人的品格跟为人，才是真正的教育。这点能不能教育怎么改革都不要丢掉好吗？是不是
1: 回到初中就是要有培养学生好的品格
0: 跟为人，
1: 为人，
0: 对，
1: 让老师能够安静的教书，
0: 对，大家学生能够安心的学习。
1: 那老师也要与时俱进啊，知道现在社会的改变，
0: 是我们都在跟 AI 与时俱进呢、啊。
1: 好，真的好，非常难得，这铁拳教育。还好是一个神话啊，但是他也知道说这种以暴制暴绝非教育的，
0: 对对，
1: 这个应有的措施，但是怎么样去把这些教育的界里面所有的一些很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行为，公布出来让大家能够关心啊，事实上这些可以互相的去，哎哦，原来我可能我不想做恐龙家长，可是我。不知不觉我也成为一个给老师压力的一个恐龙老师，像怪兽家长啊，恐龙，让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这个，而且有时候常常应付一两个家长，就让他的教学，还有他的那个其他同学的那个教室管理哦，
0: 对，就
1: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正常人真的会受影响，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惕，让我们知道说，哎，教育。他是在好像似乎学校是一个保护的单位，却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犯罪的这个场所的话，地狱的话，那也正是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出来啊。好，那谢谢今天王淑丽教授到我们的当中来，
0: 谢谢英台主任，
1: 有讲那个铁拳教育啊，让我们及时的跟大家有些就是感受哈，还有启发，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来
0: 还有行动
1: 促进，行动啊，来促进这个社会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怎么样让我们的教育当局或是老师能够在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困境之中找出一个良方来解决，让我们的学校可以和谐，还有成长。还有啊，就是当这个社会，哎，他们也是未来的社会的，就是主人翁啊。那假如我们在这，我们有及时把握，那我们的社会未来也是让我们非常引以为忧的。谢谢今天这个淑丽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喽。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啊，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谢谢大家，
0: 谢谢，
1: 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耶稣降卑自己，受了施洗约翰的洗，这是他要开始传道服事的起手式。那今天我们接着读路加福音第四章，首先就看见他传道之前还有一件大事，就是1-13节所记载的耶稣受试探。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都提到主耶稣受试探这件事，但是只有路加福音强调这是发生在这里第一节说的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之后，耶稣就是这样的在圣灵引导之下到了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然后说试探的日子满了他就饿了，于是窥伺在一旁的魔鬼就出现了。所以3-4节就是第一个试探，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你看魔鬼并没有否定耶稣是神子，只是在引诱他放弃人子的地位。所以第4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看到吗，他强调他仍然是人，他说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是引用自生命记8:3，耶稣是站稳了他也是人子，而他选择顺服神的话。然后5-8节是第二个试探，这一次魔鬼在异象中他带着主耶稣上了一座高山，将天下的万国指给他看。然后第6节魔鬼还说，这个世界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哎，他这个并不是假话，自从亚当堕落以后，魔鬼就成了这世界的王或者这世界的神，都有圣经根据啊。然后第7节这里他就对耶稣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哎呀，你一拜你就属于他了哈。可是你看第8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句话引用自生命记6:13，主耶稣清楚表明他绝不会让任何人事物在心目中代替神的位置。然后9-12节是第3个试探，但是这在马太福音当中是第2个试探，所以可能这个第2跟第3个试探是在异象中反复出现的。这一次魔鬼可能也是在异象中说，领耶稣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然后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这是引用了诗篇91篇11-12节哦。我看魔鬼圣经比我们都还熟哦。可是啊，你看他诡诈的地方是，这句话在诗篇里头的前提是在他前面第9节说，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这个诗人他所行的一切道路都是根据神的心意的。但是魔鬼却故意略去了这个要合神心意的部分，而把经文曲解成为神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很有信心的人说，哎呀，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那有一些诗歌也是这样唱，但是我们真是要记住，这一定是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要行在合神心意的路上。正如第12节，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引用自生命记6:16，主耶稣就是表明他只要信靠神而不会去试探神。这个相信神是神说话而人照着去做，

而试探神是神没有说，但是人却勉强神去做。那耶稣清楚地把握着这个界限。十三节这一段旷野试探的结束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注意是暂时而已，他并没有消失。下面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九章的五十节，这一大段都是记耶稣在加利利传讲福音。但是如果我们比照四本福音书，这主耶稣在胜过魔鬼的试探之后，曾经在犹太地传道有一年之久，请参考约翰福音二章一节到五章四十七节。那在这里呢，是记录他第二年开始的公开侍奉，是在加利利。好，那十四到三十节这一段说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传道，而却遭拿撒勒人厌弃。首先十六到二十一节记载耶稣的第一篇讲道，那是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头。十七节他找到以赛亚书里头的一处，那指的是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到二节，那是先知以赛亚关于将来弥赛亚时代的预言。注意啊，这是主耶稣自己要引用的经文，他有意的要用这一章经文来作为自己开始传道的宣言，所以好重要，是金句啊。你看十八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旧约时代每五十年就有一次的喜年，奴隶到了那一年就释放，债务也一笔勾销。这请参考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五十五节。弥赛亚的来临就开启了喜年所预表的那个恩典时代。这句话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下半句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读出来，因为他第一次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神报仇的日子，所以他当时没有读这一句。然后二十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哎呀，这个路加的笔法真是生动，是不是如在目前啊？然后二十一节，耶稣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意思就是宣告神的救恩临到了，天国在地上开始了。哈利路亚啊！可是啊，这么重要的信息，他的同乡却不接受。二十四节，耶稣很清楚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哎，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西方的谚语了。然后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主耶稣就列举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例子。他们是两个最伟大的先知，但是因为以色列拒绝神，神就差遣他们转向外邦人。这里的西顿的撒勒法是外邦人的地方，而叙利亚国的乃曼也是外邦的将军，结果就引得拿撒勒人对耶稣的态度完全变成了二十八节说怒气满胸，而且还要撵他出城，又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可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三十节说耶稣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很奇妙哈。那他去哪里了呢？此后他就把加百农作为他传道的基地。所以三十一节以下就是主耶稣在加百农。首先他也是在安息日进会堂去教训人，这个加百农的会堂现在还有遗迹存在的。三十二节说他的话里有权柄，不但如此，他也大有能力，说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这里的精气或者翻译作邪灵，而耶稣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然后三十八到四十四节记耶稣医治各种疾病，三十九节说耶稣斥责西门彼得的岳母得热病，那个热就退了，这个斥责显示这个病是有魔鬼势力在作祟。然后四十节还是当天哦，那个日落的时候，就是安息日结束，犹太人就可以走远路和拿重的东西了，于是就凡有病人

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按手然后医好他们。这个好字好宝贵啊。然后41节又记载耶稣斥责污鬼，跟前面33节是相同的，那个污鬼都认得他是基督。所以这一段主耶稣的服事都是医病跟赶鬼互相交织着，他的工作非常重。可是42节说，天亮的时候他就起来出去走到旷野的地方，他去亲近神，并且43节他是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然后44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本章就先记到这里，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这个好重要的一章圣经，就是一，魔鬼试探的特征，以及第二，耶稣侍奉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魔鬼试探的特征，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那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默想应用，就是一，试探的三个层面，二，试探的两个共同点，以及第三，得胜试探的两大秘诀。先说第一小点，试探的三个层面。我们看见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各有他的属灵带

那个单靠食物以及他为着食物而妄用身份呢，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哈，以及妄用那个能力，就是他说你可以吩咐点点点，这样的话就中了魔鬼的圈套。我们记得人类在伊甸园里头的那个亚当，他就是首先在食物上失败，这见于创世纪第三章。魔鬼是让夏娃先是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就引动了人的那个肉体的情欲，他想要吃，对不对？他产生一个欲望。而现在主耶稣却是首先在食物上得胜，他赎回了以食欲为代表的一切我们人类的肉体欲望，使他都降服于神以及神口中的话语的权威。然后第二个试探，你看它是关于权柄荣华，也就是所谓功名利禄的试探。因为魔鬼在高山上将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主看，就如同魔鬼当时也是使夏娃觉得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他在企图引动人的眼目的情欲。这个财富和权力本来就是全人类最大的引诱，但是耶稣却展现了那个单要侍奉神的一种生命形态，他完全不受财富名利权柄荣华的沾染或引诱。然后第三个层面是关于身份认同的引诱，因为人最深的需要还是在于对成就感，对于证明自己的一种渴望。所以魔鬼的第三次试探，他就是要主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来证明神特别保护他，好获得一种虚荣的身份认同，或者说自我膨胀。这是魔鬼企图引动人的今生的骄傲，而耶稣却是他不用试探神的方式来换取自我价值，他胜过了人性当中对于超越和成功的需要。于是在人性和世界的战场，耶稣都为我们成了永远得救以及得胜的根源，赞美主。然后第二点，我们来看试探的两个共同点，就是这三个试探啊，却都基于两个共同性，就是 A 自我中心性。你看它是从神愿怎么样变成我愿怎么样，都是在满足我的饥饿，彰显我的荣耀，或者证明我的身份。魔鬼是试图将耶稣从一个全然顺服的仆人转化为利用神来满足自我。那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他都是想尽办法来使我们将焦点从神的旨意转移到人的，尤其是我的需要上面来。然后 B, 魔鬼的试探还都具有属灵的正当性。魔鬼非常善于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你看耶稣的三个试探都包装得非常美好，像是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啊，而且神本来就是要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对不对？那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但却是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啊，而不是在现在侍奉刚开始的时候。但这些听起来都是属灵上很正确的，甚至他还引经据典，圣经很熟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跟从他呢？所以我们真是要非常小心，属灵正确，但是方法过程也要光明正大，不要只说一半而遮掩一半，那一些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模糊的地带。所以第三小点，我们就要来看得胜试探的两大秘诀，这好重要。第一个就是要倚靠圣经，然后第二是要反其道而行。我们先说 A, 倚靠圣经，这个毋庸置疑啊，因为你看主耶稣的三个回应，第四节、第八节、第十二节，他全部都引用自圣经，并且他都是从圣经的生命记，就是从旧约的经典摩西律法当中引用出来的，跟魔鬼完全不必说好说歹，你只要搬出圣经的话，就会让他立刻拜讨。所以我们圣经要熟啊，我们要背圣经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对不对？
然后 B 很重要的，我们要反其道而行。

我们看主耶稣胜过试探的方法，他都不是跟魔鬼去讨价还价，而是直接否决。就是魔鬼叫他变出食物来充饥的时候，他不是去比较说，哎，我变面包好还是变牛排呢等等，而是说我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是我根本不接受你这一套逻辑。我们却是常常上当啊，我们都在旁枝末节上面纠缠，而主耶稣却是从源头上就跟魔鬼是反其道而行。我想到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传道人啊，他的车子被人偷走了，他就到处去找，然后又要去警察局报案呢，做笔录啊等等，都非常让人头疼。哎，可是他看起来却是气定神闲，平平安安呢，因为他说，仇敌让我碰这个事，就是要叫我忙乱了，那我就不要让他得意。到现在事隔多年，每当我自己遇见试探搅扰的时候，我就会浮现他这句话，这帮助我不落入魔鬼的圈套。所以今天我们读了本章圣经，让我们也都决定说，我不要让魔鬼得意，我要靠着圣经得胜。哈利路亚。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来看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一，人的态度变迁不定，以及二，话语的权柄始终如一。先说第一小点，人的态度变迁不定，就是我们看本章16到30节这一段，都是在记载耶稣在拿撒勒传道。可是如果我们参照四福音，这里所记的乃是主耶稣在传道其中3次返乡的扼要综合记录。他第一次回乡是在16到22节上，那就是他在拿撒勒会堂讲他第一篇道，就是他读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等等啊，他宣告自己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的那篇重要的信息。那个确实是发生在这里，他刚受完洗受过试探以后就回到家乡的时候所讲的，可以参考马太福音4章13节。但是在22节的下半到24节这一段记载，拿撒勒人厌弃耶稣，说这不是约瑟那个木匠的儿子吗？那个是他第二次回到拿撒勒，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3章54到58节，马可福音6章1到6节。然后25到30节那里说拿撒勒人要把耶稣推下山崖去，那应该是第3次回到拿撒勒的时候的事了。那可是路加却做了一个综合整理，把拿撒勒的都集中在这里。那这样一串联起来，就显出了你看15跟22节2次强调说拿撒勒众人都称赞而且稀奇耶稣的讲论，可是忽然一下到28到29节，他们的态度就变成怒气满胸，然后又起来撵他出城，然后又带他到山崖要推他下去。所以你看前后差别之大，好像忽然就翻脸不认人，让我们真是警惕到这世界上人的支持度那真是何等的不可靠。我们还要去讨好人媚俗苟活吗？然后第二小点，相反的，主的话语的权柄却是始终如一。你看32跟36节2次，加百农的百姓都见证说耶稣的话里有权柄。然后我们数数看本章用了多少个动词来显明这个权柄。35节说耶稣责备，这个字就是斥责，那个污鬼叫他不要作声。然后39节，彼得的岳母生热病，耶稣是斥责那个热病，热就退了。然后41节说斥责好些鬼，不许他们说话。这个3节他用的是同一个字，用了3次。而36节说他吩咐污鬼，这个字在新版的和合本是做命令，而现代版做指挥，这都是一个意思，吩咐、命令、指挥。这都显明主耶稣侍奉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那今天我们也小心啊，我们口中的言语也是大有能力的，让我们也都讲祝福的话，合神心意的话。这方面有一本好书啊，我以前也说过，就是《神话语的全能》，作者是查尔斯·凯普斯（Charles Capps）， 是道

生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是老书了，希望你还找得到。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四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魔鬼试探的特征。我们谈到了第一小点，试探的三个层面，就是人性欲望、权柄荣华和身份认同三个方面。然后第二小点，试探的两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自我中心性和属灵正当性。而第三小点，得胜试探的两大秘诀，就是要倚靠圣经以及要反其道而行。然后第二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人的态度变迁不定，但是第二点，主话语的权柄却始终如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真是称颂你在人性欲望、在权柄荣华以及身份认同的各个层面都胜过了引诱。你不走捷径来证明自己，而是完全的顺服父神的节奏。你是得胜的主基督，救我脱离一切的咒诅。你更是有主的灵在你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抹你，你报告了神悦纳人的喜年已来到，神的丰盛祝福都临到。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0: 现代父母总是关心担忧子女教育问题，新的理论和教养方式人们都趋之若鹜。事实上，有许多不变的真理更需要让孩子明白。圣经上说，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不断变动的年代里，将不变的真理传给充满希望的下一代。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佳音广播电台台风动态快报。听众朋友好，佳音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心台风动态。八威台风逼近，中央气象署今天晚间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威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北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暴风圈正逐渐进入台湾东部近海，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目前天气看似平静，其实只是暴风雨前的短暂空档。今晚开始，风雨将快速增强，一直到11号整天都是八威影响最剧烈的时段。全台降雨将明显增加，各地都有机会出现大雨，其中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最需提高警戒，不排除出现豪雨甚至更高等级的强降雨。民众应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山洪爆发，低洼地区请严防积淹水，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及溪流活动。

停班停课讯息方面，全台大部分县市都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仅金门县宣布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台东县的兰屿乡及绿岛乡停班停课，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除了以上两个县市，其他县市都是停止上班上课，请民众做好防台准备，避免外出。以上是本节台风动态快报，谢谢收听。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另赐一位保惠师、护卫师，永远的同在。我们通常认识经历圣灵比较多是从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偏向圣灵的能力跟恩赐。但是我们要对真理的圣灵、圣灵的真理有根基性的认识，从约翰福音中为我们主动求父的耶稣的第一手介绍，应该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受难要离开门徒之前，他知道我们不但需要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救赎主，我们还需要另一位保惠师。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中保原文就是这里的保惠师，其实都翻译成护卫师更贴切。耶稣清楚告诉门徒，他的同在是短暂的，但是这一位另一位的护卫师，圣灵的同在是永远的，因此门徒和我们不会被撇下为孤儿。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从三一神的第二位圣子直接介绍第三位圣灵，这样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的。感谢主，他为我们求父赐给我们另一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保惠师、护卫师圣灵，让我们一起透过耶稣第一手的介绍来认识、经历圣灵。你愿意跟我一同坐在将受难的耶稣脚前，聆听他对圣灵宝贵的四段的训诲吗？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台风要来了，你是否也忙着做防台准备呢？看得到的台风我们积极预防，那生命里看不到又无预警的暴风雨，你准备好了吗？心灵不能堆沙包，情感的门窗也不能永远紧闭。真正的平安不是一昧祈求风平浪静，而是面对天气骤变也无畏风雨。别等到停电一片漆黑才忙着找灯塔，让佳音陪你一起度过生命里的暴风时刻。心灵防台三步骤，要喜乐，常祷告，听佳音，守护心灵的好声音，陪您度过风雨时刻的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欢迎前往佳音电台官网或佳音 APP， 您能使用信用卡奉献平台或由超商代收奉献，同时也可以透过邮政话拨18710941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奉献支持佳音，详情请洽02-2369-9050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那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

0: 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乃黑泰来耶，欢尊。
1: 乃黑塞来耶，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得一种某逢凶给踢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乃得唔系打在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0: Level Up 带你搬上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带你搬上手。哪一些来？来先，唔知大家有想过么？假使有一年，唔是当你准时打卡上班，你最想要做某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不用准时上班打卡，你最想要做什么事情？哇，其实对于这一天来讲，我真的是期待很久，但至今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实现。对，那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话，我想我应该会，我觉得我第一个一定会是先睡到饱。对，就是睡到自然醒，因为夜哈上班的时间就没法吐啊，就听稍微听闹钟啊，就一定要定闹钟啊，所以我还没有办法体会到啊，假日可以啦，不过平常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体会到说睡到自然醒，然后起床上班，就是先睡到自然醒嘛。那再的话，会希望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其实我觉得可能真的很像偶像剧或是可能电影里面演的，就可能去泡个咖啡啊，然后可以自己做个早餐，做完之后呢就可以在餐桌上面，然后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有可能是就好好的放空，或者是可能阅读一本书。对，就是这一天可以就是一直很 chill， 就不用因为要赶着上班而在那边就是赶，然后准时上班打卡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是因为其实现在有一小部分，或者是可能有蛮多的人已经逐渐的是这种类型族群的工作者，就是自由业，或者是会俗称 SOHO 族。对，就是意思是说这些职业呢，它是不受固定雇佣关系或是上下班时间限制，它是依据个人的专业啊还有才能来获取报酬的职业形态。常见的可能就是像是设计师啊，或是自媒体的创作者，或者是可能他懂行销，那很多的案组呢就会发包给他处理行销 SEO 页面啊，或是接案的能力这样子。我对自由业的想象呢，就是会很羡慕他们可以不用打卡。对，因为像我现在上班就真的是要很早出门，就是为了不要迟到嘛，那可以在那个公司规定的那个时间内去上下班打卡。还有啊，我也觉得他们时间很自由，就是可能从早到晚都是他们时间，而且很多的自由业他们可能都是在家里办公。对，就可能把自己房间是一块，那可能就挪出另外空间是工作的区域，那就代表说他们就不用特别去通勤啊，去上班，醒来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直接去上班。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是他们不用受到任何的拘束。对，因为他们就是本身就是自己的老板嘛，想要做某个东西，想要吃一个欧内啊，还可以去那边聊，都可以自己做的决定的，不是透过上面的主管、上面的调家来决定。对，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就不用透过老板啊，或是上面的主管去安排命令，或是可能去做他们指定的事情。唐希勒哥兄一吼吼，听起来是感觉真的很好。不过，当自由业真的自由吗？
2: 哎，我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空眼吗？
3: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宽起来是亚杂方向。
2: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4: 今本日的关卡。
1: 超今天讨论的主题啊，就会讲自由业真紧自由吗？那先来讨论自由也跟事情好嘞，就会提三个时节，小时候嘛，就不会知道讲啊，那想要加加太加加长大，因为嗯，很细嘛，个事情都透过爷爷啊、公阿妈来决定讲，爷爷做的事，爷爷做唔的事，我一头点顾虑，就是他们都会掌控的很好。有的时候掌控，应该说他们会把你保护的很好，然后有给你很多的选择，或是帮你决定很多事情，那就会觉得说哇，好想要赶快长大哦，这样长大。

之后就可以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情了。我电都真紧太的就像那样哈，并也未来真紧来做些个进度投入的，也会发现说其实想象中的自由还真的挺不自由的。在工作上的话就会觉得说哇，好多事情都绑在一起，尤其是说假使说真的请假还是请一个比较长的假，可能三年啊五年这种长期的假，虽然好像可以出去玩好像蛮不错的，但是你回来之后还是要做很多的专案的进度啊，还是要把原本的东西给做完，你就会发现说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自由自在。对，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把我们的职业变成说了自由业，对，就是我们不用上下班可以被限制嘛，那时间都是自己掌握的自由业，是真的自由吗？我觉得好像也并不是完全的自由。怎么说呢？因为我发现自由业对他们来讲最困难的点真的就是时间。对，因为像是我一个朋友，他之前跟我分享过，他目前是做自由业的，那他就觉得说哇，一天时间其实蛮长的，他自己觉得蛮长，因为毕竟醒来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但他没有想到哇，突然这样子做完之后会觉得一天很快就过了，甚至时间不够用。对，因为可能对他来讲的话，他就在家里办公嘛，那他就会觉得说反正我先做一点点没关系啦，躺一下没关系啦，还有晚上还有时间。那等到一弄又弄到晚上的时候，就发现天啊，怎么这么时间这么快，竟然时间不够。对，所以以自由业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对时间的掌握度要很强，而且要很自律，就是他可能要很规定自己说，可能是做完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可能再去休息一下，或者是说他可以把集中精神在早上，那可能下午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繁杂的事情啊，或是比较不用动脑的事情。对，这些都是我觉得自由业可能他们比较遇到困难的事情。还有啊，就会以哪个形式无稳定，薪水不稳定，我觉得也是自由业要必须承担或是去接受的压力。会看到很多的创作者，他们我之前看过他们拍过一个 Reels， 就是可能去记录说他从1月到12月然后他的收支状况大概是如何，那真的是有可能有一个月是完全零收入的，哇，那这个真的是心脏要很大颗。对我来讲啦，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月完全零薪水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压力很大。就像自由业来讲的话，他们就真的可能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嘛，还有可能是就没有特休啊，没有年终，甚至没有可能劳健保这些。对，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当自由业必须要考虑进去的。今天呢，要请用我邀请来宾来同大家打嘴鼓，今天一样会邀请来宾来跟大家聊天。来的人呢，不是刚刚我提到那个自由业的朋友，我邀请的呢是上礼拜来过我们节目的佩林，桌球国手嘛。那他现在呢其实也已经不是桌球国手了，他目前呢就是自由业。那想跟大家聊聊说，诶，为什么他想要从桌球国手这么稳定的职业当中转换到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自由业，那等一下就来跟大家分享。嘿，你先来歇困一下，先来躺一束乖后躺给狗嘿功德的 Best of You， 也嘿一束乖强松给狗含油啊，没嘿奶剃白糖豆，哇，原来哈个狗走得暗后躺，没希望讲唔讲嘿做埋个给听，唔弄嘿最后给 Best of You。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今天你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奶松牌数到东唱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松松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听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键听哦？
1: 隐蔽。
2: 哎，一根不用不来。
1: 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隐蔽。
3: 吹油上线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谁来来线。上礼拜呢共同黑我们邀请了桌球国手佩林来到我们节目嘛，那其实呢他现在的身份有一点点的转换了，他其实有点退下了桌球国手的身份，他转换了另外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一集我还是让我们依旧邀请了佩林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比较想要分享的事情呢，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桌球国手当国手是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梦寐以求的舞台，也是不少人心目中稳定而且令人称羡的职涯道路，但是每一次人生在抉择的时候就是一点不一样嘛，就可能在人生某个阶段他可能也会做出可能现阶段觉得比较适合的道路，那他也离开原本熟悉的跑道。那从国手到自由业究竟是经历了哪些挣扎跟思考，以及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他放下这个稳定的薪水呢？那今天一样邀请我们的佩林。
4: Hello， 赖线，大家好，我是佩林，我又来了。
2: 对，我们又见面了。哎，那想，毕竟我们上礼拜有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嘛，那今天就出个小小的考题。如果今天我们就把桌球国手这个身份拿掉的话，你会怎么跟唐中朋友去 sell 给汉吉嘎？怎么样介绍你自己呢？
4: 如果是我的话。

0: 话，我会说我是一个桌球的推广者。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当我卸下选手身份之后，我希望更多人可以来玩这个运动。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桌球有很多种旋转很难，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把这个旋转简单化的话，是不是更多人就可以来玩这个运动了？然后或是像我自己是本身就选手出身的嘛，那我就会希望说，现在也很多学弟妹他们在想到底要不要做选手，那我就会想要分享，就是我这一路走来的，像上一集分享的心路历程，或是一些体育生独有的升学管道方式，这些让他们更有画面感，再来决定他们要不要走这个选手的路程。
1: 其实你刚刚讲说推广员啊，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身份蛮棒的，有点像是退居幕后，但是呢，你还是依旧是在你最喜欢的桌球这条道路。
0: 对，没错。
1: 而且也会发现到佩玲好像是在近期吗？是不是有去学校去教导小朋友打球？还是一些课程，好像有看到类似的画面
0: 哦哦，因为我现在在多元尝试中，就是我之前有去一间国小去当做桌球的讲师，去分享就是我的怎么选上国手的这些准备啊，这些心路历程，然后也有在球馆里面开一些团体班，去有主题式的团体班，然后去教一些社会人士，或是去教想学球大家说，怎么破解这道难题，让桌球变得比较简单，更多人可以喜欢打。
1: 那这样子听你这样分享，一定很多人，因为你去各个单位或者是去到球馆去分享，你以前是国手嘛，然后一直到真正离开，那应该真的蛮多人去问你说，为什么当初有稳定的工作或是收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决定离开舒适圈？
0: 我记得那年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是在2022年的年底，一场国手选拔赛，对，我们国手选拔赛，成人组的国手选拔赛一年只有一次，然后就等于一次定生死，说你明年能不能出国，对于大家来说这是很重要的。那一次的比赛我受到了震撼教育，我那时候在赛前又是受伤啊，对，真的是运动员脱离不了受伤，然后那个时候是受伤到手没办法举直，然后更何况是握球拍，所以在比赛的时候我也没有说直接放弃，我去打了三四针的类固醇啊、葡萄糖止痛剂这些，
1: 就是你能做的都做了。
0: 对，我能做的都做了，然后就是不行，然后最后就弃赛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就觉得哇，我当初打桌球是为了健康，然后也带一点成就感，但为什么越打越有点消耗自己？对，就开始有这些想法跟念头。然后大概在下个月过后，因为我们这边运动员都是需要去比赛，或是去工作内容就是比赛，所以早就报名好了下一场比赛，大概就在一个月后。然后当时我就因为旧伤还没有好，然后新伤又冒出来，当时因为可能是训练过度吗，或是怎么样的原因，我在比赛打到一半就双腿抽筋，就跌坐在那个球场的正中央，正是中央这样。然后那时候就陷入很深的一个沉思，说哇，我每天经过这样的训练，然后虽然打到国手很有成就感，但同时我好像也在消耗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就会想说，那身体我觉得健康是无价的，那我有没有机会就是不要练的那么多了，就开始想说那我会不会就不要练那么多了，想要开始做一些比较交球的性质的工作，就开始有这些想法。
1: 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受伤。
0: 对，不断的受伤，然后也有影响到生活。对，那我想说选手这条路它或许他在我年轻时可以当，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他或许他有点加重了我身体，就有点超负荷，就是会不断的一直受伤，所以让我想说或许某一天我还是得退役。
1: 懂，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受伤，然后让你被迫了去提早去思考这件事情。对，因为确实运动员的职涯生命好像不长嘛，就其实蛮短的。
0: 对，
1: 所以也是因为受伤，然后让你更快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是真正让你下定决心的时候，那关键时刻是什么时候？
0: 如果说刚刚那两件事是起头，后来是每一次有影响

0: 到我生活的时候，就像我最惨的时候，刚受伤的时候，最常走路不能超过30分钟，然后慢慢的因为一些复健治疗、肌肉强化，可以走到3个小时。然后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我跟家庭，就是家庭一起去家庭旅游，参加家庭旅游，然后那时候跟两三家亲戚一起去爬山，
1: 嗯，
0: 对。然后在我的认知以为，就是爬山大概就是2个小时就会结束的事情。
1: 对啊，如果是爬焦山的话，感觉2到3个小时差不多。
0: 对，然后后来我发现没有，那个爬山它只是一个名义，大家都是要群聊一整天的。
1: 哦，可能去到山上，然后可能就是泡茶啊，或者是可能开零食、开饼干，然后一起野餐的概念。
0: 对，野餐，然后又一直走，一直走，然后走都、我本来预计2个小时、3个小时，结果走到4个小时、5个小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双腿已经快抽筋了，就那种抽筋感又再次浮现。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后来我就有跟亲戚朋友们说，就我不想，我可能没办法再走了，因为我双腿快抽筋了。
1: 嗯，
0: 对。那当时就他们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差不多啦，可以去吃个饭啦，就没有再爬了。对，那后来也有一两个亲戚朋友，他们是来私讯我说，就哎不好意思，就是不知道我脚那么严重，就是希望不要影响到我的训练。对，我觉得大概就是每一次像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伤影响到我日常生活，对，我每一次都会觉得一有这种事情发生，就加深了一次我想要退役的决心。
1: 嗯，而且很多时候运动员都会讲说旧伤会复发，就类似这个概念吗？
0: 我觉得旧伤它应该说它不会好，我们只能学习怎么与它共存，减低它的复发频率，但是基本上不会好。因为我也有一个学长，然后他也是手肘那边也有旧伤，然后我就问他说诶学长你后来怎么好的，他说没有啊，哦，我就不打了，所以他就好了。我说哦，你没有做治疗，我说那个做了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就是打得比较少，就不会那么痛。
1: 嗯，因为可能做了治疗，可是你的惯性动作还是存在，所以等于说你伤依旧会动到那个受伤的部位。
0: 嗯，没错，
1: 确实就是因为这样子不断累积，日常的累积，然后可能旧伤要复发，就可能真的让你下定决心想要离开，可能退下国手的身份这样子。
0: 那
1: 要不要佩玲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是属于什么行业呢？退下国手身份之后，
0: 我现在比较像就是自由业，但是我是自由接桌球的各练课，就可以做传统的1对1啊、1对2，然后也会尝试去分享一些当讲师的部分，去做个简报，然后分享一些像运动员升学管道有什么方式啊，或是刚刚说的就是我的心路历程分享，或是开一些主题式的团体班，比较像是这种教练性质的工作。
1: 嗯，有点像就是自由接案。但我蛮好奇那个主题式的团体班那个大概是什么形式啊？
0: 哦，那个比较像是以大家常见来说，就现在反手拧很流行嘛，
1: 嗯，
0: 对，就去教说1个小时、1个多小时教你怎么去反手拧这个动作。
1: 哦，就是这个主题就是可能某一个招数。
0: 嗯，对
1: 啊，某一个球路球技这样子。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对，就是这类型的团体班，就小班制，4个、3个、4个这样。
1: 嗯，哦，我本来想说可能是那种就是可能比较打 play 的啦，
0: 啊，
1: 毕竟我就是那种打好玩，就是可能可能30分钟啊、1个小时啊，然后就尽量打的那种友谊赛啊，应该算友谊赛。
0: 哦，那种我也有办过，就是我们前面1个小时会教学，也是就是教一个招式，然后后面2个小时你们就去打 play 吧。
1: 啊，
0: 对，就是我们就把它综合起来。
1: 对，
0: 是有。
1: 我觉得这样很棒，而且教练也可能也很轻松。
0: 那你要来吗？
1: 我可以捡球。
0: 哦，
1: 没有啦，我不要捡球，我可以打球。
0: 网球才需要球童，我们桌球不用。
1: 桌球，对啊，桌球其实因为很近，就是一下就拿得到了。
0: 对
1: 哦，可是要小心，因为桌球就是因为场地不大，所以你要小心那个球不会在你的附近。因为有时候你一打，可能真的不小心，哦，因为球又小小的。
0: 对，而且现在有些三星球一颗也很贵。
1: 哦，真的吗？
0: 都要几十块，你踩下去几十块，一瓶两三瓶麦香红肠就没了。
1: 哇，那感觉跟羽球一样，羽球也是消耗，都是消耗品很贵。对啊，那从桌球然后到自由接案这一条路上， 你有去，应该说花

0: 多少时间，以及有没有做了哪些准备。
1: 你是指从稳定工作到自由接案的过程吗？
0: 对，
1: 我大概花了3年，其实蛮久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是会有挣扎，会有犹豫，说当时会有个心态，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打了就是一种认输的感觉。就是我认输了是一种失败者的感觉，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0: 因为毕竟也花了这么多时间了，你的青春可以说你的青春都在桌球国手这条路上了。
1: 没错，我打了17年，好像17年去爱一个人的感觉，然后瞬间就又把它放下了，这样。
0: 对、啊，
1: 就会觉得需要一点时间去沉淀嘛，去释怀，或是去怎么样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有花了一点心思去释怀自己，说。应该说有点是接受自己的状态，对，也告诉自己说，哦，我转换跑道不代表我转换跑道不代表我认输，这样，我还是可以去不同的面向去协助桌球这个行业。
0: 那这样子的话，你在这段过程当中，你有去向谁请教吗？应该说你花了，因为你这个过程花了3年嘛，那这3年你是可能是心理因素吗？还是说可能你是在做某件事情去达到可能？有自由接案的能力。
1: 哦，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我那时候做的第一个准备是，因为我还以为也是蛮现实面的，蛮务实的，所以我当然是钱啊。
0: 对啊，钱真的很重要，
1: 很重要。
0: 而且因为自由接案，等于说你的收入会变得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我当时就有去想说，好，就算我要离开稳定工作，那我需要紧急预备金嘛。对，就是如果我自由接案不顺利的话，我还是需要吃老本的。所以我就一开始就是有存这个紧急预备金，就是存满6个月。对，然后后来也有去想，
0: 那你可以跟听众朋友大概分享一下紧急预备金大概是什么概念，然后你是怎么去存的？应该说存6个月嘛。那是多少的6个月？
1: 紧急预备金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如果就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就可能是你的自由接案，因为自由业收入接案不稳定嘛，接案不稳定，那你可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就会吃老本。然后或是你家里或是你自己需要用到钱，突然需要一笔钱的话，你从这个紧急预备金里面去拿出来。对，它就是一个 UB 的概念。那我会觉得紧急预备金它是属于必要支出，就是你每个月的必要支出。所以你要先去了解你每个月你需要花费多少钱。那这个必要支出不包含你去 shopping 啊，去按摩啊这些。
0: 对
1: 对，不是说娱乐费那种，就是你真的生存上的必要支出，房租啊、吃饭啊、住啊这些的。然后存满6个月的 UB。
0: 对，有点像是就是你生活当中，因为可以区分成需要跟想要啦。
1: 对，
0: 那可能你的必要支出呢，就是你需要的，因为你在外面工作就是会有租房嘛，然后伙食费跟一些可能基本的那种保险开销啊什么的，加一加，对，就是这个数字。对，所以等于说如果你今天必要支出可能是20000好了，那你就是6个月，这样就可能等于说你存个120000，你的紧急预备金可能就满了。就是有一个至少一个安心的点，说哦，原来就是可能可以跨出下一步往自由业的路迈进。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要成为自由业前的人，每个人要转自由业前都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自己本身有一点金钱焦虑。对，
0: 哇，还是钱。
1: 对，还是钱。对，所以我第二个开始我就去打造了一些被动收入。因为希望说都想要当自由业，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工作时长不用那么长。那如果我又有一笔被动收入可以去 cover 掉这部分的钱，我自己又可以变得更自由。对，所以我第二件事情就去做一些资产配置，去建立我这个被动收入。
0: 就是可以让自己不要只有主动收入这一块，也可以可能即使你没有工作，或者是你没有就付出你的劳力，可是你同时之间是有一些股息啊，或者是一些被动收入可以进来的。
1: 没错。
0: 那还有哪一些吗？刚刚除了 可能这方面比较多是钱嘛，那有没有哪一些是可能在经验上面啊，可能跟谁请教？
1: 我有询问两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是就是也是在桌球行业里面，然后他是也是在桌球行业里面，他也是自由业，就是自由接各练课的教练们。我就有去问他说，你现在生活方式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就发现说，他的生活方式是我想要的，就是自己拍课，自由度很大。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不会担心客源的问题吗？他就说基本上不太需要，就是知道说，其实客源可能不是一个
0: 担心的点。
1: 对，对，然后就发现，因为我自己在转职前最担心的就是，我会不会没有客源？所以他就解除了这一方面的疑虑。
0: 那他是怎么解除的？应该说，他的客源是因为他在某一个球馆去当教练吗？
1: 他也不是，他比较像是，他其实主业是健身教练
0: 啊，
1: 然后他会打球，然后他也可以做桌球的教练。所以他就说，其实就是每一种客源都有自己。每一种学桌球的客源都需要相对应的教练，就可能国小生会比较需要
0: 有耐心的
1: 教练，然后开始国高中选手的话，他需要一些专业度比较高的教练，然后到了再往国手冲刺的人，他可能又需要更精密的教练去做，所以就是其实每一种客群都有他们需要的教练，那就发现说，这三种我都能做，所以我就可以客群也蛮广的，其实我就不需要这个客源的问题
0: 啊。懂，因为你就发现说你是每个各个领域的桌球教练，你都是能 handle 的。
1: 对，每个阶段的我都可以做，就发现，其实不会是这个问题，或是身边的朋友桌球教练他们也说，他们也没有说很缺课，就发现，这一点是我自己在稳定工作中自己担心多虑的，对，或是我有问不是桌球产业的，但是他也是自由业的人，对，然后他就说，他就有询问我说，因为他不是桌球产业嘛，他就说，佩林，那你在桌球产业里面的话，如果算 PR， 你是 PR 多少？那我那时候想说，大概在 PR 90到95吧，
0: 很高哎。
1: 对，然后他就直接说，PR 95找不到工作，
0: 那些可能要怎么办？
1: 对，就是 PR 95，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啊？然后他也说，如果你真的怕就是客源不稳定，那你就开始做自媒体啦。对，所以这也是我自媒体的由来
0: 啊。也是因为听了这个前辈的这一番话，你就决定要好好的经营自媒体。
1: 没错，然后除了客源以外，另外一个是我也想要练习我自己输出能力，所以我今天就来到了赖谢的大人半身手啊。
0: 哇，好害羞哦。但确实真的啦，因为如果以广播这个主持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蛮靠输出的能力，因为你看不到我本人长怎样，可是声音就是传递出去了。
1: 没错，所以我就有被赖谢的惊艳的主持能力给吓到。哇
0: 不敢当，不敢当，一定还是没有你桌球的经验丰富。
1: 领域不同，领域不同。
0: 对啊，那哦，所以等于说，我觉得你也是蛮棒的，因为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是真的很仔细的去思考，就是跳槽的这一条路。而且你是问了不同领域的人，对，因为一个是真的是在桌球界的，那一个也是自由业，但他不一定是走桌球。
1: 没错，
0: 那就综合这两种领域的人的一番话，那的话就决定要走自由业这条路。
1: 对，就发现说，我的担忧其实都是可以被解决的。那既然我还年轻，那我何不试试看呢？所以我就出来了。
0: 哇，那这样子的话，过程当中没有一些挣扎，或是你觉得不适应的地方吗？还是完全都没有？
1: 我觉得我适应的不错，但我觉得挣扎的地方，我觉得最不习惯的地方是我的交球量比以前多了三倍。对，
0: 这个听起来是幸福的负担吧。
1: 对，所以一开始在初期的时候体力有点跟不上，因为这一开始我自己训练的话，我大概就抓两天训练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我现在变成一天要交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0: 啊。
1: 对，所以就是哇，触碰到桌球的几率变好高哦。就一开始就反是这个点不适应，但其他都觉得就是想象中的画面。
0: 想象中的画面，譬如说什么？
1: 我的画面

0: 大概是每天早上8点起床，然后自己做个早餐，然后备个课，然后去教个球，对，然后下午或晚上再教一节课，可能再教个2个小时、3个小时，中间有空的时候就去泡个咖啡厅，然后去设计个课程，对，就会比较是这种节奏，就发现哎，确实我就是活在我自己想象中的节奏里。
1: 嗯，其实谈到佩玲。一个粉熊，一个哈个粉熊，真的是会觉得很羡慕哎，因为会看到，因为其实我跟佩玲是有互追 IG 的，
0: 嗯，
1: 然后就会看到他的限动，就可能去，有点像野餐的概念，他就是在坐在草地上，然后就看着
0: 飞机，
1: 对，看飞机飞过去，我就觉得天哪，怎么可以这么的幸福？就是一大，可以说可能就早上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在上班，但你是比较 chill 的方式，然后就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沉淀，准备课程什么的。
0: 对，哇！但我觉得那个其实需要去刻意拉出来的，因为我其实坐在那边大概也只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时间也没有大家想象中哦一个下午这样，其实也没有那么长。
1: 对啦，
0: 我只是觉得需要在，而且在台北的。工作节奏很忙碌，生活节奏很忙碌，我觉得我需要适时的停下来自己喘息一下。对，我也不希望我教球就是很没有热忱。
1: 嗯，对啊，因为其实有没有热忱其实学生一下就看出来
0: 的。对
1: 对，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的比较觉得比较不适应，就是你教球量变大嘛，我觉得一个点是因为可能一天你说3-4个小时，有可能你一两个小时教完之后，下一场又接着是要面对别的学生、别的学员。
0: 没错，我觉得哦，还有一个不适应的点是，我可能早上的时候是教那种要拼球的选手，然后下午的时候是教那种爱打球的社会人士。那你知道那个
1: 哇，爱打球一直会打下，一直打哎、欸，爱打球应该是会一直打一直打吧？
0: 对，一直打，就是一直打。然后他们是哦，我今天很开心来学球，但就是他们是开心学，然后没有说哦，我是竞赛。性质不用雕的动作，不用雕的那么细。
1: 我就是属于这一种的。对，就是可能2个小时的课程的话，就是我要1小时50分钟都在打球，啊，其他就装水啊、上厕所啊，其他回来就继续打。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比较像我打球，但是我没有雕动作。嗯、但有时候我觉得，哎、欸，那个工作选手脑跟
1: 好像切换一下，
0: 切不过来，就哎、欸，你那个动作发现，拜托，人家没有那么 care 这个点，我不要那么执着在这。
1: 嗯，
0: 对的，也是对，哎、欸，谢谢你爸帮我发现这个不适应的地方。对，有时候我也没办法切过来。
1: 对耶，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嗯，我觉得真的蛮看人的，就是你在你那个领域相较之下比较厉害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初学者，就多少会觉得会想要协助他一下。
0: 嗯嗯嗯。
1: 但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如果他的志向目标不在那的话，或许就会对他讲是一个困扰或是负担。
0: 对，就会没有那么 match。
1: 对。
0: 然后有跟你分享有一次很好笑，就是有一次我是刚带完那种国小生，就是需要扮演比较严厉的角色。
1: 嗯。
0: 就是在教的过程中，我最后教我又说：“哎，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吗？就是这么做，你知道了吗？”嗯、大概是这个口吻。
1: 他哭出来吗？
0: 没有啦，我还是很温柔的。
1: 好。
0: 然后我晚上在教社会人士的时候，我讲完的时候我也不自觉有这个口吻跟社会人士讲话，我就讲你知道了吗？我说哦，对不起，我刚教完郭笑声，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意思。对，幸好人家也是很可以接受，就是、嗯、哦，很包容的、啊、这样，所以就啊，天哪！
1: 欸、可是为什么国小生比较严厉啊？是因为他们比较皮吗？
0: 对，他们会比较皮、
1: 啊、比较皮一点，
0: 就是有些不皮的，但他们也会有点精神涣散。就我在讲的时候，他们可能左边看一样，右边看一下、
1: 啊，
0: 就要 double check 他有没有听到，或是要稍微考一下我刚刚说什么。这样
1: 有
0: 比较认真，
1: 有感受到语气是比较严厉的。
0: 对，所以当我在对社会人士讲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又是一个另外一个社死现场。
1: 但我觉得确实就是切换也是一个蛮需要去练习的点，尤其是刚刚佩玲有分享到说，因为台北生活很忙嘛，就节奏很快。我自己有蛮大的感受是，目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现在是换到了新的一份工作，
0: 嗯、
1: 那我这个通勤时间相较之下比较久，而且是1个半小时
0: 来回，不单趟吗？
1: 单趟，
0: 你去哪到哪啦？你都可以去到台中了、
1: 欸，哎。哦，对齁，
0: 对，你大哥你都去到台中了耶。
1: 对，因为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坐车不会累，可是我觉得转乘 如果你要公车转火车，火车转机捷什么的，这个是最累的地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0: 天啊，就是我都在赶赶赶，因为你要赶下一班公车，赶下一班火车，你的步伐都要很快的，所以我很能体会说，诶，为什么人家讲说台北节奏很快啊，很忙碌啊，就真的是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当佩玲分享说，诶，他把一个空间拉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棒。对，就是真的要留一个空白时间给自己，
1: 对，
0: 即使只有20分钟、30分钟，但你还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沉淀。
1: 真的，即使只有10分钟去买杯咖啡，坐在那个什么路易莎旁边的窗台喝啊，这些，我都觉得就是一个放松，一个充电了。
0: 对，这真的是一个放松充电。而且你知道，像我现在下班后又来录广播吗？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最。应该说来广播路上最开心的是我骑 U-bike 的时候。
1: 哦，为什么？
0: 就是我觉得那一刻是觉得，诶，好像很放松，因为我走路就很累嘛，可是骑脚踏车就是比较舒服一点。你觉得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有一个切换的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蛮能体会刚刚佩玲讲说有一个自由业之后，然后有一个空白时间可以去好好的休息沉淀，然后可能甚至是为下一堂课去做准备。
1: 对，
0: 那这样子看你，我觉得听佩玲的分享是真的蛮乐在其中的。
1: 对，
0: 在自由业的初期，因为其实也不到一年嘛，对不对？
1: 嗯，不到，
0: 不到一年，但可以感受得到你的蜜月期还是存在的。
1: 对，现在还在蜜月期。
0: 嗯，那如果你可以跟自己对话的话。因为毕竟你也才刚跳脱出来成为自由业嘛，那你回头看当初离开稳定工作的自己，你会想跟那时候的自己说什么呢？
1: 哇塞，你做得太棒了。
0: 哇，满满的肯定。
1: 对，因为如果在转职前我是在稳定的工作上面，我其实是不太会去主动接这些挑战的。就包含我现在开的主题班，我要去构思课程的内容，然后去跟球馆借场地，然后去行销，
0: 做自媒体，然后去让更多的粉丝啊，非粉丝看到你的影片，然后可能甚至想说，哦，我想要报名参加你的课程。
1: 没错，我最后发现，其实我真的出来才会去做这些事情，才可以学习到这么多东西，不然以前就只是打桌球，打桌球。觉得发现说，诶，我出来以后路变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广很多。我不会再局限说，哦，可能我以前会觉得我当选手出来就是教桌球嘛，
0: 当教练，
1: 当教练，然后教桌球，然后现在发现说其实我做的事情还可以很多。或许我未来桌球可以不一定用实体授课，或许我可以研发新的方式。就有发现说，诶，我现在比起以前就是充满了其他想象力，觉得我可以做到更多事情，就觉得，哦，幸好我当时自己有做出这个转职的决定。
0: 而且看得出来就是佩玲真的是，我觉得佩玲应该谦虚了，因为你刚刚佩玲说她可能觉得自己以前不会想这么多，或是可能当选手的时候比较不会去接受这些挑战。但可以发现得到佩玲他刚刚讲这些真的都是近期吗？近期才做这么多的突破或是挑战。
1: 对，近期一两个月。
0: 而且佩玲是真的做得很好哦。就是他在自媒体，因为自媒体我印象中是今年才成立账号的嘛。
1: 大概今年年初还是去年12月的时候，就不超过半年吧。
0: 对，不超过半年，但现在的粉丝人数已经1500哇，
1: 1500多左右，
0: 1500多左右。对，所以真的是看得出来，佩玲的个性啊，跟他的天赋也好，对，就可以感受得到说，就是佩玲真的在这一条路上真的也是付出了蛮多努力，而且这个努力是都有被看到。
1: 谢谢。
0: 干嘛害羞？对，那今天呢真的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佩玲来到我们的节目，算是第二次了啦，但我觉得这次是用不一样的心境来分享桌球这一件事情。
1: 没错。
0: 那最后我觉得还想问一个问题是，如果可以的话设定一个目标，可能3年后或是5年后，你会希望那个时候的你可能做到来某一件事情吗？
1: 那个时候我可以做到某一件事情。
0: 对，或者是你已经完成了，你觉得哇，现在 想起来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1: 如果给我自己设一个3年5年的目标，

0: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再把桌球放在一间教室里面讲，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些简报，做一些 PPT， 让社会大众更认识桌球这个运动，或是去帮助选手说，哎，其实桌球它有些部分是可以用听的，可以做一些声学的简报，或是去做一些心理的谘商，对，就是去帮助他们可以在桌球路上走得更顺遂，或是我可以在球馆里，然后就是有一个系统，它可以帮助我去排课，就可能135开什么课，然后下面就可以有人进行报名去研发一种系统，然后球馆的课员也稳定，然后大家都学得很开心。对，我觉得这是我3-5年之后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1: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用3-5年，应该1-2年就可以达到了。
0: 真的吗？
1: 只是说那个规模啦，就是你刚刚是说一个教室，但我觉得教室现阶段的你一定可以做到。对，我觉得也比较像是可能是在大学的演讲啊，那种公开场合，就可能人数比较多一点点的地方，或者什么总统府。对，就是把梦想先画大嘛。
0: 对
1: 对，那相信佩琳呢一定在3-5年的时间一定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梦想，你想达到的位置。
0: 嗯，
1: 今天就很开心佩琳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谢谢。
0: 嗯，谢谢来线。
1: 嗯，拜拜。
0: 拜
2: 拜。Level Up 台人班上所给播出时间是当礼拜一下午的1:05到2:00，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当礼拜四的早晨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还有当礼拜五的暗部头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今天东风是由高一百邀请到佩琳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觉得这一次听他分享的时候，看到更多他的真诚以及很快乐的心情。因为刚刚在问他说，可能3-5年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是可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但他讲的东西其实是他老实讲，他是1-2年就真的可以达到了，可以感受得到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真的非常投入的，而且是很希望能够把桌球人工就会打做球员这件事情都得推广到校园里面，或是说可以让更多的子弟可以分享，可以知道说这些升学的管道。对，所以我可以看得出就是佩琳真的是在这一条路上以及在桌球这一块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今天的时间呢，每个都懂教会差不多会结束了，最后的第一本上一本大家点的歌呢，也是每个佩琳点的歌，是邓紫棋的句号。给我们下个礼拜记得准时收听 Level Up 台人班上书，那一些来线，拜拜。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不好意思，我人一样还在美国的这个雷诺赌场这边帮大家录音哦。这两天我刚好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刚好遇到美国的国庆啊，所以其实在美国这边非常热闹啊，又遇上世界杯啊，所以电视打开哇，各种节目，然后到处都充满音乐啊，甚至街头上还有游行啊，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开心啊。爵士乐又是美国的传统音乐啊，所以在这几天当中听了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感觉的东西啊，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刚刚前面聊到这算是美国的国庆啊，美国也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啊。但是我想要说的是，爵士乐其实已经传到全世界了啊。好，我们来特别聊亚洲。在整个亚洲，我想大家都公认啊，日本就是爵士乐发展最好的地方。所以我讲今天我挑几个很棒很棒的日本的音乐家啊，日本的爵士乐来跟大家分享。

们来想听的第一个音乐啊，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乐团，叫做 Dimension 啊。Dimension 它算是日本的所谓的融合爵士乐团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啊。在日本有几个融合爵士乐团，这个都是算是老牌子了，包括我们常常听的 T Square 啊，方格子爵士乐团，到这个 Cassiopeia 啊 ，Cassiopeia 后来解散了，但是中间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大量的作品啊。那再来就是 Dimension 啊 ，Dimension 也出了非常多专辑啊，几十张专辑啊。我们来听的是他们的第21张专辑，厉害吧？21张专辑当中的曲子，我们来去听这个曲子，叫做《Beyond the Sky》。

哇，非常精彩，非常好听的专辑啊、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Dimension 啊、哦、这个团体啊、哦，美日本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融合爵士乐团，他们的第21张专辑当中的曲子叫 Beyond the Sky 啊、哦。那你可以听到这个日本的团体的声音啊、哦，我相信听很多爵士乐的朋友一听到刚刚的声响，一定就会联想到很日本哦。那确实啊，日本他们在一开始接受大量美国的爵士乐之后呢，其实慢慢慢慢发展出来很多自己的音乐啊，特别是在所谓日式的 fusion 这一块影响很大哦。如果大家有看早期的很多的日剧里头也好，或者是从刚开始有这种家庭的电视游乐器啊、那以前还叫电视游乐器对不对哈？整个红白卡带机的年代，里面就有很多的很多的音乐就是来自这些啊融合爵士乐团啊，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T Square 的音乐，甚至被大量用在赛车游戏啦，甚至新闻节目啦，啊，所以我相信这些声响，就算你不是本来在听爵士乐的朋友，可能多少都听过类似的声音。那你现在就知道啊，这是来自日本的爵士音乐。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来自日本非常重要的鼓手啊，他叫做神保章啊，神就是天神的神，保护的保，章彰化的章，神保章啊 ，Akira Jimbo 啊、哦，他在日本的名气非常非常大啊，参与过非常非常多专辑的录制啊、哦，那也来过台湾办讲座啊，演出过。我们来听他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曲子啊，这个曲叫做《Magic of the Moment》。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舒服的曲子啊，这个曲名叫做 California Sun, California Shower, 啊，这个是渡边贞夫啊，这算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啊，啊，我播这个曲子，因为我前两个礼拜也在加州，我在这个 LA 那边洛杉矶那边的一个赌场、啊、演出、啊、所以也是哇每天都是大太阳、啊、出门都不戴墨镜眼睛都睁不开哇真的是很有感觉、啊、我们来接着来听一样也是比较算是日本的这是大前辈了我们刚刚听的是渡边贞夫、啊、渡边贞夫非常非常重要他是我的也算是我的大学长、啊、他也是美国 Berkeley 音乐学校毕业的而且他比我早去50年哈哈哈哈、啊、那当时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功、啊、在美国的当地就已经跟当地的乐团合作甚至在美国出唱片然后再把这个音乐带回日本、哦、对日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教出很多很多后代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家影响的就非常非常广远了他甚至不只是他自己的唱片很成功他也带培养出很多的新人之外他也大量的把这些美国的教材啊翻译成 日文然后推广到全日本、哦、所以在日本基本上被称为爵士乐之父、哦、日本爵士乐之父的等级、哦、来听另外一个跟他是同辈的一位音乐家他是吉他手叫做渡边香津美、哦、都姓渡边、哦、渡边香津美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吉他手、哦、也是从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就开始来玩然后从各种风格都尝试、哦、从古典的到爵士的到摇滚的各种风格都会而且我曾经很有幸、哦、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到日本去制作我自己的专辑的时候在这边跟他合作到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位大师、哦、那我们来听他个人的专辑他有一张专辑叫做 Kilowatts、啊、就是这 Kilowatts 中文怎么翻呢千万千瓦是不是、啊、就是那个电量的那种的一个单位了 Kilowatts 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叫做 Sun Spin

非常好听的专辑啊，你刚听到这是来自渡边香津美啊，日本的爵士吉他的大师啊，大前辈，他的专辑里头的曲子叫 Sun Spin 啊。我们来接着来听，也是日本的钢琴家啊，这位钢琴家叫做小珍啊，珍，然后根珍，好难念三个字，我每次念他名字都很紧张。小珍根珍啊，这根是树根的根。真假的真跟真啊、哦，这个姓这个名字很特别。我们来听这下，它是非常非常棒的这种传统爵士乐的钢琴的演奏风格、哦。那它有它自己的三重奏，我们就来听它自己的三重奏啊的专辑，就叫做 Real 啊、哦，真实里面的曲子叫做 Second Thought。

听到这个非常非常轻柔的男生的声音啊，是日本的歌手叫小林贵啊，桂花的贵啊，他是出生在音乐的家庭啊，据说他爸爸就是萨克斯风手啊，从小就给他听很多很多的传统爵士乐啊，把他训练成非常棒的音乐家，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唱爵士乐了啊，所以你听到他的这个咬字啊，这个唱腔啊都非常棒，然后他的声音非常柔顺啊，当然就是不是那么 man 那么猛的那种，可是听这些舒服的爵士乐听起来非常非常好听哦，那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专辑啊！你刚听到是他所演唱的爵士乐老歌，叫做《Speak Low》啊，大家有就可以多听看他的曲子。他的录了好几张专辑，都是把爵士乐的老歌翻唱啊。据说好像也是他爸爸帮他当制作人，好、啊、帮他等于整理编曲啊什么的啊。这个我觉得曲子都选得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听，推荐给大家。啊，说到日本的歌手呢，我想最有名的就是小野丽莎了吧？哈啊 ，Lisa Ono 啊 ，Lisa Ono 呢，他是一位日本人，但是他出生在巴西啊，而且好像家里就是开酒吧的，就是音乐的酒吧，所以他从小就跟音乐为伍啊。啊，在那边的小孩子小时候有的不是这个游戏啊，不是电动玩具啊，或者是游乐机啊 ,PS5 啊，不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一把 guitar。啊，那边的小孩子每个人小时候就玩 guitar, 所以小丽莎从小就到大就跟着大家一块弹 guitar 唱歌，而且在音乐酒吧里头接触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格，当然巴西的、巴萨诺瓦的、拉丁的、salsa 的啊，他加上甚至西洋的歌曲都给他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让他呈现出来，他虽然是一个日本人，但他的唱出来的音乐啊，非常非常的国际范啊，这个非常非常的 international, 你可以听不到很日本的日本。不是，他有一个日本的这个气质啊、优雅，也没有像真正南美洲人那么狂放啊、但是音乐当中的律动、节奏、咬字，甚至和弦的使用，甚至他自己弹奏的 guitar 都非常有国际的味道，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文化的结合。啊、这真的是你想要训练一个，好比说现在我们常常讲这种韩国的明星都有训练生，对不对？你要训练出一个这样的人都很困难哦，因为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他从小就在，他就是日本人，对不对？带着日本人的这些传统文化，但是在巴西长大，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然后结果就是让我们有非常多很好很好听的音乐哦。我们来听他的专辑哦，这张专辑叫做 Pretty World 啊、哦，这个美丽的世界当中的曲子，这个曲叫做 Mr. Tom。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0: 刚听到这个非常好听的高音 saxophone 啊，是日本的年轻一代的音乐家啊，这个女生叫做甲本有希啊，这个甲很特别哦、啊，念起来是真假的假，但是这个字写起来是木字边，然后夏天的夏。很奇怪啊，一个木字边，一个夏天的夏，念甲哦。当初我的学生跟我推荐这个音乐家的时候，我的这个字我都念不出来，后来上网查，然后叫甲本啊，有希啊，啊，他不止吹得好，也很漂亮啊，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哦。所以，我们最后来这一段，我们就来听几位这个年轻的一代的日本新锐的音乐家，包括刚刚这位甲本有希推荐给大家。那我学生注意到他也是因为很漂亮啊，在网络上有直播，然后推荐给我听，听他的专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他这些曲子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你刚听到是他在2021年出的专辑啊，这个曲名叫做 Prazer 啊 P-R-A-Z-E-R。 Alright， 我们今天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最后曲子来听的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日本的年轻一代的
1: 佳音广播电台台风动态快报。听众朋友好，嘉音广播电台与您一同关心台风动态。八威台风逼近，中央气象署今天晚间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威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北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暴风圈正逐渐进入

台湾东部近海，预计在明天凌晨会接触到台湾陆地。目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下，已经开始出现较强的风雨，接下来一直到11号整天都会是八威影响最剧烈的时段，全台降雨都会明显增加，各地都有机会出现大雨，其中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最需提高警戒，不排除出现豪雨甚至更高等级的强降雨。停班停课讯息方面，景津门县宣布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台东县的兰屿及绿岛停班停课，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除了以上两个县市，其他县市都是停止上班上课，请民众做好防台准备，避免外出。而在交通方面，桃园国际机场表示，受八威台风影响，周六国籍及外籍航空全面停止起降，表定760架次航班全数取消，预计是天后状况，自周日凌晨4点起逐步恢复航班起降，并由各航空公司安排后续疏运及加班机。以上是本节台风动态快报，谢谢收听。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这次这个八位台风是强烈台风，所以等于从这个台湾的东边这样吹过来，所以如果是稍微有点角度的偏离，可是多少对北部来讲还是会带来一些风雨。那尤其是它在往上这样子吹过去的话，这个日本也发出警告说冲绳地区可能会遭到这个很大的影响，有些房子很可能都会支撑不住这倒塌。因为对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它如果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感受深刻，因为你会想到你曾经走过的道路，你曾经看过的建筑，你曾经搭过的电车等等的。所以像在这样子一个台风季节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的出门旅游的一些的规划，还是要注意到天气的预告。就像文姐之前有提醒大家，像如果要去登山要什么的，你不要看到天气晴朗就觉得没事，你要看它前几天

天是否曾经下过大雨，土石是否松动等等的，所以在不管怎么讲，这个出门旅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也会想到说，诶，最近这个大家这个蠢蠢欲动，想要规划这个行程呢，会不会受到世界杯足球赛的影响呢？像有的人就开始这个维德角在哪里啊，非洲什么地方啊，如果去旅行的话，这个多远啊，团费啊，有没有这样的旅行团什么的，甚至于这个上网搜寻的比率啊都一下子暴增了齁。所以你想看一个场的足球比赛，如果他能够踢进这个这个像这种小国踢进这个16强啊什么的，32强等等啊，就已经进入到这种淘汰赛齁，就是已经是万人瞩目。记不记得有一年齁，我算一下，我看这个应该是2018年吧，好像齁，那个克罗埃西亚齁在那一年齁就踢进了这个这个决赛齁，也是一样齁，他的知名度下暴增齁。然后呢接下来好多人就开始传来传去啊，他们国家的一些的照片啦，哪里有好玩啊什么的齁，我也是受到那个影响，后来也做了规划齁，当然我没有在当时就去，而是隔了几年齁，热度稍微降下来了齁，去克罗埃西亚真的是美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透过这种的运动比赛啊，也是可以帮自己的国家加分的，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哦。像这一次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是一样，现在已经进入这个16强8强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齁。那像我看过一些球队的表现呢，我就想啊，当时想要去葡萄牙啦，去哪里玩呢，我就觉得这个摩洛哥蛮吸引人的齁，看起来这个球队表现的那么强悍坚韧不拔齁。所以我在想说，当时我看到这个摩洛哥的行程，我还在想啊，一次才去一个国家会不会很划不来齁，花了十几万呢，能够多走一些地方呢齁。事实上有时候有些地方有些国家它真的适合你深度去玩的，甚至于呢你可能就单一选择这样一个目的地哦。所以我上次在节目这个天使回想曲单元就有特别提到齁，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想要去玩水啦，靠海啊等等的齁。所以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参加这个行程，这个国家意大利的行程，然后附带的去西西里岛。那也可以就单独只去西西里岛，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单独去玩个十天十几天的齁，那个也一样值回票价因为西西里岛是意大利的最大岛齁。所以在这个岛上呢，真的它有很多的一些的古迹遗迹，还有一些美好的鲜美的食物，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的海岸风光。

0: 月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应这个台风的来袭，可能大家都会准备一些干粮什么的。像我孙子真的很关心我，他前两天就打电话给我说，奶奶因为大家想，他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呢？以前都不是每天都到我们家来吃饭吗？读书写功课，放暑假嘛，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就会待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奶奶，这个台风要来咯，你要准备那个泡面哦，还有一些吃的一些的零食哦。我说泡面，最近这个油沙拉油出了问题，这个泡面还是很让人很担心的。所以他奶奶，那你就买点其他的东西，你就一定要准备好什么的，的确如此。你知道过去，只要有台风来袭，哇，那个超市啦，或者是一些的，这种的量贩店、生鲜店啊什么的，那个泡面呢架上几乎都会被抢购一空。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受到影响，尤其有些公司，他们的产品，使用的就是这个沙拉油，一样。那当然有人讲说，只要它的面，不是用油炸的，有的是特别那种干燥处理的面本身 OK， 那就是里面的，你调味粉的也许也 OK， 可是就是有那种一包那种油的，含油脂的那些，那个就可能就丢弃。其实如果是这样子，我倒不如建议大家就是买那种干面，干面也是一样，干面你知道吗，不管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煮来吃。怎么样煮？很简单，你就做番茄蛋鸡蛋面，就是先在这个油锅里，把这个鸡蛋，炒熟了，你可以盛起来，然后再把番茄，还有洋葱末，在这个炒好，这个炒香了，然后放进番茄，加点水，让它稍微炖一下，煨一下，然后让那个番茄的汁流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个水，加进去，加进去以后呢水开了，就把面条放进去，这种面条要不要买那种，会沾了干面粉，一煮就会水就变白白的，要那种可能特别处理过的一些的面条，就可以放进去煮。那面条快熟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炒好的鸡蛋加进去，那就是番茄鸡蛋面。那有的人呢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好的高汤啦，鸡汤啦，或者昆布汤啦，你如果

再更好一点呢，就可以加一些肉片，你就再去超市买那种火锅片，可以是牛肉的火锅肉片，也可以是猪肉的火锅肉片哈，因为那个是只要再开水烫熟，所以说等到你这个面块好了，加入这个蛋哈，那个炒熟的蛋，蛋一定要用炒熟的才比较好吃哈，不要这个这个生的蛋打进去哈，那样子不够香，然后。最后呢，你再把那个肉片啊，就看你是一个人吃、两个人吃、三个人吃哈，那你就加点肉片。还有更讲究一点，可能就放点切碎的青江菜也是 OK 的哈。哇，那这样子一碗这个番茄鸡蛋肉片面哈就起锅了哈，所以你也不必去吃到那些生力面、泡面等等的哈，担心有些的问题哈。这是题外话了哈。不过今天最主要是我想。在台风嘛，大家都不在家里哈，可能听听节目哈，当然希望都不要断电哈。就不过还好，我们现在天使不打烊节目，嘉音的节目我们都可以透过手机哦，这个网络的收听哈，更加的稳定哈。当然，大家也希望啊，台风不要导致停电。为什么要看这个世界杯哦？这个 FIFA 的这个转播哈，这个已经。我看是最后两场是在16强的最后两四队吧齁，然后最后就要进入到这个八强赛了齁，所以大家也希望齁能够顺利看到这个这个足球比赛齁。当然呢，像在今天节目当中是特别跟大家分享齁，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单一这个岛屿齁，那当然岛屿如果像希腊这些你都去过啦，可能就选择意大利齁。这个西西里岛是意大利最大的岛屿啊，位在它的南部，之所以吸引人，因为它本身岛上就有很多这个很美的海岸哈，还有清澈的海水，那海鲜更是不用讲了哈，那边的料理哦，毕竟还是意大利料理，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它对于这个欧洲当地的一些人来讲，或是喜欢到地中海沿岸去旅游的人呢，都会去那里去度假的哈。所以呢，如果要去度假，它有五个城镇哈，是大家都会焦点集中在那里的。那至于交通呢哈，当然如果你可以选择旅行团附带西西里岛的，或者你就是用自助行，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哈，会开车的话，用开车的方式也蛮好的，因为就是单一的一座岛嘛哈。就好像我们在冲绳旅行，在台湾旅行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哈，你就可以在这个当中这个参考这个Google Map 或者是一些的其他的旅游资讯等等哈，在这些街道当中，这些的小镇当中选择一些值得停留的当然为了顺利起见哈，请一定出发前要把旅馆这些都先订好这样子。那这个西西里岛之所以受人瞩目，就像有些电影就会以这里为背景，因为它当初是这个黑手党的发源地哈。那当然现在已经淡化了这个部分的黑色哈，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旅游哈大家的首选了哈。那所以呢，如果你打算要去的话，我们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去哈？温姐曾经去过这个西西里岛，真的每个街道、海边，哎呀，真的是美得没话说了哈。待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这些小镇它的特色在什么地方。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聊聊哈，意大利西西里岛哈，到底有些什么样值得去旅游的地方哈？因为我当初去意大利的时候是旅行团附带这个西西里岛，不过我们在西西里岛也停留蛮多天哈，我算一下，1、2、3、4，好像住了4个晚上哈。那他们的一些小镇呢特别漂亮，如果是你是自助旅行自己开车的话，可能你还可以去一些旅行团没有去到的地方哈。当然有些基本上哦就是必须要到的点哈啊，当然我们都要去看，再加上呢它真的，它西西里岛跟意大利当然是蛮接近的，还有一些的古迹啊，还有他们的饮食料理，大家也知道意大利的美食跟法国美食中国美食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哈，这个地位都差不多的哈。那其中有个小镇叫做 Tomina 哈，翻成中文叫陶敏娜哈，它就位在这个埃特纳火山下哈，它是一个度假小镇哈。它位在这个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卡塔尼亚的北边哈，卡塔尼亚还有他们的首府帕雷莫，这两个地方都有机场。如果你是直接去西西里岛，可以从台湾就直接坐飞机哈他们可以停留在卡塔尼亚或者是这个帕雷莫哈。我们当初是在帕雷莫降落的，哇，那个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好清楚哦，然后这个周边的风景看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哈。那个陶敏娜它是位在这个半山腰上哈，就是而且这最主要这城里面每个街道每个巷道都值得去看一看哦，哇，都充满了艺术气氛呐、餐厅的布置啦，店的外观啦，还甚至于这个旁路边的椅子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图腾，甚至用这个马赛克拼贴镶嵌出来的一些的画哈。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中世纪的教堂跟塔楼哈。最重要，它有一座这个所谓的古希腊剧场的遗迹哈，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新建造的哈，也是位在半山上哈，就面对这个大海哈，还有这个所谓的埃特纳火山呢、所以那种整个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这也算是在世界上保存的还算不错的希腊剧场哈，所以有人到那里运气好就碰到表演可以看，要不然就可以在那个剧场的舞台上大声唱歌哈，你就可以听到哇自己的歌声变得无比的有磁性啊等等。那另外呢，除了这个旧城可以参观，还可以坐缆车哈，到靠这个海边的山脚下哈。在夏天的时候，哇，天哪，那里真的这个海边哈，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游客等等的哈。所以呢，如果你去了以后，你就发现到，最主要我去的时候那几天天气都非常好，天气蓝得不得了哈。而且呢，你知道吗？像这种古城古镇呢、就像我有时候去欧洲旅行啊，他都会给我们一些自由活动时间，我都喜欢穿梭在那些小巷当中，因为小巷里面呢，你就会遇到一些各种有特色的小店啊，你就是进去喝杯饮料啊，喝杯咖啡都好哈，那种可以感受一下那种不同的氛围哈等等。那当然呢，有的时候如果时间很赶呢，就记得拍一些照片什么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讲旅行团不会去到的地方叫做切法鲁。

哈，它算是一个比较诗情画意的一个所在哈。那里呢，有泳的非常棒的这个浮潜的地方哈。那还有呢，当然还也少不了这个中世纪的古城区哈。最主要说，一般我们来讲啊，去西西里岛都会住在首府帕雷莫哈。帕雷莫从到这个车发路哈，大概搭车50分钟哈就可以。就可以到了哈，这也算是一个海边小镇了，几乎看海哈都可以看到海啊，所以呢很多地方就是靠着走路就可以到了哈。那去了以后才发现呢，因为它比较在一般的台湾这边的旅游报道比较不容易提，不会提到，所以你去到那里你才会知道说哦，这里也是非常的迷人的哦，对不对哈？那除了这些古老的建筑另外呢，还有呢，当然还有他们的这个特色商店呢。我真的哇，你知道我到意大利去哈，我真的看到什么都想买，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像我记得有一次去米兰吧，在巷子里看到有一家，就是一个人个人工作室，他自己设计的包包，他全部都手工做的哈，哇，真漂亮！结果呢，大家都冲去买名牌包，我确实买这种个人特色的包，买了2个回来，因为我觉得这种才特别。说实在话，意大利遍地艺术家，遍地设计师，那种给我的感觉哈。所以你到了，尤其到这种小镇，你觉得台湾去的观光客不多的话，那更是好好的逛上一逛哈，买点小东西哈，不要一下就把箱子塞满了哈，到时候还看到其他东西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买些什么了哈。那不管是在这个走到古老的街道，或者在海边哈，就是哎，你也可以学当地一下哈，穿得比较清凉一点哈，晒晒太阳了哈。如果多点钱吧，就可以去住在这个面海的旅馆。我觉得那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晚上听涛声，白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太阳升起来哈，甚至于看到那个湛蓝的海水哈，那种视觉上的享受真的是很难去描摹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天使回想曲的单元跟大家分享哦，意大利西西里岛到底有什么值得去看的地方哈。我蛮多的朋友喜欢意大利，然后去了意大利旅行，偏偏就没有去过西西里岛，我觉得挺可惜的哈。我们刚刚有介绍到西西里岛的一些主要的可以值得去玩的点哈，还有一个小镇呢，叫做Siracusa。它是古希腊时代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这个贸易来往非常的兴盛，那拥有一些超过3000年以上的历史的文化遗迹还有古迹。 它的旅游区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在一个岛上有神殿还有城堡等等，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呢就是有海边海滩的。不过去你知道吗，我当初去参观那些神殿，你知道我才发现，天哪，太阳晒得不得了，而且沿路没有任何的遮阴啊，就有一些小不拉几的树啊能够挡住多少的太阳哈，所以大家的防晒一定要做好。因为我就是走了这个 Siracusa， 就走到差点中暑哈，后来还是别人帮我刮痧的哈，那非常的晒，所以随身一定要带水哈，不断的补充水分等等。那另外这个身上防晒霜要擦，有的人呢直接就穿袖套要不然就是那个穿长袖的哈，长袖的凉爽衣也是一样可以挡住这些的炙热的阳光啊等等哈。那有人形容它当地的海水像玻璃水一样，你就知道是多么的透蓝哈等等，所以不用说，它也是很适合浮潜的地方。不过还是要有专家指导哈，不要自己随便就跳下去了。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的是哪个地方啊，也有点忘了，好像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小镇呢、啊。那个离旅馆旁边的那个海边啊。这个虽然是没有什么游客的地方，可是呢我看当地的人呢就会跑去那里去泡水游泳哈。我们那时候旅行团的有个女生呢也跑去游泳了哈。所以可是呢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海域还是要相当的小心一点的哈。那另外呢还有在 Siracusa 他们的海鲜也是没有话讲的哈。那还有一座这个古希腊的剧场哈。也是相当的引人注目的哈，所以千万记得去这种有海的地方，海鲜是千万不要错过的哈。当然除了这个，当然我们就讲到就是西西里岛的首府帕雷莫哈，它因为你知道吗，你觉得到这个地方去，我觉得就好像你把这个意大利各地的一些的古迹集中在一起一样，所以它是个浓缩版的小意大利那种感觉哈。所以你可以用徒步参观的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他们曾经历经这个希腊、罗马、阿拉伯、西班牙、奥地利许多的王朝的统治哈，所以帕雷莫就充满了各种文化哈，这像个文化大熔炉一样，所以景点的密集哈，就是说很多人都是采取这个散步的方式游览。像我们到的那天哈，就是导游是让我们自由活动的隔了一天。他就让我们徒步游览，我说这个地方我昨天就走过了哈。所以说你如果住的旅馆就离这些名胜古迹很近你可以随时想走就可以去走哈，这样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哈。那另外呢，他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诺曼皇宫哈，就是 Norman Palace 哈，它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宫之一哈，值得去瞧一瞧，去看看。当然有皇宫，附近就少不了广场，还有呢，意大利随处可见的

泉哈，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你可以去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像我到帕雷莫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还特别因为到了首府嘛，又自由活动，我还特别就去请教柜台的服务人员，我说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市集或者跳蚤市场的？因为有些市集多半都在周末哈。那如果是一个固定的哈，或者一个区域的话，可能就是你周间的时候也可以去。所以后来旅馆的人就跟我讲在什么地方有哈，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搭了计程车到那个地方去哈，因为有点距离嘛。哇，去了以后真的他们就是一些的店哈，这种二手物品店呐，老物件的店呐，这种古董店呐等等的很多哈，就值得慢慢去看了。哇，那时候我真恨不得把那些家具、桌椅哈，全部这个货柜运回来这样子哈，那真的是非常值得，你知道那个手工啊，非常的精巧等等的哈。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哈，也是一样少不了哈，就可能你在拍摄这些古老的建筑之外哈，也是一样选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哈，就是即使只有大概15、20分钟，就坐下来喝杯咖啡都好哈，或者是喝杯果汁也是 OK 的就在那个小餐厅当中去感受那种氛围，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在这个。西西里岛的一些的大小餐厅，因为他有时候午餐就让我们自由活动啊，因为我们这团人很复杂，很吵闹，哇，整天就要吵着要吃中国餐，要干嘛的，所以后来领队干脆就发钱哈，你们自己去吃，所以这样相对来讲也是蛮不错的。我就会去找那些他本身那个小店啊，就餐厅啊，布置的非常有特色的店。我相信哦，哎，有艺术氛围的店，餐点一定也好吃哦。果然如此哦，我都没有落空过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小镇呢，叫做卡塔尼亚，这是也是有机场的地方哈。这里呢，哎。就值得一去，为什么呢？它曾经被火山爆发这个破坏的蛮惨的，可是也因此哈，所以它留下来的一些的样貌，反而跟些陶米纳啦、希拉库萨这些呢，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个意大利西西里岛有值得我们去玩耍的地方。因为有些人啊，可能像文姐一样啊，这个世界各国各地啊，很多地方都已经都跑过了哈，甚至比文姐要玩的地方多得多。我有一次去旅行就碰到一个人，哇，玩过100多个国家哈，文姐才50几个哈。啊，小 case 了。所以呢，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遗珠之憾，就在这个国家可能它附属的一些小岛或者是一些古老的城市哈。像西西里岛有一个镇啊，小镇叫卡塔尼亚哈，它也有飞机，有机场啊，所以坐飞机的时候可以在这里降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你就从这里啊坐火车或巴士，很容易可以到达这个Siracusa 还有 Taormina 等等，所以这地方也算是一个蛮热门的，它也是西西里岛的第二大城市。那在这里来讲，这个卡塔尼亚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它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有了这个小镇的存在。它旁边呢就是埃特纳火山，那也因为靠火山那么近嘛，难免在火山爆发或是有地震的时候呢受到破坏和影响。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693年的火山爆发，整个城市几乎大部分都被摧毁了哈，有一共有6万人死亡啊，那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后来城市是重建哈，就变成比较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这样一个城市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到卡塔尼亚来多半有时候都会找机会登上这个埃特纳火山去参观哈。不过还是一样，还是提醒大家小心谨慎哈。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它有一些古罗马的剧场啦这些遗迹也是值得好好的去看一下的哈等等。所以不管怎么讲哈，这个西西里岛其实是值得好好的去逛一下的哈，尤其是不要错过他们的这个鲜美的食物、甜美的食物呢。因为我觉得真的，我的印象里哈，就是为什么像我们买橄榄油的都会买这个什么这个、意大利的啦、西班牙的哈，这样子哈，就知道如果你去过意大利就知道，哇，他们当地的那个料理面条好吃，加上的那个橄榄油也好吃。再加一点调味料，即使没有加肉酱，没有加什么白酒、蛤蜊啊什么的哈，都没有的话，也一样的非常的鲜美好吃哈。所以你就在想说，人家说意大利好像比较少这个胖的女人哈，不过也不一定我们看有些声乐家也蛮有点吨位的哈。可是呢，你知道吗？可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健康饮食。所以意大利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那个冰淇淋啊，这些也是都值得好好的去品尝一番的哈。不过就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时候到西西里岛的时候各个小镇的时候多半这个导游领队都蛮好，都会给我们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那

时候，我就会去逛一些店呢，因为我们团里很多人很喜欢 shopping 哈。那既然有时间，我就逛嘛。啊，有时候是纯欣赏啊，真的我在那时候去啊，因为是暑假的尾声嘛，夏天的尾声呢，所以很多店都已经在开始打折了，所以呢。看到喜欢的就用力的买下去哈，毫不考虑哈，因为你知道它比在意大利本岛要买东西要便宜，而且呢，我觉得更有特色哈，尤其是像我刚刚讲所谓的个体户啊，这种个人工作室他们的他们的作品哈，还有呢，有时候我会去一些小商店，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买到一件这个外套，我非常的喜欢哦，是那个我喜欢的蓝色调的，穿起来哇，好轻啊。我记得合台币差不多3、4千块钱，我觉得非常值得哈。结果没想到我到下一个城市的时候，放在挂在衣橱里，走的时候竟然忘了检查衣橱，就忘了。就我上了游览车才想起来，赶快打电话回旅馆，旅馆就告诉我说，没看到啊，好快的速度就被不知道是清洁人员还是什么人员就把我的那件外套。给偷走了哈，这样子实在很过分了。一般如果比较上轨道的一些的欧洲的国家，哦，像这种东西，如果旅客忘记了，多半都可以找得回来的哈。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了。不过呢，也不会减损这个西西里岛的美好哈。所以也希望呢，大家有机会哈，就选择这些国家旁边的附设的这些岛屿啊等等啊。就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岛，下次我再跟大家分享我曾经去过的一些，还有一些印象的还不错的这些岛屿哈，这个吃海鲜玩水哈，这个拍照跟这个碧海蓝天在一起啊，那真的是这一生最美的回忆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希望这个台风这个八威不要发威哈，能够让我们安然度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一起继续期待下一周更加精彩的这个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上帝保守大家，拜拜。

0: 圣经以赛亚书32章18节，经上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居处，平静的安歇所。亲爱的朋友，上帝疼爱他的百姓，信靠他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周末的前夕，我们经常前进到电影或是戏剧的原声带当中。我们接下来回顾的是萨克斯风名家 Sonny Rollins 在60年前呢，就是1966年的时刻，他为着一部名为 Orphy 的电影写了配乐，并且找来了他在乐坛当中许多重要的爵士音乐家的合作伙伴，一起来诠释了 Orphy 这张电影原声带啊。那么适逢这部电影上映60周年，而且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向 Sonny Rollins 告别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 Orphy 的电影原声带吧。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就是 Orphy 的主题曲。

来自于1966年电影 Offie 其中的主题曲，由当时非常活跃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Salim Rollins 领军，那么也邀请到了和他一起玩音乐的爵士乐高手们呢，成就了 Offie 每一首精彩的电影乐声。当时参与在这其中的音乐家有谁呢？除了 Salim Rollins 之外，还包括有吉他手 Kenny Burrell、长号手 J.J. Johnson、中音萨克斯风 Phil Woods， 还有次中音萨克斯风 Bob Ashton，还有上低音萨克斯风 Danny Bank， 钢琴演奏家 Roger Killaway， 还有贝斯手 Walter Booker， 鼓手 Frankie Dunlop 等等啊。那么这都是在60年代相当受到瞩目的爵士音乐的工作者。那其实很多人研究 Sonny Rollins 不同时期的录音，可能会专注在不论是他的 standard 的演出，或者是他跟其他乐手们的一些合作，那可能比较少注意到他也曾经为电影写音乐。我们今天也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 Offie 到底在说些什么。那么我们持续听到的就是电影 Offie 的主题旋律。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在60年前1966年所上演的这部电影 Alfie 啊，中文有一个翻译叫阿飞正传，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叫风流奇男子，在这个电影当中所呈现的经典乐声。那令我们觉得非常特别的事情是，为这部电影写音乐的其实是当代的爵士乐的名家啊，在今年5月份离开人世，以95岁高龄离开人世的 Sonny Rollins 啊。那在 Sonny Rollins 一字排开的录音作品当中，这一套 Alfie 的电影原声带肯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我相信当时 Sonny Rollins 啊，有机会为着电影写音乐，对他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电影到底在说什么呢？如果用一两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提到了主角是一个来自于伦敦东区的风流男性，他凭借着自己挺帅气的外表，还有满口的甜言蜜语这样的一个特色啊，四处拈花惹草，他的目标就是要跟各式各样的女性来交往啊，就是有一种风流倜傥感觉，但是如果用现在的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啊，实实在在的渣男吧。但是那一部电影啊，这么的受到欢迎，其实也跟出演男主角的米高肯恩很有关系。米高肯恩成长在战乱时代，那可能也因为那种不确定性的一个生活的状况，造就了后来米高肯恩他已经走过那个社会啊政治非常不安定的年代过后呢，他有了一种及时行乐的价值观，听说连取艺名也是相当随性的。那从事表演工作数十年的时间呢，他当然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而且他一直到了七八十岁都还在第一线做演出啊。那这也是让我们很佩服的一号演员。若朋友们想要看一看60年前的米高肯恩到底长什么样子，朋友们不妨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电影 Alfie。 那我们说到了 Sonny Rollins 就是当代的次中音萨克斯风名家，为这部 Alfie 呢谱写了非常具有戏剧性以及张力的配乐。这影片的配乐其实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就是一个游走自我中心的人被迫接

受的现实再教育啊，这样的一句话就道出了男主角的一个性格了。我们刚听到这 Offie 的主题曲啊，就是在形容这么一个无忧无虑、放荡不羁的浪荡子。再到后续可能会有一些作品啊，叫 Offie Sing Differently， 其中就说到男主角开始反省自己，甚至出现了一些略带伤感的一个这种窥探等等啊。那其实 Sonny Rollins 也试图的透过音乐来为男主角的心境做一些描述。当时年轻气盛的 Sonny Rollins 也透过了他敏锐而充满活力的这样的演奏，还有一些连贯的即兴魅力的展现啊，来捕捉男主角 Offie 那种多变的生活的质感。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 He's Younger Than You Are 啊，是一首不容大家忽视的佳作啊，里面也谈到了男主角内心的一种叹息等等，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这段旋律是来自于次中音萨松名家 Sonny Rollins、在60年前接受了 Orphy 这部电影剧组的邀请，为着剧情写下了这个浪漫的或是充满着活力的爵士乐声，那么也找来当时活跃在爵士乐坛第一线的这些高手们一起来做录音。送上这曲子是 He's Younger Than You Are、这部电影 Orphy 呢，主要就是说到这知名的演员米高肯恩、饰演来自于伦敦东区，你可以用登徒子这三个字来形容这个男主角，自以为风流倜傥啊，而且很喜欢耍帅，而他的座右铭就是尽可能的跟各式各样的女人一块玩乐。他凭借着自己的这种能言善道啊，四处拈花惹草，演员精湛的演技还有来自于 Sonny Rollins 的音乐，让这个电影在那个时间点成为了十大最佳外语片之一。而导演使用了非常奇特的处理手法来嘲讽这个自命风流不凡的男人，其实整个电影是有个警示作用的啊。而米高肯恩啊，当时已经从事表演工作有十年以上的时间了，他也因为出演 Orphy 这部电影男主角，也奠定了他的在影坛当中的声望啊，很多人就此肯定了他的演技，所以这个电影对他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那对于音乐家 Sonny Rollins 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存在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再听到60年前的这个电影原声带呢，也要特别感谢唱片公司了。那唱片公司 Velvet 唱片在这些年一直都将曾经发表过的精彩专辑做音质上面的数位复刻的一个处理，所以也让我们当代的乐迷朋友有机会透过新出版的音乐来聆听在几十年前的这些时代的经典录音。这是 Velvet 唱片所推出的一个 Velvet Acoustic Songs 留声美学经典升华系列，那么就是以珍贵原始母带重新 remaster， 就是重新去做混音，然后再去做出版啊。那这些精彩的唱片在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来做发表了，那么我们才有机会也听到了这个重新再出发的 Orphy 的原声带。在这些乐声当中，我们也再次见识到 Sonny Rollins 他掌握即兴而且能够符合剧情的铺陈去书写音符这是他令人佩服的一个能耐。说到 Sonny Rollins 崛起于40年代的爵士乐坛成为了一个天才名家，而他的演奏技巧即使到他晚年的时刻仍旧是卓越超凡令人相当佩服的。当他在八九十岁持续的演出萨斯风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老人，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年轻活力十足的小伙子，而且总是在他的表现当中带出了诙谐风趣，而且自在的挥洒音色等等是非常帅气的，这也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Sonny Rollins。 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treet Runner with Child。

今天所听到的是爵士乐的名家次中音萨克斯风演奏家 Sonny Rollins 在60年前接受了英国喜剧剧情片 Orphy 的邀请啊，为这个电影写下了一段又一段非常经典的旋律。那这个作品是由米高肯恩所主演的，米高肯恩现在已经90多岁了，但是我还是有机会可以见到他出现在大荧幕前或者是参加一些演艺活动。这个故事呢是改编自比尔诺顿1963年的同名戏剧啊。那么电影是在1966年的时候来做首映，而且取得了非常精彩的票房成绩，广受好评。而这个电影其实也影响了后来英国电影界的一些喜剧风格的走向。那其中就提到了一位年轻的风流男子的生活啊，这位男主角就叫 Orphy，他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目标只在意自己的享乐，直到一些事情的发生，他才开始去质疑自己冷漠对待人世间所有事情的这个行为，还有他的孤独感，还有他必须重新去思考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电影挺有警示作用的。而回顾这部电影的音乐，就是由我们所提到的 Sonny Rollins 和当时非常活跃的这些爵士乐手们一块来做合作。那其实专辑一开始的出版呢，是以 Sonny Plays Orphy 作为名称去做发行，而后来因为电影票房成绩相当的亮眼，所以专辑名称才改为正式由电影的名字去做出版。那么我们在这几段乐声当中都感受到了 Sonny Rollins 为整个剧情的铺陈，呈现了极具有戏剧性，极具有情感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为大家安排的电影原声带呢，聚焦在爵士乐这样的音乐的聆听氛围。刚刚有回顾的是在60年前的电影作品啊，由次中音萨克斯风名家 Sonny Rollins 为着 Orphy 这个作品所写的精彩的经典的旋律。那接着要回顾的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时间回到1989年，当时非常年轻，而且真的可以用年轻貌美来形容的蜜雪儿菲佛，参与了一部名为《一曲相思情未了》The Fabulous Baker Boys 这个电影的演出，让许多人对他年轻的姿态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这部电影作品也是这二三十年来我常常碰到的一些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他们经常提起的一部电影作品。很多人说他们就是在年少时期看过这部电影作品而深深爱上了爵士乐。我们接着就来回顾好久没和大家来介绍的一曲相思情未了的原声带吧。先来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旋律。

这是来自于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当中的主题旋律啊，已经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我一直记得身边有很多喜欢爵士乐的朋友，经常性的跟我提起啊，他们为什么会喜欢爵士乐呢？大多的回答就是跟1989年的这部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很有关系啊。那的确有人是在看这个电影之前从来没有机会，或是说也没有那个管道可以听到爵士乐的，但是自从看了蜜雪儿菲佛所主演的这部电影作品啊，好像很多人默默的对爵士乐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些憧憬。虽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到底有多懂爵士乐，但是这个电影当中的导演所说的故事的确可能改变了一些人对于音乐的一些审美，或是对于音乐的一些理解啊。我觉得这个电影作品实在是扮演了推动爵士乐啊，是很有功劳的一个存在，也是导演史蒂夫·克罗夫斯编导的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他找来了当时就活跃在演艺圈的一对兄弟档来饰演片中的贝克兄弟。在故事里面就提到了贝克兄弟是音乐人，长久以来他们一起做搭档演出，但是时代改变了，如果他们的表演没有加上一些新的元素的话，他们演出机会会越来越少啊，连生活都会出现问题。有一天呢，他们就选到了一个非常亮眼的女歌手，叫做 Susie 也就是由蜜雪儿菲佛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们邀请 Susie 成为他们表演的阵容之一。在合作的初期啊，的确他们这种新鲜的表现的形式为他们赢得了不少上台的机会，当然收入也大增。但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兄弟两个人不同的音乐观念越演越烈，而让步的呢通常就是这个弟弟，也就是杰克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天哥哥法兰克没有办法参加演出就留下了杰克跟苏西做随性的演出，没想到只剩下两个人。

人的演出呢，竟然为他们赢得了极高的一个赞赏啊，那么也发现了他们两人之间好像也有一些情感的关系。而过了一阵子，当哥哥法兰克回到舞台，发现他们本来设定的演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弟弟杰克也发现自己再也没办法回到过去的表现形式，于是兄弟就决裂了，连夹在兄弟之间的苏西也受不了了，他们于是就拆了伙。这故事到底后来怎么发展，当然邀请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不过我们在这电影当中也听到了蜜雪儿菲佛的歌声真的是一鸣惊人，而他在电影当中唱歌的那个模样也成了这部电影很重要的经典镜头。

我们听到的是蜜雪儿菲佛所诠释的 Making Hoopy 啊。当这首歌在一曲相思情未了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啊，这蜜雪儿菲佛躺在三角钢琴上面演唱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个场景就是这个电影很重要的一个亮点了。也有很多的影评者认为这一幕呢是电影史上最性感的场景之一哦。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回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一曲相思情未了，曾经在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了4项提名，包括了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以及最佳原创配乐。而蜜雪儿菲佛在那一年的所谓颁奖季当中就有很多奖项陆陆续续的登场，那他几乎获得了所有他获得提名的表演的奖项包括了这个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等等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演出。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应该

该也就是爵士乐界现在被称为是国歌等级的啊经典之作了。那这歌很多人所听到的时刻，就是跟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有关系。这首作品就是《My Funny Valentine》。

非常经典的乐声 My Funny Valentine。 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一曲相思情未了的电影原声带啊。我想曾秀这么经典的电影乐声啊，一定要感谢作曲家也是非常优秀的爵士钢琴家 Dave Grusin。 Dave Grusin 呢，他在1989年为这个电影担任音乐总监以及配乐的创作。这音乐的走向呢，主要有爵士乐的灵魂以及浪漫啊，那也使得这张原声带成为许多资深的爵士乐迷认为是必听的经典。那 Dave Grusin 当时为着故事的情节量身打造了多首极具有都会感以及爵士风情的曲目，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结合了摇摆乐跟轻快曲风的 Making Hoopy 或是动人的 My Funny Valentine 啊，可以说是烘托出了在剧中呢要呈现钢琴酒吧的这样的一个微醺的氛围啊，所以我想这张专辑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而在介绍到 Dave Grusin， 他真的是一个令人佩服的键盘手、作曲家以及编曲家。那他其实参加了非常多电影以及电视影集的配乐，像早期他获得奥斯卡最佳配乐肯定的作品叫《豆田战役》。1989年他为着一曲相思情未了所写的曲子也获得格莱美奖的最佳电影原声带。后续他也曾经参与在《黑色豪门企业》等电影音乐的创作。其实更早一点呢，对于台湾乐迷朋友耳熟能详的 Dave Grusin 的作品呢，其实是一部以医院作为背景的影集叫《波城信话》，其中的主题曲就是由 Dave Grusin

来做创作的。还有早年当某个电视台在播放股市行情的时候呢，也会用 Dave Grusin 的音乐来作为衬底。好，所以其实虽然你对 Dave Grusin 这个名字也许已经有一点遗忘了，甚至不熟悉，可事实上他的音乐是大量的出现在日常人们的生活场景当中啊，我觉得非常好玩啊，有机会你可以听听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今天和大家来分享 Dave Grusin 所参与的一曲《相思情未了》的电影原声带。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听到这剧中有着情感关系的 Susie and Jack， 当他们的这个情感发生的时候呢，音乐是怎么样来为他们说话的呢？这首曲子就是 Susie and Jack， 我们一块来欣赏。那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也要提醒所有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啊！愿台风天到来，我们心中仍旧有平安。倾听音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再来听音乐，我们下周再会喽。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二章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行为正直，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

0: 乐网。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上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亲爱的朋友，当上帝的慈爱充满，心就饱足，灵就快乐，上帝的恩典总是丰丰富富，陪伴您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世人都在寻求人生恒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当你认识耶稣，你心必要歌唱，像一清晨得着了亮光。当忧伤失望正向我们飘来，不要慌，主在你身旁。只要告诉耶稣，并让他牵你的手，这便是你人生的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诗歌是多一点喜乐。耶稣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朋友，带给我们平安与喜乐。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崔台清的《风铃风铃》，这是民国66年李行导演依据琼瑶小说《永铃》改编，由秦汉、林凤娇

高所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崔台青的歌声《风铃风铃》，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杨凡在民国70年演唱由刘家昌为他量身创作的经典歌曲《杨凡》。

兄弟李先生点播木匠兄妹在1973年发表的西洋老歌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这首歌的歌词描写主人翁透过收听收音机播放的旧歌，重温年轻时的快乐时光与回忆。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徐小凤在民国75年灌录的粤语经典谁又欠了谁。这首歌曲里面探讨了男女之间的缘分与无奈。歌曲的中间有一段徐小凤的磁性独白，说出了究竟谁欠了谁的感叹。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木匠兄妹的歌声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以及徐小凤所演唱的谁又欠了谁。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周璇的《送君》，这是周璇主演民国28年电影《七重天》当中的插曲。当年的周璇丈夫严华，他非常了解周璇那哀怨细腻、极具穿透力的金嗓子，因此《送君》的曲调和歌词几乎是严华为周璇量身创作的。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幅凝聚了当年中国对日抗战岁月里面上海底层人民孤苦无依的真实情感的历史缩影。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惠妹在民国100年发表的情歌《我最亲爱的》。这首歌描写了与前恋人分开多年之后彼此释怀，大方给予对方祝福的温柔情感。一起来重温周璇的歌声《送君》，以及张惠妹所演唱的《我最亲爱的》。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叶启田的台语经典《台北太平通》，台北太平通。这里的太平通指的是现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一段至三段这一带。这里曾有像是大道城、永乐座等非常著名的商业和娱乐的重镇。歌曲的旋律非常的经典，后来也曾经被重新填词改编为知名的布袋戏歌曲《醉咪咯》。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陈英杰在民国75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品《红不会刷》《风飞沙》。这首歌在当年不仅打破了台语歌曲的销售记录，更让陈英杰的演艺事业攀上了高峰。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好听的台语经典，台北太平通以及红不会刷风飞沙。

中立的彭小姐点播了大陆网络歌手杨怡波的歌曲《家乡变故乡》。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时间的流逝与物是人非，曾经熟识的家乡在常年漂泊之后再次回去，却已经变得陌生，成为只剩回忆的故乡。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孙燕姿的《我不爱》，一起来领赏杨怡波的沧桑深情的歌声《家乡变故乡》，以及孙燕姿所演唱的《我不爱》。

早期的歌手在录音室录音的情况和现在大不相同，主要是受到类比技术的限制，整个过程高度考验歌手和乐手的实力，容错率非常的低。在上个世纪20世纪中叶的单轨或是多轨录音的时代，基本上都是现场同步录音，歌手与乐手必须同时在同一个空间演奏与演唱，只要其中一个人弹错或是歌手唱破音，整首歌就必须全部报废，从头开始重新录制。这种一人出错全体重来的模式带给早期歌手非常大的精神压力，所以早期的当红歌手通常都具备非常高的演唱功底与稳定度，一首歌曲一般在几遍之内就要录制完成。而现在 AI 合成的技术太厉害了， AI 歌手的歌声可以反复调整后制到完美的境界，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歌手以他真本领所诠释的歌曲。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姚淑荣的《负心的人》，这是民国56年姚淑荣灌录的一首日曲宗祠的歌，姚淑荣以他极具感染力的吟类唱腔完美诠释了对于负心的人的控诉。而永和陈太太点播 AI 歌手云英，他以现代科技融合的美声所演唱的《负心的人》，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评比。

这个礼拜二7月7日是七七事变89周年的纪念日。北投的简先生特别点播了创作于民国24年的抗战经典歌曲《松花江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大陆著名的女高音殷秀梅所演唱的《松花江上》。

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我们在蔡琴演唱的《几度花落时》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经上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哦，要跟我们分享一本对我们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宝典哦。特别来宾呢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理事长。您好。
2: 您好，那各位听众好。
1: 今天呢请理事长来受访呢，今天呢访问理事长是因为我们协会出了一本书，叫做高龄自助手册。哇，这个听起来就是对我们高龄的朋友很重要，因为自助人助嘛，要先学会自助。所以理事长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为什么会想要为我们的高龄的朋友，或是家里有高龄长辈的朋友呢，推出这样一本自助手册。
2: OK， 好，其实这要先从我们为什么会跟朋友同事一起设这个协会开始的。
1: 就是康宁协会的成立是从何而来。
2: 对，因为我自己结婚没有小孩，然后我本业是律师，然后是非讼的律师，然后我以前不管是职涯或者是学业都喜欢做规划，做 action plan， 做计划。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年纪大了，退休，我七八十岁，我没有小孩，那我怎么办？
1: 更需要规划。
2: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来规划，那规划自己的人生还有未来的一些东西。然后因为做律师的工作其实很容易接触到制度面，很容易对法律啊制度啊有一个很简单的分析，那这些分析能力是还不错的啦，所以我们就发现，好像目前不太好，目前的制度跟实践面上有一些缺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设了这协会，然后同时间我也跑去念社工，念长期照顾。
1: 哇，你是律师了，然后又去念社工，然后又去学习长照。
2: 对，
1: 哇，你真的很有规划。
2: 然后因为我觉得要中整大概不同的事业、不同服务的不同角度来看待高龄者这件事情啊，不能只从法律来看高龄这件事情，那个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到设了协会，等我阳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我们就开始到社区演讲上课，好，大概讲的都是一些高龄者他以后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伯伯他就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出一本书把这些东西集结一下好了。
1: 他们觉得内容很精彩，不要只是演讲完了然后就没了这样子。
2: 对，他说他们希望买本书，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规划要出这本书啦。
1: 就是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呢，其实是应观众要求，应读者要求出来的。因为也许我们常有机会去听各种跟我们乐龄高龄相关议题的讲座啊、演讲啊，听的时候觉得很有帮助很受用，但是听完了以后回家可能不久之后这些资讯慢慢就淡出了，那当时觉得很有收获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好，所以就开始去思考说，既然我们做了这么多跟乐龄跟高龄相关的讲座演讲，里面的资讯呢又包含了跟我们的长辈生活各个层面息息相关，那我们何不把这些资讯呢集结起来变成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里面就包含了各个层面，然后有需要的读者听众朋友民众呢拿到这本书呢，他可以按图索骥啊，
2: 对，
1: 来过自己的高龄生活，或者是为自己的高龄生活来规划。那为什么会取名叫做自助手册？高龄我懂啦，因为我们的议题跟我们的高龄者息息相关。
2: 对，
1: 为什么是自助呢？
2: 因为其实一开始就像我刚刚提到我没有小孩，那我希望替我自己规划未来。对，所以是自己替自己的未来做规划，自己协助自己。其实

0: 这后面代表的一个社会现象其实是高龄跟少子化
1: 啊，两个趋势同时出现的结果，就会出现理事长你的忧虑，一定不是只有你，其实整个社会普遍而言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甚至虽然律师你一直强调你没有小孩，但是我告诉你哦，很多有小孩的乐龄长辈们早就有觉悟，说好养儿防老的时代呢可能已经过去了，所以即便他们是有子有女，为了不增添孩子的负担，他们也要考虑自住这件事啊。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就有了高龄自住手册这本书，重点就是生活健康还有财富保障的一个整合。那这本书是理事长你主编，但是其实你也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投入，来为我们分享一下编著者的豪华组合吧。
0: 其实您如果看那个书的内容，它的章节哈，第一个大概就是起头嘛，先介绍一下说，高龄者未来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然后我们才一个一个开始讲，从生活的健康管理，然后到他的医疗决定，到如何管理财富，然后还有到最后，那社会政府可以提供哪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源，那中间当然还会提到一些我们现在常用的长期照顾的一些制度。所以这本书其实它是从各个方面去提到一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写书的时候，因为找的大概都是同学或专家，其实大概应该都写过硕士论文，所以我们的要求其实还蛮严谨
1: 的。
0: 对，那大概都必须要有参考书目，那相关的资讯，其实我们资讯来源都会列在书本的后面，
1: 有根有据了。
0: 那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手册，就是变成一个检索的一个东西，它变成因为每个章节的内容其实都蛮复杂的，那我们是希望提供最基础基本的知识。那如果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读者当然可以
1: 更进一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可以参考你们所参考的资讯资料。
0: 对，不过那还就会蛮琐碎的。
1: 参考的资料跟资讯呢，就可以提供给有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想要更多的了解的那所长刚刚讲到说，这个书呢涵过面很宽嘛，从生活健康啊、财富管理啊等等。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所长你来为我们来分享，就是好吧，就这几个我们高龄者会碰到的议题或甚至是问题我们在写作上面怎么切入，也就是说每一个重点它会谈到哪些呢？
0: OK， 好，针对生活管理大概分成两大部分嘛，主要是健康管理其实健康分成两个，大概生理的健康跟心理的健康。那心理的健康其实比较容易被忽略，我们一般你看养生节目看很多都是说我们如何运动啊，如何维持健康
1: 啊
0: 对，但是其实有一个心理的健康还蛮重要的，它必须透过社会参与的方式来达成，不然人其实本质上是怕孤独的。对，所以你看我们第二个章节的健康管理，第一个当然饮食运动是最重要的。对对，一般都会谈到饮食跟运动，但是我们特别去强调一个社会参与。
1: 社会参与，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啊？社会参与，
0: 社会参与
1: 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吗？还是
0: 对，其实像一个高龄者，他如果都窝在家里面，一天到晚看电视都不出去，其实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结果，代表第一个他人际关系的互动是不好的，他容易被骗，财务上，
1: 哇。
0: 对对，
1: 现在这个老人诈骗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
0: 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八卦聊天问别人的意见嘛，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他容易孤独，个性容易出一些问题，然后第三个他容易失智。
1: 好，所以在社会参与这个部分也放在我们自助手册里面的健康这个范围里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把它放在健康管理的一个范围，它是心理健康的概念啊。
1: 心理健康的概念。
0: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谈到说，这是健康管理，那 另外高龄者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0: 我要如何安排我的生活照顾。
1: 哦，
0: 对，我目前有哪些方式可以取得照顾资源？
1: 资源，嗯，
0: 对，包括长照，哦，长照 3.0， 或者是自己聘的看护，对对。那除了这个之外，那还有一些就是，我如果独居，那我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居住安排方式？比如说养生村，
1: 嗯，
0: 那我如果到后来我独居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那我必须要住到哪边去？然后是不是住到机构，
1: 有些什么选择啦，嗯，
0: 对，那我们大概会把这些资源我大概列在这个书里面，要做一个检索，那有兴趣的高龄者就可以去看一下。
1: 哦，刚才所长讲到检索，所以这本书呢，你们在编写的过程里面是从一个 know how 的角度，还是知识的角度，还是一个资料的角度来编写这本自助手册呢？
0: 其实我们希望他用简洁的方式告诉高龄者说他要注意哪些事情，
1: 哦，哪些议题你要注意，
0: 那有哪些资源可以去申请去取得，
1: 嗯，OK， 就是你要注意这些议题，那如果你关注到这个议题的时候，那么你有哪些资源你可以取得，所以它等于一部分呢是在教导我们要注意，我们高龄者乐龄的朋友你要注意哪些事情，那一旦呢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的时候，目前你可以找到的帮手或者是资源是什么，所以难怪叫做自助手册。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康宁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来跟我们分享这本高龄自助手册，会先觉得它很实用，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为我们带来一本对我们的高龄的朋友来说很实用也很重要的书哈，《高龄自助手册》。刚才理事长呢有说，这本书呢是从生活、健康还有财富保障几个重要的层面整合起来呢，去为我们的高龄的朋友设想，诶，你如果进入到高龄，你可能会有这些议题你要关心，那一旦你关心这些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你啊？所以呢，这本书可想而知，就涵括了我们高龄者各个层面。这本书的几个重要的章节，第一章呢，谈的是高龄需求与退休规划，第二章呢，就是我们刚刚理事长说的健康管理。第三章呢，是居住形态与生活照顾安排。第四章是预立医疗决

0: 定第五章财产管理安全与信托制度，第六章监护辅助制度啊，这个最近很热门哈，讨论的很多哈。第七呢是经济安全与社会福利资源，所以可想而知呢，这本书啊，就是从我们个人的需求面出发，然后政府的政策、社会的资源可以在哪些地方来协助我们哈，有比较完整的一个检索的功能。那想请律师理事长一开始有说他是律师嘛，哈，律师来谈一谈，就是这本书里面一些除了刚刚你讲的健康管理之外，你比较觉得对我们的高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议题。
1: 对 ，OK， 好，其实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就是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哈，所以钱真的非常重要。那其实但是提到高龄者的钱，其实台湾目前诈欺很严重，
0: 诈骗的问题，
1: 对，诈骗问题非常的严重，而退休族群如果一旦被骗，那个数字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惊人啊。
1: 对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是在银行做高管的哈，他退休了以后就被骗了3000多万，哇，简直是心痛到不行。一方面心痛钱，一方面又怨恨自己怎么这么笨，呵呵，等于是双重的伤害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五章有一个章节，就是专门介绍说，诶，台湾有哪些制度、工具或者是金融商品，它可以协助高龄者来保障我们自己的财富。
0: 嗯，
1: 对，那其中大概包括几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安养信托。安养信托其实这过去几年来慢慢在推广，然后慢慢社会接受度比较高，可是对很多高龄者它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介绍安养信托的这个东西。但是除了安养信托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小的技巧可以协助我们高龄者去确保我们财富的安全。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如何透过资产配置去买到适合自己的保险。
0: 嗯，对，
1: 像我就觉得年金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工具。不过保险公司不会力推啦，因为它不太赚钱。保险公司不太赚钱，它有两大特色。第一个，活越久领越多，就是说活到100岁的话，保险公司就必须付到100岁。所以它可以那个处理我们活太久的风险。
0: 所谓的高龄风险啊。
1: 对对对，因为怕活太久没钱花嘛。对，然后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很重要是它不能解约，也不能直接借款，所以钱不会被骗走。对，它是一个蛮有趣也很有用的工具啊。我自己都有买。
0: 所以律师果然是及早规划，就是你刚刚说这是年金保险。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虽然有劳保年金、有劳保退休金，但是我们知道平均大概领的就是18000到25000之间嘛，哈，你能够领到25000已经非常稀有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远远不够我们的退休后的生活嘛，差很多啦，所以一定还要做其他的安排跟规划。
1: 对，那在资产配置上，除了适当的保险之外，安养信托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哦。因为现在政府有在推广针对高龄者以及身心障碍者，有在推安养信托的一个服务跟制度啦。当然比较积极的都是公股银行。那当然有原因啊，因为费率很低，不太赚钱。
0: 所以呢，这些公股银行背负着政策的责任，
1: 是是是，
0: 所以要来推。那既然有这样的商品，我们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参考参考啦。
1: 对，那这个商品有一些基本的特色哦，我觉得对独居者非常非常重要哦。就说我们把一部分的资产，不用全部，资产配置一部分放到安养信托里面。放进去的可以是现金，也可以存定存，我们也可以放台积电的股票，也可以。
0: 哇，放台积电的股票，这个一张呢，就让你觉得安心不少。
1: 对，那我们也可以放那个保险金放进去，都可以。
0: Okay.
1: 它的资金是来源多元的，但而且它有一个预开型的安排，就是说，我现在65岁，我觉得我75或到或80岁之后， 才要启动这个服务、哦、让银行帮我付款。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我钱放进去之后，

0: 银行呢，他会定期帮我支付生活费，或者支付长照费用，或者是支付安养中心养生村的费用都可以，只要先约定好。然后在80岁，比如说75或80岁开始银行提供服务之前呢，银行可以不收信托管理费。
1: 哦，所以对参与的人来说是蛮有利的啦。
0: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钱放在银行里面，诈欺集团也骗不走。
1: 哦，对，是不是很难领出来啊？
0: 他，你可以下指示，

0: 必须下正式的书面指示给银行、
1: 哦、
0: 那银行必须去审查这个指示是否合理，有没有问题。 OK 的话当然可以把钱拿出来，没有问题，因为那毕竟是我放进去的钱嘛。
1: 对对，
0: 只是说他有一个信托的安排会让诈欺集团很难骗走，
1: 就是他有一个流程，他就具有把关的效果在里面了。
0: 对对对对，他、
1: 嗯、
0: 不像存折我可以自己去领就领领走了，不是，他是我钱放进去银行会开一个某某银行的某某人的信托专户、
1: 哦嗯、
0: 然后我存进去的股票现金都会用这个专户的名字去存，然后变成我到时候领的时候就是必须给正式银行给一个很正式的指示啊。
1: OK 好，增加提领的一个难度，那也是适度的保障我们的高龄者。毕竟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诈骗横行，尤其他们很多的目标就是对准退休老人、哦、这个我们很多的高龄长辈退休了以后成为诈骗集团的眼中的肥羊，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些把关的流程跟机制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费率的优惠、嗯、大概55岁以上，我现在54岁多所以不能做，我到明年才可以、嗯
1: 哦、
0: 然后它有一个很低的费率的优惠，像现在主要的银行可能就是比如说签约1000块，那到提供服务之前其实是没有管理费的，中间是免费的，等于类似一个免费的银行保险箱的概念嘛。
1: 哇，律师跟我们讲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跟慧仙一样不太清楚啊。那这个在自助手册里面就有提供了相关的资讯跟解锁啊，这个太重要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金融商品呢，对我们高龄者的未来的保障性啊。其他请理事长分析。
0: 还有比如说一些小东西，比如说金融注记，金融注记就是我们跟银行办信用卡或者是借钱或是做抵押嘛，那银行都要去查我们的信用，就会去联合征信中心查，那我们可以去联合征信中心去注记说，诶，请他要加强身份确认，或者是我以后根本就不借钱了、
1: 哦、
0: 对，那这个时候呢诈欺集团就骗不走了，因为我们已经注记说请他要加强确认，请他要，或者是我以后根本不做、哦、因为现在高龄者当麻烦的是中度或轻度失智者或极轻度的失智者，他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行为能力，
1: 对，
0: 他很容易被骗，然后去抵押借款，把这些东西借钱出来去投资，或者借钱出来被骗走。
1: 哦，
0: 那我刚刚讲这个注记他就可以去处理这个借钱的流程、
1: okay.
0: 银行就不会随便乱借。
1: 所以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机制呢不要嫌麻烦，其实它都是在保护我们、哦、刚才理事长呢也跟我们谈到说有一些商品可能我们高龄者不是很了解、哦、在这本书里面自助手册里面就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哦、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请郑志扬理事长跟我们分享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呢一些精彩的内容，有关我们高龄者老后的人生哦。好，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蓝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对我们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书，高龄自助手册。这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所出版的哈。今天邀请到理事长郑志扬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精彩的内容。前面呢提到了健康，也提到了财产哈，因为老后的生活大家其实第一关心的就是健康，第二关心的就是财产哈，有钱有健康，我们才可以有好的有品质的老年生活哈。所以理事长，接下来你想要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里面的什么主题呢？
2: 那接下来我想提一下第六章的监护辅助制度。其实监护辅助制度它是在处理什么？它在处理身心障碍者或高龄失智者他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啦。那大概简单讲一下什么叫监护啊，就像那个爸爸妈妈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1: 哦，对对。
2: 那当一个人年纪大了，他的心智能力可能会退化，那我们可不可以帮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家或者身心障碍者一样找一个监护人？
1: 嗯，
2: 我们法律是有这个服务跟制度的啦齁。那所以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介绍。那依照那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统计资讯齁，大概85到90岁的高龄者齁，他的罹患失智症的比例是 20%。
1: 五个就有一个呢。
2: 对，然后如果是75到80之间齁，大概是 12% 到16% 啦。
1: 嗯，
2: 其实是很高的，它会随着年龄而增加嘛。
1: 对，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子啊。
2: 对，那只是说现在人越活越久。
1: 对啊，
2: 不小心就活到90岁。
1: 对啊，大家动不动都是人瑞了以后。
2: 对，那失智者他会遇到一些问题，当然首先当然就是生活照顾的问题嘛。但是后面还有一些比较不好处理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问题，
1: 哦，
2: 比如说特别是针对独居者好了，一个独居者假设失智了，他生病住院了，那发现他脑袋不行了，那他有没有办法替自己做决定，替自己租房子，替自己安排看医生，替自己找长照服务？
1: 哦，困难耶。
2: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1: 嗯，
2: 那以前的老人家有小孩子有子女在身边，可以子女帮忙打理嘛。
1: 对，
2: 可是未来如果是独居的高龄者，他要怎么办？他没有家人帮忙他做这些事情。
1: 嗯，
2: 可是台湾的失智风险又未来会蛮高的，
1: 又那么高。
2: 对，那
1: 而且我们独居老人的比例也逐年在成长。嗯，
2: 对，那所以独居老人他有哪些工具可以用？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就在介绍辅助制度跟监护制度。那辅助制度就是说，诶，一个人他可能心智能力开始退化，然后我们在法律上叫做意识能力不足。那意识能力不足就是表示说他讲话别人可能不一定听得很懂。
1: 嗯，
2: 表达能力或是认知能力，别人讲的话他认知的能力 O 不 OK 可能也不太够了，或者是他别人讲话之后他判断这些资讯内容的能力也不一定够。
1: 嗯，
2: 如果不太够的时候就表示他的可能有开始的失智的状况嘛。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其实法律上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叫做辅助制度。
1: 嗯，哦，
2: 其实最近新闻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案例开始出来，会让大家关心到这个辅助制度。
1: 嗯，
2: 那辅助制度跟监护制度有点不太一样哦。辅助制度是说我的失智了，我的心智能力开始退化，但是还没到完全丧失，只是不太够，我做简单的事情啊，生活的安排啊可能都 OK， 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要他做重大的决策，哦，比如说赠与然后继承，
1: 嗯，
2: 然后处分不动产，高价财产，去做生意打官司，这些高风险或者是很重要的

0: 财产处理的时候，他的能力可能不够，所以呢，我们有个制度就是说，我法院可以帮他做辅助宣告，找一个辅助人，当他要做这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必须得到辅助人的同意，就找辅助人帮他把关啊，找一个人帮他把关背书，确认这些事情是 OK 的。
1: 嗯，
0: 这是辅助制度的目的啦。但是进一步，当一个人的身心状况恶化到比如说很严重度失智，他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能力、认知能力、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找一个监护人。监护人大概法律上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就有点像爸爸妈妈是小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就是这种概念。法定代理人可以帮高龄者管钱，也可以帮他安排生活照顾啊，租房子啊，决定住哪里啊，这些通通都可以帮他安排。但是其实如果是独居老人，以前监护人由家人做的话风险可能比较低，可是未来台湾很多独居高龄者，那如果说有需要又找不是亲人不是小孩来做监护人的时候，
1: 因为他身边可能没这些人
0: 那风险会很高。
1: 是到底要找谁？
0: 对，
1: 这一定是要非常非常信任的嘛。
0: 对对对对对，那这里就衍生了两个东西出来，就是我们在一直在推广的一个东西就在108，第一个叫做议定监护，就是108年民法修正就有个制度，就我可以在我身心状况都很 OK 的时候，预先替自己找好监护人。所以它叫议定，就是自己的意思决定的监护人，叫议定监护。这个必须要去签议定监护契约，而且合约要公证然后找好自己信任的人，把自己在意的事情写在合约里面。这个合约在以后我真的失智了，然后法院做监护宣告了，然后我挑的那个人就会变成监护人。
1: OK，
0: 那他可以就必须照合约的意思去做各种的安排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就是在他还没有认知出现困难或是障碍的时候，
0: 对，
1: 之前在健康的状态下就预先为自己规划。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特别比如说像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那个人虽然是自己找的信任的人，可是他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女，他的财务剥削滥用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就会推广，就是说如果要用议定监护的话，要搭配安养信托来使用。
1: 就前面一段提到的
0: 安养信托，像我们协会自己有在做议定监护人跟安养信托的信托监察的。那要我们提供监护服务的前提就是必须做安养信托，就是我们不碰钱，不碰钱比较不会有风险，
1: 纠纷也比较少，
0: 我要保护我们自己。那这个 idea 从哪里来？这想法从哪里？日本日本依照法务部的报告，参访报告，日本大概有81%多的监护人不是亲属。
1: 这样
0: 他们是叫专家监护人，表示有80%8%以上的监护人都不是自己的亲属所以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流程，就是说法院日本的法院在做监护宣告的时候要请那个监护人去评估说，这个高龄者的财产可不可以做信托，如果可以的话，这个高龄者的财产就必须拿去做信托。那这个制度强制要求台湾是没有。
1: 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强制要求
0: 他们大多数的监护人不是亲属
1: 对啊，所以慧仙就会好奇为什么他们在选监护人的时候没有选亲属呢？
0: 因为应该是起来有之，日本的人口老化的速度大概在20-30年前就开始了。那在早期其实并没有什么议定监护这种制度的安排，所以其实在日本他早期面临的情况就是，那我帮独居者选了监护人之后，那如何避免他的钱被监护人滥用？在早期根本没有自己选监护人的这种安排，而且即使自己选了监护人，那个监护人一样可能有道德风险那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安排之下，其实信托制度就变成替高龄者把关，
1: 对对对，
0: 的一个重要的制度。那日本是把它结合在一起啦。
1: 所以他80%以上都不是亲属的作为监护人。然后刚才理事长你也有讲到说，日本政府有一些强制的规定。
0: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必须监护人就任，这些所谓的专家监护人就任之后，他必须提

0: 交报告给法院，然后去说明他的状况以及如何做信托，那法院就一下裁定要求他去做信托，那他就必须把高龄者的钱拿去做信托了。
1: 哦 OK， 我们台湾还没有走上这个制度、哦、
0: 没有没有，台湾目前没有，所以我们在推广啊，我们在推广议定监护跟安养信托，我们希望这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哦、
1: 嗯，
0: 替独居高龄者的未来把关。
1: OK， 好，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就未雨绸缪，因为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有什么状况，我们预先做好规划，然后呢财产上面做信托，然后再有一个议定宣告来确认说，当我们有一天可能不是能够处理自己这些重大事情的时候，该由谁来执行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呢，待会再邀请郑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会先比较好奇的是，康宁社会福利协会、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织跟机构？一开始的时候，理事长有说，因为他没有小孩嘛，所以就想到自己的老后人生要怎么样，所以预做规划，那成立了康宁协会。诶，那他们平常都做些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来跟我们分享《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哈。在前面的几段节目里呢，理事长已经很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中间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课题哦。那理事长，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我们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书啊？
1: OK， 这个书在网络书店就可以买得到，比如说博客来、Momo，这是应该是两个比较大的通路啦。然后如果说不要纸本哦，只要电子书的话，电子书大概可以到瀑布PUBU， 它是一个电子书的商城，也可以在那边下载电子书。
0: Okay， 如果想要阅读电子版呢，也可以上瀑布呢去下载的电子版哈。这个书呢，因为刚刚慧仙有跟大家一一介绍了它的七大重点哦，七个章节哦，真的是从生活健康到财富保障的一个整合性的手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这本书的特色就是刚才理事长有强调说他希望有一个检索的功能，就是有什么议题那你要到哪里去找到什么样的资源这个很重要啊。我其实常常会看一些日本人写的有关于说他的高龄的生活啊，老后的生活啊等等，都写得很好，很有启发性。可是呢，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那些书后面所附的这些跟高龄相关的社会也好，或者是金融机构也好，或者是政策啊等等的资源是日本的。我看到好几本书我都觉得有点遗憾，是哇，前面写的真的很棒，但是后面所附的那个附录其实对我们台湾

0: 边的读者来讲的话，参考性就比较低了哈。毕竟是日本那边的做法，日本那边的政策。可是这本高龄自助手册不一样啊，因为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台湾的民众，台湾的高龄的朋友，我们可以用得到、可以找得到的资源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刚才理事长说，有兴趣的听众。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上网络书店去购买哈，不过会先还有一个有兴趣的地方，就是你的协会叫做康宁哈，我第一次认识你们，我还以为是跟那个美国的那个玻璃有关系哈，康宁玻璃哈。不是啦，后来知道它是一个本土的，而且不是康宁在台湾设立的哈，是一个本土的跟我们高龄社会相关的一个协会。理事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康宁社会福利协会
1: ？OK， 这个协会其实很年轻，非常非常的年轻哦，它大概在正式运作大概也才三年的时间吧，
0: 嗯，
1: 哦，三年多，然后目前主要都在干嘛？到社区帮高龄者上课
0: ，OK，
1: 对，然后我们主要都是到不同的社区关怀据点去上课啦，然后会帮高龄者讲不同的主题哦，那个讲的就会比较广泛哈、哦，
0: 嗯，
1: 然后包括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找物理治疗师、哦营养师来，那也会找银行的人来，哦，大概分享的主题其实跟这个还蛮类似的，但是有的时候范围会大一点哈、哦。我们到社区上课的主题包括的生活管理，当然就会讲生活跟长照啊，对不对？那、健康可能就会找物理治疗师哈、哦、来提出，比如说腰酸背痛、哦，我们下半年会讲腰酸背痛50肩的问题，然后找营养师来讲如何吃避免可以减少失智，如何吃会增加肌肉哦。就是老人家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很多知识跟资讯哈。
1: 对，然后会去介绍安养信托，安养信托我们就会跟银行，主要是跟兆丰银行配合啦，因为兆丰银行也帮我蛮大的忙哈。对，他们也有要尽企业社会责任。
0: 嗯，
1: 对，所以他们也
0: CSR。
1: 对，然后他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到社区去上课，分享银行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安养信托。那除了此之外，我们也会去做防诈的宣导，然后去讲说，那议定监护怎么做啊？预立医疗决定怎么做？
0: 嗯，
1: 特别比较有趣的是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情，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其实中间有几次让我其实还蛮感慨的。
0: 哦，怎么说？
1: 是在讲预立医疗决定的事情，因为其实有一些来上课的中高龄者，他们周遭。或是他自己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境，他必须要替自己的未来要不要治疗、要不要维生、然后如何做、有签一些东西，那所以他其实他们我们在讲的时候，有些高龄者很有同感，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
0: 重要性跟需要哈。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中间其实我们在讲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台湾人常常忽略掉一个东西，其实我们要帮自己的疾病末期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只有预立医疗决定而已
0: 哦，
1: 因为预立医疗决定比较麻烦，要挂号，要花预疗照护咨商，要花大概3000块，
0: 对，
1: 然后还要签正式的文件，那这个是要花钱又比较花时间，但是它的范围比较大，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容易忽略，叫做那个名字很长哦，预立安宁缓和剂维生医疗意愿书
0: 哦，
1: 它名字非常不好记，它其实就是自己替自己签的放弃急救同意书啦，简单讲
0: 简单说是这个概念。
1: 以前我们在讲签放弃急救同意书，都是自己末期的，由我的小孩或家属帮我签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时候是别人帮我签的。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我可以自己先替我自己签好，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讲的肉肉等的预立安宁缓和剂维生医疗意愿书，这个东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可能觉得要特别提一下，它比较简单，它不用钱
0: 哦，
1: 对，你只要去网络下载或去跟医院要，然后回来签一签，记得要找两个见证人，
0: 见证人要签名，
1: 对对对对，然后再寄回去，然后健保卡注记就好了，
0: 这样就算完成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它比较简单啦、啊。
1: 嗯，
0: 那如果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什么安宁基金会啊？
1: 嗯，
0: 他们就在推广安宁缓和医疗，或者问医院的社工，他们也都会提。但是他，我刚刚讲那个玉立安宁缓和暨卫生医疗意愿书，它本身不用钱。我觉得这个差别还蛮大的啦，
1: 因为3000块跟免费还是有不同的吸引力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三千块还是有差啦，对对对、嗯，只是大多数人真的都会忽略掉啦，
1: 嗯，
0: 所以我特别要提一下，对，所以像我们平常就到社区去上课，这是目前主要的工作啦。
1: Okay.
0: 那我们今年都已经排满了吧？我们除了到社区之外，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参与地方政府，他针对长照专业人员的训练、哦、或者我们也会跟那个老人福利联盟合作去当他们讲师，
1: 嗯，
0: 然后我个人偶尔还会去基隆研训院当讲师。
1: 其实理事长你本身是律师哈，律师在我们社会的认知里面算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了哈。那可是你这么早就会开始想到自己的老后哈，甚至你不只是想到自己的老后，这个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啦，想到自己的老后就想到更多一样有相同的考量或者是忧虑的长辈们的老后啊，所以你就成立了协会。诶，怎么样从自己的需要发展成一个要为那么多人服务的协会啊？
0: 因为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当我需要服务的时候，代表我已经失智，我失去了对周遭各种资源各种事物的控制能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谁能够来照顾好我？一定是我周遭的制度或我周遭的人
1: 啊、哦。
0: 这个时候我不肯靠自己，我一定要靠别人。
1: 对，
0: 那可是如何让周遭的整个环境服务系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环境，很棒的实务操作的方式，那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所以说其实到社区上课或到各处上课出书，其实最后我应该也是受益者
1: 啊、你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这方面的议题考量、哦、
0: 而且当周遭的人政府机构银行
1: 嗯，
0: 或是机构、嗯、当我们透过不同的上课讲述，其实某些这些制度被越来越多人普及、
1: 哦、
0: 运作更好的
1: 观念改变了以后、
0: 其实真正的受益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会只有说是别人。
1: 对，当整个社会都一起对于高龄的社会的相关需求有更多的认识，愿意提供更多的资源跟资讯进来，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老人的时候，嗯，我们理事长呢也身为即将步入乐龄了哈，今年54岁嘛，
0: 对，
1: 很快，我们55岁就叫做乐龄了哈，很快变成乐龄，这个是一个让人很钦佩的行动力哦，因为我们常常会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可是考虑到的就是自己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但是也许因为理事长出身律师吧，对于法律面对于制度面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帮助怎么样的协助是特别的关心，而且也熟悉那个该怎么做，所以就发展出一个服务的系统，就是成立了协会，然后协会呢就帮助我们的高龄的朋友啊自助人助啊，当然制度很重要，可是一开始又要有自己要有一套想法啊，要为自己的未来呢预先规划预先准备啊。毕竟我们现在一般的社福机构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弱势的老人嘛，可是我们社会里面非弱势的老人毕竟是占大多数，那这些人虽然不是政府的政策所定义的弱势老人或弱势家庭，但是对于自己的高龄生活该如何规划，有哪些层面要考虑，他也未必拥有足够的知识跟资讯呢、哦、所以就很需要像理事长像康宁福利协会这样子的机构呢来提供咨询提供知识提供教育甚至提供整合性的服务给愿意为自己做规划的人了、啊、所以很重要、啊、真的是希望透过我们协会让我们的超高龄的台湾又健康 又安宁，享受

0: 康宁的老后生活。
1: 哎，谢谢主持人。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跟理事长郑志扬聊到这边。高龄自助手册涵括我们高龄者最关怀，不，涵括我们高龄者最重要的七个领域。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博客来啊、Momo啊、网络书店去看看哦。谢谢理事长。
1: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听众朋友好，嘉音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心台风动态。潘威台风逼近中央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潘威台风暴风圈正逐渐进入台湾东部近海，预计在今天会接触到台湾陆地。目前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下，已经出现较强的风雨，接下来整天都会是巴威台风影响较剧烈的时段，全台降雨都会明显增加，各地都有机会出现大雨，其中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最需提高警戒，不排除出现豪雨甚至更高等级的强降雨。在交通方面，桃园国际机场表示，受到巴威台风影响，周六国籍及外籍航空全面停止起降，表定760架次的航班全数取消，预计是天后状况，自周日凌晨4点起逐步恢复航班起降，并由各航空公司安排后续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我们分享先知耶利米的信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觉得蛮沉重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谢谢主，当我们愿意回应神透过圣经，透过我听到的信息，有的时候甚至透过一首诗歌，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圣灵在我们的一个感动，当那些提醒光照临到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如果我愿意回应神说，主啊，我听见了，我知道你在责备我，主，我知道你在告诉我说，我用这样的态度面对我的婚姻是不对的，我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我的工作是不对的，我用这样的态度

去处理我的一个人的时间，去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是不对的。我知道你在对我说话，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跟主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改变，请你帮助我，那就不是一个沉重的信息，那是一个带来改变的信息。我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而以色列人呢，神在圣经里面说，他从早，也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断的差派先知去提醒他们，提醒他们，挽回他们，甚至大声的喊叫，希望他们改变。可是他们一直没有。而神说，为什么没有？百姓为什么会走成这样？有一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一组人叫做领袖。圣经上讲到说，这些领袖，做领袖的人包括祭司，宗教上的领袖，包括那些传讲神话语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传道人，以及百姓的官长，政治社会上的这些领袖先知，这些人被神责备，这些人是神设立他们成为领袖。领袖是什么？就是带头羊嘛，是走在最前面那个带头羊。但是如果领头的羊领错了路，后面的羊就跟啊，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我的一些亲戚他们到澳洲去，从那里回来说，在澳洲有很多的羊，他们说羊是很可爱的动物，但是羊有时候傻傻的。他们就是低着头跟着前面的人走，一群羊在往前面，他们就是跟着前面人走到悬崖边，咚掉下去了，第二只继续走到咚掉下去，第三只他们就是跟，他们不会抬头看，哎，不对不对不对，前面他没有，他们就是傻傻的跟跟跟跟跟。所以为什么一堆的羊都掉到悬崖下面去了？领头的羊要负责任，因为第一头大家都只是跟前面，第一头你往哪里走呢？我自己感谢主，神也呼召我成为一个全时间侍奉上帝的一个传道人。我也常常被这段经文提醒，我是一个照着圣经的原则把弟兄姊妹带到祝福里的人，还是一个我就是那个闷着头走错路，然后让许多人跟我一起走错路掉到悬崖里去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有一群人是你可以影响他们的。对这一群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小组组员，可能是你办公室里面一群人， 你在那群人当中是有影响力的。但愿我们都不像当年的那些领袖，是把人带错路了，而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敏锐，把我们周围那些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我们对他们有影响力的人带到上帝的祝福了。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0: 清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继续来看耶稣传道初期在加利利的事迹。一到十一节，耶稣召四门徒。第一节说的格尼撒勒湖，就是我们熟悉的加利利海。那个时候因为众人拥挤他，他就上了西门，那就是彼得的船，他从船上教训众人。第四节说，耶稣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感谢主，彼得没有觉得被冒犯了、就真的下了网。本来在白天不应该有鱼的，可是他们一下网啊，就圈住许多鱼，那个网差点就要裂开了。七节说，他们就呼召旁边的一条船上的同伴来帮助。对照下面第十节，这个同伴应该就是指后来一同做门徒的雅各跟约翰，说他们就来把鱼都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然后第八节好特别，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当人认识到神圣的大能，就看见自己的罪污和不配，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六章五节。然后九到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这是安慰啊。然后接着应许和托付就来了，说你不仅仅是要得这些鱼啊，就是得属地的财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就是要得人的灵魂了，真是好美的应许。于是十一节说，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决定使得他们在下面的十二到三十二节就与耶稣一同来得各式各样的人。首先十二到十六节是得了一个长大麻风的。我们知道当日的社会看大麻风是一个不洁净的病，患者必须要远离人群，住在城外。而且十二节说，这里耶稣所遇见的是一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这是一个医学用语啊，只有身为医生的路加会用这个话来描述那个麻风病人严重的程度。然后这里说，这个人就俯伏在地求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结果十三节，耶稣不但肯呢、而且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然后十四节，耶稣嘱咐他不要告诉人，然后按照摩西律法教导他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还要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一方面是在表示耶稣并没有废掉律法，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同时耶稣也是要帮助他重新过正常生活。然后十五节说，耶稣的名声就越发的传扬出去，可是十六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是路加常常强调的，显明耶稣不肯接受人的拥戴，而是更多的亲近父神。然后下面十七到二十六节这一段是医治瘫子。这路加在这里啊，特别说了当时是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也就是文士啊，在场的。然后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将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我们知道当时犹太地的房子，那个房顶的结构是容易拆开的。不过我们不能不佩服这几位啊，在马可福音二章三节说是四个人，他们那么准确的就能够把那个人坠到耶稣面前。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这个字就是越权了的话。他说这个人是谁呀、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二十二节，耶稣知道他们

心里所想的。所以就问他们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那意思说，我为何要甘冒大不讳，先赦免他的罪，以至于引起你们的不愉快呢？24节说，是因为啊，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好重要的宣告啊！然后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里重要的不只是说那个人立刻就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就回家了，而且归荣耀于神，并且这是本书中耶稣第一次自称为人子，这表明了他具有完全的人性，而且也宣告了他就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一位。请看但以理书7:13-14，然后27-32这一段是在呼召税吏立位，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我们说过，当时的税吏是帮助罗马政府来压榨同胞，是被犹太人最瞧不起的，而他当时就坐在税官上收税啊。主耶稣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声，你跟从我来，利未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28节。而且啊，说还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就是他要昭告亲朋好友他已经辞职了，他跟随耶稣了。结果啊，就引来30节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这里他们说的罪人并不是道德上犯了罪，而是就是不能够严格遵守律法的人，也包括税吏在内。那31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个话太有标志性了，说明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罪人。可是他们还是继续追着这个吃酒席的议题来攻击耶稣，说你们又吃又喝，不像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样的禁食祷告。于是33-39，这最后一段就是在论禁食和新旧的比喻。耶稣是回答他们说，新郎就是比喻自己啊，和陪伴之人就是指门徒们同在的时候啊，那些伴郎也就是门徒们就享受与新郎同在的喜乐，而不必凭借着定期的进食来表明自己属灵。然后35节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就是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就是门徒那个时候会陷入悲痛。然后36节说了一个新旧难合的比喻，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38节说，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这是说明新约时代来到，要代替老旧的宗教制度了。然后39节结论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就是旧的老的酒，又会想喝新的，是比喻说你们的本性都是守旧的。而耶稣自知啊，他自己是不会受这个世界欢迎的了。本章就先记到这里啊，明天这个主题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

延续昨天的路线来默想耶稣侍奉的特征。另外本章也让我们看到门徒和跟随者的一些特征。我们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见贯穿在本章这一些耶稣早期在加利利的侍奉之中的是耶稣的一，体恤每个人生命的困境；二，承担一切的罪恶和指责；以及三，唯一的目的就是招罪人。先说第一小点，他体恤每一个人生命的困境。首先我们看到第四节说，耶稣讲完了道，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哎，他为什么会这样说？那个原因是第五节西门所说的，他整夜劳力，但是并没有打着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在职场上饱受挫折，身心疲惫的人。主耶稣知道他的心，而且也体恤地采取了这个动作。那另外我在想，耶稣行这个神迹还有一层深意，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不是现在才认识耶稣，大约一年以前他已经在约旦河附近就见过主耶稣，请参考约翰福音1:40-42。那你看这里1-3，耶稣很熟练的就上了他的船，然后又发号司令叫他把船撑开离岸，你就可以看出耶稣是认识这个渔夫的。那但是他却是又回到老本行去打鱼了，这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他还有家庭要顾啊？因为昨天4:38我们才看到他的岳母，而且他岳母是生病了，是不是？但是你看见耶稣并没有责备彼得说不专心跟随啊，他主动上了他的船，而且在讲完道之后跟他们一起去打鱼啊，而且还赐福他们打到了一网这个从来没

没有见过的那么多的鱼，所以他是不是在轻轻地提醒彼得说，我可以在不可能的当中大大的供应你，所以你是可以放下为经济的担忧，很放心地来跟随我啊。所以你看到彼得会俯伏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是在承认他那个重返旧业的错误。但是耶稣只是对他说，不要怕，那些旧事都已经过去了，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哎呀，真美啊。今天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也都有过这种主完全体恤我们，不责备我们，并且为我们解决经济需求的这种经历，是不是？感谢主啊。另外更宝贵的是，我们看到那位满身长了大麻风的那位病患，主耶稣是体恤他那个被社会唾弃的自卑感，他不但说我肯洁净你，这个已经很安慰人了，再加上还有一层那个完全超乎那个麻风病人所求的，就是耶稣竟然伸手摸他，他是毫无犹豫，自然而然的就肯去与这一个污秽的罪人联合，然后又在谆谆的引导他去走完律法的程序，可见他还体恤到这个人还需要恢复正常的生活，需要重新与人建立关系。所以这样的体恤接纳就彻底的医治了这个人。然后对于那个税吏利未，耶稣也是体恤到了他，虽然正在收税，那个现金流滚滚而来啊，可是他里面确实也同样的充满了一种被同胞瞧不起的一种深深的罪恶感与孤独感。所以耶稣会那么直接的就跟他说，你跟从我来，这个呼召就让他里面那种被厌弃的孤独都解开了，人生就有了一个翻盘的新开始了。赞美主哦，我们看见这些人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有各种的困境，但是主耶稣都体恤，他肯，他能，他陪伴，他恢复解决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第二点，他还承担一切的罪恶和指责，就是在体恤之外，你看主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就是从根源来解决问题。尤其啊，学者告诉我们说，那个罪那个字的原文是一个复数，就表明耶稣是赦免了这个摊子的各种的所有的罪，这才是他的那个摊的内部病因啊。主耶稣不是来安慰一下呼呼羞羞，他是要一举解决根源问题。那可是他凭什么这样说？就像21节他们说的，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个世间有一个属灵的定律，就是犯罪一定要付了代价去赎罪的。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必须要去杀一只牛或者一只羊才能够赎回他所犯的罪。所以哪里能像耶稣讲的这样轻轻的就放过他呀？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的都没错，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耶稣就是那一个神的羔羊。请看约翰福音1:29，他早已经预备好了要钉十字架担当世人的罪，他来付那个罪的赎价。所以他的那一句你的罪赦了，是要用他的命他的血来说的。所以当耶稣问他们说，医那个人的病或者赦免那个人的罪，哪一个比较容易，他们回答不出来，因为对他们来说两个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认为啊，耶稣是在做那一个比较困难的，而且是困难到没有人能够做得了的那一个赦罪。他正在走一条最不容易的路，他首先去担起那一个所有人犯罪的罪债的担子，他要流血，他被钉十字架，用他自己的血来洗净人的罪，来赎回罪的债。这样的一个人子啊，他不是在说健忘话，他是货真价实的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哈利路亚，他承担我们的罪。
然后另外耶稣还承担我们所受的攻击。你看第三十节，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指责的是耶稣的

耶稣犯了健忘的罪，然后又指控耶稣和他的门徒竟然与罪人来往等等，他们的指控越来越严峻，也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我们看见耶稣首先是回答他们说，亲近罪人啊，那个招罪人悔改啊，他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这是他义正辞严，坦然不惧面对他们的批评。但是耶稣并不是只要这样说怼得他们哑口无言就好了，他也不拒绝为他们进一步的解说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不厌其烦的跟他们说到那个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那个比喻，意思是说他来到世上所开创的这个新局面是不可以被限制在过去的格式当中的。新约的时代需要新的形式、新的方法、新的律法、新的规则。然后他又很讽刺性的责备那些人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就是说你们都以旧有的为满足。我们中文有句成语说，你们是食古不化，不知变通啊。那这些话看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却是正面的责备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以他镇静的一种威严，他不惧怕也不拒绝来对付这个老旧的宗教势力，这是耶稣侍奉的特色。不过哎呀，这也就是他们要钉他十字架的原因啊。第二大点，本章也让我们看见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就是本章所出现的这些人物，彼得是一个受挫折的渔夫，而12到32节中间所提到的三种人呢，就是一个不洁净的大麻风，还有一个需要赦罪的摊子，以及那一群被人厌弃的税吏和罪人，他们也都代表着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些区块。那我们通常都是在选择逃避甚至退缩来面对这些生命情境，对不对？可是你看本章的这些人物，他们却显出了一敬身与顺服，以及二迫切与委身。先说第一小点，敬身与顺服，就是当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个时候彼得的回答真是我们的榜样。首先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就是说凭我的理性啊，我觉得你这样说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是他放下自己的学问经验和眼见，他从里面遵从耶稣是主，他顺服他那个看起来不大合理的安排。另外他所顺服的是一个开到水深之处的安排，那今天对我们也一样哦。不论是就专业领域或者在属灵上，我们都顺服主往深处开。记得我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一直纠结着我要不要考研究所，我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那有一天灵修的时候，就是读到这一节经文，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主普遍的意思都是要净身，所以除非主有特别的禁止，否则念研究所去进修就是走在主的旨意当中啊。感谢主，我一生主都是这样引导我的。那我们看见，就因为他说我就依从你的话这样的一种顺服，彼得的生命改变，而且他还要去改变别人的生命，就是耶稣所应许他的那个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哎呀，这真是一句伟大的话，他割断了不堪的过往，开启了改变自己和许多人生命的一段新旅程。哈利路亚，顺服并且敬身。然后第二小点，他们还是迫切并且委身的。你看那个大麻风，他何等迫切的需要得到医治，迫切到他不顾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必须隔离。你看利未记13章46节，他不惜违反律法进了城里，这本章12节。而至于那个摊子和抬摊子的人，那就更不必说了，他们迫切到能够上了房顶，而且还拆了那个房顶。这个迫切的心也是摊子得医治的关键。
另外，在彼得和利未这两位后来被列入

十二使徒的人的身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是撇下所有的跟随主。你看十一节跟二十八节，他们都是全然的摆上，是做了一个决定性的尾声。那今天我们也是不再回头了，并且还像利未一样的是欢欢喜喜光光荣荣的为耶稣大摆筵席，来宣告了结以往，跟随主去了。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五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他体恤每个人生命的困境，承担一切的罪恶和指责，以及他的目的就是招罪人。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我们看见了他们敬身与顺服，以及迫切与委身。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最能体恤我心、承担我重担的生命良友，而我是与彼得一样挫折担忧，也与大麻风、与摊子、与税吏和罪人他们一样的感觉被拒绝、被排斥。我的身心灵各方面都伤痕累累，需要医治。主啊，所以我向你呼求，医治我，医治我。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如果遭遇损失，那么你要相信这样的境遇是上帝所允许发生的，上帝绝对另有计划去恢复那失去的。譬如死亡，上帝对他的期待乃是另一个复活的开始。上帝会使用这个损失成就你生命里面另一个丰盛的开始。圣经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上帝从未撇弃我们，相反的，他看重你并爱你，当你倚靠他，必得帮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最近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到十三节。咱这礼拜啊，甲约翰二书看完整，咱先来读第九节到最后十三节。偏离无坚持守条基督教教义的人，就无甲上帝有结连。坚持守条这个教义的人，才有甲父以及娘结连。若有人去恁遐所传的违背这款的教义，唔通接纳伊进入恁的厝，嘛唔通甲伊请安，因为甲伊请安就是参与伊的歹行为。我也有真侪话爱写，唔过。无爱用纸笔，我较唔忙去恁遐当面甲恁讲，通互咱会欢喜充满。甲你边边受精选迄个姊妹的囝儿啊，要甲恁请安。咱看到这是约翰二书最后的一个部分，咱先看到伊同尾啊迄款的一个请安。伊讲真唔忙，会当面对面。咱看到有一挂圣经的翻译，伫希腊文、希伯来文中间讲是讲嘴对嘴，也就是讲当面甲你讲话。敢那亲像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伫讲着上帝甲摩西，上帝安尼讲，我要甲伊面对面讲话。约翰真清楚，伊知影写这张批，干那会造成情形更加混乱。短短几分钟读读了，伊把重点拢挖出来，就是那无传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迄就是偏离真理。有真侪神学家。真侪思想家一直要用人的智慧、用人的讨论来说服，让人知影那撒利人耶稣是真伟大的先知、真伟大的教师，是人，所以无耶稣基督这项代志，耶稣就是人。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就还未到咧。啊，那无咱今仔日，那会过安尼受迫害，那情形过安尼乱糟糟。所以约翰知影伊这张批寄去，会乎因会有中间有一挂人已经受假先知、假教师影响的，会乎一挂这款的人起起来啊。有影，这甲阮当初领受的教义无共款呐。咱看到遐尼侪见证人，包括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批信的讲，讲主国话，唔那互伊听的学生看到，十二个使徒看到，哦，剩十一个，还佫其他的门徒，佫足侪俘虏。甚至有一摆，予五百人看到，这个国外的主是真实的。所以，咱起头有听到这款见证呢，是咱应该爱坚定信靠、坚信那撒利人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基督，是上帝而来的。这就是约翰写这张批真重要，但是伊写这去，伊知影会乎一挂人醒起来，但是卖引起支持假先知、假教师的人会反弹，所以会造成更加大的纷争混乱。伊再讲，我唔忙，会当赶紧去恁遐，甲恁面对面。这咱今仔日体会会到，

伫个七十年、十多年来，咱踮伫互相沟通、联络，而且个媒体、遮个平台愈来愈侪。伫个要三十年前，咱开始有 Facebook， 大家人会当经营，敢若亲像家己做主体个一个世界。啊，你若邀请你愿意的人，伊就会当加入，就会当看你的动态，看你所发表的文章，看你所要分享的代志。所以，这个 FB 一人一世界，伊会当对外完全 open 开放，伊嘛会当针对伊所邀请，还是伊温存的这些朋友，才会当来看到伊的消息。无论安怎，对这要三十年前开始的 FB 以后，咱愈来愈会用这款的媒体，甚至比伊较早的部落格，还是比这比较后边，咱即马就习惯的用赖。咱踮咧台湾、亚洲遮较侪用赖，当然伫个世界其他的所在有 IG 等等，足侪无共款。但是伫这款消息上来上去的中间，踮教会，我一直提醒兄弟姊妹，提醒同工，提醒咱的服侍团队，重要的代志，我爱听到声音，才有准绳。你唔通想讲发一个批，然后就期待牧师稳当会看到。还是真紧都会甲你看到。你送一个批，即马卖讲 email 是对1993开始已经三十几年啊，足侪人会讲伊一礼拜才看一摆 email， 一摆几百封啊呢，还是甚至足侪都拢甲删掉删掉。咱卖讲这已经三十几年诶 email 电子邮信。电子批，卖讲这个，用咱同习惯用的来，坦白讲，足侪人一天安尼目睭一直看，看有啥物新的消息来，看有啥物都爱紧赶回无。也毋过咱来知，这个袂当正做你正式通知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一直甲同工讲，你若写乎我，我有看到有甲你回。你爱感谢主，因为我拄拄好看到。啊，那无常常会一天的服侍聚会，还是探访，还是出外，爱到个暗，可能无一定有机会开来来看。有代志，有要紧的事，电话马上卡。就算讲我无接到。我若看到电话有无接到的，就会随时跟回电话。听到声对话，咱会当马上来处理代志，唔免讲等下对方个回批，对方回哦，足久啊才回，互你轻我几只摆。你读伊个批，迄个意思有当时啊，买去个扭曲去，所以。都爱听到声，照尊声，这是我常常甲同工讲的。有需要就用电话卡来，唔免烦恼讲会叫了就牧师聚会，会叫了就我拄咧准备讲图片，还是安怎？唔免惊迄项，因为那是有聚会，那是有爱说你，咱都会甲手机关。静音，还是甚至甲关机，等咱聚会了，咱才过来看。如是这款呢，咱都会当体会约翰伫这个所在讲，我就迫切期待会当面对面去甲恁遐，甲恁安尼来沟通、来交谈，安尼再当说明清楚，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日最近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到十三节，也是约翰的批二书。咱知影，咱要用新约圣经，一般咱在约翰福音就是耶稣的书道文道，约翰所写。约翰的确有真侪学生甲伊真密切，伊是使徒中间服侍上久的一个。那照教会历史来讲，伊甚至加九十几岁，所以伊伫个服侍遮长的中间，甲伊真亲密的门徒学生，会知影老师约翰安怎对主耶稣基督领受的真理，所以因嘛会当真做这个真理的一个团体的一份子。所以今仔日咱所看到的，就是伊真重要上尾啊的请安。伫个十二节伊讲，我真盼望甲恁当面谈论，通予咱的欢喜充满。如果信用会当做这款的讨论、交谈、分享，的确会互互相拢得到激励，就会当互欢喜充满。踮伫教会，我真把握嘛，真意爱伫个查经小组的中间。在咱树林基督长老教会有几个查经的小组，中间我真爱因安尼有系统性，啊真深入

来看上帝话。所以当踮伫即款的小组内面，并毋是逐摆拢我伫带兄弟姊妹，因轮流来带。伫因分享、伫因探讨的中间，事实上会互我充满真大的欢喜。即款的欢喜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你看到兄弟姊妹灵性、生命的成长、成熟，哇！这你看了真正的欢喜满足。佮另外一方面，事实上，我嘛会伫即款的查经班、即款的谈论、讨论的中间，得到亮光，听到因的分享。听到因对上帝话的领受，对我那是一个真大的帮助呐。所以我真爱踮咧教会服侍的中间，除了咱的讲，做门徒训练，做宣教，派福音队，做牧养关怀，做培育栽培。教育，还是做这款组织的建立，这足多时间拢需要咱安尼一项一项参与推动。也毋过，这小组的查经班，实在是我真意爱参加，因为甲兄弟姊妹会当当头对面来谈论、来讨论，安尼。互相拢会当对上帝话搁较深的明白，搁较水的感动，也搁较积极意爱要甲人分享。尤其呐，对上帝话会当正确了解时，迄实在是一项非常欢喜快乐的代志。虽然在看到约翰讲，我就爱当面甲恁讲，通互咱的欢喜充满。那干那阮，那包括恁，互咱大家，因为会当当面谈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一的子，是伫界顶所完成救赎赎回的恩典。实在是咱一生上大的欢喜。这款会当谈论，是伫这款真实自由的中间，嘛是咱看最要紧的。所以对的安尼，咱才会看到约翰伊翻头伫咱对第九节开始者，伊所咧讲的真重要。一个主题也是约翰历史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真话上帝，道成肉体是人类历史同奇妙的上帝的行动，在人类历史所经验到宇宙那么大，上帝怎么有其他奇妙的行动，咱不知道，必须要讲，咱唔知啊，咱干那知啊，咱踮咧这个世界所经验领受着这个奇妙天父的疼，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阮当爱讲爱面对同中心的价值。那安尼，咱则袂受遐个假教师，还是遐个假先知因的破坏，所以这款的交谈，有影，有当时啊，让你安尼会发现讲相见恨晚。那较早会当安尼做对话、做交谈，哇，两个讲了拢真满足，对真理搁较明白，这都让咱会当知影讲，这是真实。

的知己、真实好朋友啊。所以，咱们教会基督徒，咱做基督徒是当面谈论，唔是用来啊发出去就好。敢那亲像咱大家教会、大家小组，拢会通过这个群体群组啊来做基督、做代祷。真侪人接到了后，拢知影都爱转传、转发。我常常提醒家己，嘛提醒兄弟姊妹，真重要的就是你家己有看无？你家己知影，即马你要甲转送、转传、转发，这个主题你有知无？大多是为什么人大多？为什么款代志？在分享的见证，你敢有一点啊了解？还是人讲故事，你就安尼听，无做杂音的功课，至少用上帝话来做杂音，唔是去做包打听，唔是去问 AI， 用上帝话你来做一个杂音，这拢是当面谈论会当得到的好处，所以唔是干呐。踮伫个遮个群组中间传来传去，要紧的是咱是毋是有听到声？耶稣是基督，咱是毋是有看到影？因为耶稣基督的听，所产生迄款极水的见证，这就是真理的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何况你当领受这么大的福气，得到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恳求圣神引带，通让我会当坚持这个信仰，通让我的生命得到国华的快乐甲盼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各位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1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再受限，不再受限。

保加利亚救生员佩特科夫创下世界纪录，他在手脚被捆绑的情况下游泳，游了约3公里，甚至为了要增加游泳的难度，他还用一个大袋子套住全身。在这种被捆绑的情况下还能游泳，他的耐力与体力实在令我惊叹。这使我联想到在初代教会时期，使徒保罗服侍上帝，面对各种困境时依然展现出坚毅的韧性，尽管有时又饥又渴，不得安眠，疲惫不堪，甚至遭受殴打，但保罗仍继续传讲圣经真理，并写信劝勉教导主内弟兄姐妹。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写了最后一封信给提摩太，那时他孤立无援，等着被处决，但却表明即使他被镣铐捆绑了，行动受限，但福音却不被捆绑。他还说，所以我凡事忍耐，好叫别人也有机会能听见并接受基督耶稣的真理。当我们服侍上帝碰到困难时，上帝能帮助我们忍受一切艰难，即使因身心障碍需要关怀照顾，或因生病受伤导致行动受限，但上帝的大能终将胜过一切，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上帝透过我们去做那些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让我们谨记当将荣耀归于他。当您想要服侍上帝时，您觉得自己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呢？上帝如何帮助您应对这些限制所产生的挫折感？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放下自己的骄傲，求主帮助我们，使主的名得荣耀。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1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再受限。圣经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

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因为神的忠仆使徒保罗要殉道了。在第二章的经文里，他告诉提摩太，神的工人应当要刚强壮胆，为真道而奋斗。首先他提到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作为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要做基督的精兵，要做得冠冕的竞技员，要做先得粮食的劳力农夫。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一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原文的意思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但是重点是要让神来工作，让神透过基督的恩典使他，就是提摩太，能够刚强起来。首先我们必须要自己愿意有刚强的意志，我们的主不能够叫我们刚强起来，假如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愿意要的心意，谁也帮不了我们。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够凭自己天然的力量刚强起来，而必须要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支取基督耶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刚强壮胆的心。同时我们的神也会赐下责任和恩典，叫我们基督徒凭着恩典来完成主给我们的责任。没有恩典就没有能力，也就不能够刚强了，不能刚强怎么完成神所给我们的责任呢？所以感谢主，恩典的本身呢，就是神自己和神的生命。所以恩典不只是能够叫我们得救，并且恩典还能够叫我们做刚强的人。接着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经文说许多见证人的面前，是说保罗屡次传讲真道的时候，所有与提摩太一同在场的信徒们，这一些人听见了保罗教导那些纯正的道理，提摩太也听见了。所以保罗说听见了之后，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句话也是指传道人要善于教导真道，并且他要有忠心，要有见识，这是传道人的基本要求。我们都清楚知道，真理的教训乃是一代过一代的委托给忠心的人传递下来的。虽然每个信徒的手中都有圣经，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直接从圣经读出亮光，因此我们应当要敬重前一代所遗留下来的属灵亮光，并且还要慎思明辨。其实所有传道人，就侍奉神的人，所该追求的侍奉目标乃是真道的广传，教会的建造，而不是自己的名声。其实忠心于主的传道人都是很辛苦的，除了要牧养一般的信徒之外，还要注意培养训练接棒的人，好让真理和主的功能够不间断地代代地相传下去。所以凡是年纪大了准备交棒的传道人，并且注意培养训练接棒人，都是主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尊敬他们。那么至于交托的对象，

呢，保罗说得很清楚，说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不是交给那些个跟自己关系特别好的人，企图为自己培植势力的，乃是忠心的人。一个忠心被主使用的仆人，不是单单相信自己一个人被主使用，他会相信，也必须要相信许多的别人也同样的会被主使用。接着第三节，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弟兄姐妹，基督的精兵是训练有素的兵，随时可以投入战场的，可以完成任务的战士。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为主做见证就好像是参加了属灵的征战一样，甚至有可能在战场上牺牲生命。主的工人必须以精兵为己任，才能够在战场上得胜有余。仇敌一点不怕我们资历高，脑子聪明，有办法，有人脉，他一点不怕，他就怕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主耶稣，就是要作为基督的精兵。在这一种的精兵面前，仇敌必败无疑，因为这个精兵啊，带着不只是神的能力，还满带着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有神同在，岂能不胜利呢？打胜仗的忠心仆人，就是能够将真道传播的仆人。我们有做过宣教士吗？我们有努力的要将福音传开吗？忠心的仆人是仇敌攻击的目标，但是呢，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重点保护的对象。因此我们不要怕，我们的眼睛要望向基督，我们的耳朵要听主的话。因为仇敌会利用一些个软弱的人或者是事情来搅扰我们，但是主的工人都是已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身体献上不只是时间献上，工作的目标献上，为主劳苦，我们的眼睛耳朵也都献上了。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难看的脸色，一句难听的话，我们听见了，也看见了，主也看见了，主也听见了。我们的主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因此我们就不必为这些个又短暂又至亲的苦楚耿耿于怀。既然主说了他要处理，那就交给主来处理，我们就赶快的努力的来做主要我们所做的工。就像第四节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节经文里面说到的军人，我们都知道军人的本分就是要准备好自己，不可以身兼其他的事物，要专一的做军人，以便随时可以迎接作战的任务。换一句话说，任何人不能够同时又服兵役又去维持其他的平民的身份。这就像海军陆战队的战士，怎么可能同时又在旁边摆一个水果摊呢？所以我们当基督的精兵，也要能够达到照我们当兵的神的喜悦。不过什么样的基督精兵才能够叫我们的主喜悦呢？第一，有受苦的心智；第二，要专于事业；第三，凡事是以主为标准，讨主的喜悦。为神工作的人如何当兵？必须忠心，全身奉献，这应当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神的仆人应当是只回应神的呼召，不要让世界上的事物成为我们的阻碍缠累。仇敌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他常常会利用今生的荣华、肉体的享受、是非的争执、字句的道理、繁忙的工作、人情的事故等等的事物来混乱我们征战的目标，要磨损我们征战的心智。因此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寻找那些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我们也是一样。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谁。咱们华人是说物以类聚，所以我们要结交那些倾心祷告主、忠心爱主的人。
一起来追求基督。

我们的主是全能者，哪里需要我们用属世界的手段来传福音呢？何况我们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我们的生活态度就能够吸引人来归向神。而且基督徒的侍奉绝对不可以敷衍塞责、投机取巧，必须要付出代价，花费心血和劳力。我们为着生计，我们为着赚钱，也都辛苦劳力，何况我们要为主赚取的是人的灵魂呢？怎能不付代价呢？就像劳力的农夫，农夫的特征是劳力耕耘，没有劳力就没有收成。真实的侍奉乃是满带着生命的性质。如果我们自己在侍奉当中觉得枯燥乏味，那么恐怕我们的侍奉是出了问题了。这时我们就要赶快的回到基督的面前，用我们的膝盖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主必帮助。凡事依靠主，信入到主里面，就是与主联合的人，他不只是有了神的生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并且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像保罗，他不害怕，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们看保罗所看见的是基督福音的全然得胜。至于他自己呢，他心里很清楚他即将殉道了，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他永远的家，他要回到那永远的家乡里，要与他所爱的基督永远同在。而且重点是他已经完成了主的托付。他在十一节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十二节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些经文都是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需要熟记它，以便我们可以完成神将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达到目标了，神的喜悦也就一定会必然会临到我们。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若你来到地上是我们的王，你为我们受苦，若我们能够忍耐，也必与你一同作王。我们的生活行为态度也要荣耀你的名，求你帮助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所到之处不但是传扬福音，也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将来在父的面前也必认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主必加力量，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佳音广播电台台风动态快报。听众朋友好，佳音广播电台与您一同关心台风动态。八威台风逼近，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威目前中心在台北的东方约340公里之处向西北进行，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共存威胁，应要严加戒备。接下来整天都会是八威影响最剧烈的时段，全台降雨将明显增加，各地都有机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其中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活动。停班停课讯息方面，景金门县及台东县宣布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但台东县的兰屿及绿岛是停班停课，除了以上两个县市，其他县市都是停止上班上课，民众应做好防台准备，避免外出。在交通方面，台北捷运调整班距约12分钟，平面高架路段若风速过大将暂停营运。台湾高铁今天仍有行驶，全台采每小时双向各三班全车自由坐的发车模式。台铁表示，今天中午12点前，除了西部干线彰化至潮州间的区间车及沙仑线正常行驶外，其余各级列车全面停驶。桃园国际机场表示，周六国际及外籍航空全面停止起降，提醒旅客务必留意航班异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5:17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